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呢，把五花肉切片，好，五花肉切好了，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切两个蒜瓣，好，放在旁边备用。所有的食材全部准备好，现在我们热锅，加油。蒜瓣放进去，炒香。五花肉放进去，

0: 加入辣白菜，开大火翻炒一下。现在关火，装盆儿。最后撒上一点白芝麻，点缀一下。观众朋友，这道又香又爽口的辣白菜炒五花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一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1: 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2: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您是行架里手，一定明白。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

0: 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1: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0: 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2: 阿松，
1: 王玉，你怎么来了？
2: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1: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2: 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1: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2: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1: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2: 我们在省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晋府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地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1: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聪的战斗。
3: 刘副支队长，
0: 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2: 白松，
1: 真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0: 那大旗降下。

0: 弟兄们，同时继续站岗，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看好他，看好他！快呀！过来的，离我那么远。陆县长，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理由的。嗯，不要，不要，我还要玩，毁了我！
2: 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
1: 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

0: 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他们没有互信。
1: 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
2: 李县长，我是孙日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韦院长手下效过力啊。
3: 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
2: 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
3: 官衔不变，待遇比原来更好。
4: 徐市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市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5: 你们都别慌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条件好，我齐茂龙跟弟兄们就跟谁走。
1: 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人头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6: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1: 我也这么想。
6: 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朝堂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1: 你说。
7: 王玉。
8: 贾政，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村，现在怎么办？
7: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去找齐凤。
8: 好。
0: 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
9: 处？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10: 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嘴里出生，金银窝子里边长的，进过江武堂，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
0: 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堂。这个李少堂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9: 就是啊。
0: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堂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9: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嘞吧？
0: 这，嗨，林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朝堂，等咱们一起把李少堂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4: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
9: 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
11: 好，那李少堂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

0: 定能干翻他。
1: 那，你回去跟戚市长说，戚市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牌啊，吃香的喝辣的。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净睡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
2: 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3: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2: 我说你这把人啊，
1: 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2: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离字倒着写。
4: 齐峰，
5: 哎，下车。啊，
4: 白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6: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5: 布置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
4: 好，
5: 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
6: 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
4: 王月，你去通知白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7: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4: 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7: 好，那我现在就去。
4: 好。曹正，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柏谷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8: 敌人有装甲车，咱能挡得住啊？
4: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来听我部署。
8: 好。
9: 报告师长，李尚堂的部队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10: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尚堂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啊。啊，
11: 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
10: 嗯，
11: 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
10: 周军长，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们。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林，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获得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11: 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可以留下的。
4: 你们看，小高地下方一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8: 啊。
4: 曹成
8: 啊，
4: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对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8: 佯攻，
4: 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
8: 好，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几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二豆，
12: 到。
4: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
12: 是。
4: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

1: 山下松怎么没来？
2: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
1: 该出击了。
3: 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三发齐射。

0: 주사, 자 KK 미에 대근님 마지막 세서도 마지다.
1: 나니?
2: 这批拢是机关话，部队搞子呢，空那屋里啦，教官们你会得么？我来你压力开的思路的话呢？
3: 没嘞，我们只能得给给，给都不太好，三哥心里去。
4: 回来，
5: 去，
4: 是，
5: 等一下，这样，一百多个的，就跑了二十多个，其他的全上面了。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走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6: 青年部队马上撤离。
5: 是。

0: 长，我已经撤退了。
1: 好。
2: 白松。
3: 哦。
2: 粉头菇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4: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5: 军员，
6: 到，
5: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2: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4: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0: 好，还是查阅，撤退，撤退。

我们其实长的，我们

0: 李兆堂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秦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秦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
1: 真没想到秦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2: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0: 好，谭团长，你们不少官兵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有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1: 这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
3: 走留自愿。
1: 准先生，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一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旗，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投八路。
0: 大嫂，你觉得呢？
2: 就这么办。
0: 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家胜和齐峰啊？
4: 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
0: 伤得严重啊，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
0: 周家胜，周家胜，
5: 哎，周政委啊，你们回来了。
0: 齐峰情况怎么样？
5: 还在昏迷着，王玉在给他取弹片呀，处理伤口。平津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
0: 好，我们就在这等。
4: 这一次战斗，庄局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后来又阻击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5: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那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6: 周政委，
0: 齐峰没事啊？
6: 大的弹片取出了五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5: 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
0: 王玉，
6: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7: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你在干什么？
8: 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
7: 行，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部队就到三个地下了。
0: 走，看看去。
6: 周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0: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6: 好嘞。啊。
9: 周政委，蒋队长，
10: 林队长，
9: 蒋胜，
11: 老首长，
12: 你好。
13: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
11: 就盼着你们回来。
9: 蒋队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11: 哪里？
9: 秋风大名。
11: 蒋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
12: 欢迎你。
11: 谢会。
14: 哥，
2: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12: 很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9: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3: 一分教的人都归队去了。

0: 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这次都跟靠大的领导要 gap 了，那靠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1: 好啊，
0: 刘教员，身份也变了。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1: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啊。
2: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避开敌人，绕道去报道。
1: 好。差点忘了大事了，江山，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0: 啊？
3: 什么？
2: 他受伤了？
1: 啊，
2: 伤哪儿了？伤怎么样
1: 了？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
2: 嘉诚带我去看看。
1: 对对对，
2: 我先去
0: 看看。
1: 哎，蒋队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3: 对呀，
0: 对对对对，
3: 支援一下，
0: 跟我来。
2: 朱梅，朱梅，宝玉，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4: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来，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5: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我们来了。
6: 哎，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5: 王副师长，咱们厂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2: 幸亏你们来，我去去就来。
5: 来来来，
2: 走走，
5: 慢慢慢慢。
2: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1: 还叫了，没叫醒。
2: 朱梅，你叫叫他。走。齐峰，齐峰，我是朱梅，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楚梅啊。
0: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跟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1: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0: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啊。
7: 好，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0: 是吧？
8: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0: 陈团长，这种整个抢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缺缺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名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可是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8: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0: 行了，周成威，刘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就先走了。
1: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0: 我们得溜得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2: 齐峰，齐峰，王玉，王玉，你快来！王玉，王玉，醒了！齐峰，齐峰，齐峰，
9: 曲强，曲强，
2: 醒了！我在，齐峰，你醒了！你可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
1: 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元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

0: 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1: 哎，知足了，这比以前那天天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
0: 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找我算账。
1: 你明天回去了？
0: 嗯。
1: 你还是急着回去有事？
0: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了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1: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0: 嗯。
1: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2: 来，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4: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5: 哎，
1: 怎么回事？
5: 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2: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5: 哎，你办啥呀？
2: 就是收音机坏了。
5: 啊？
6: 是不是小鬼子不让咱听的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
2: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7: 不对，走吧，走吧，走吧。哎，
2: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
8: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品。

0: 到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

0: 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维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

0: 但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扒据点做准备嘛。哎，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3: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3: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说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1: 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

0: 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2: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0: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老岳，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3: 团长，庄子强来了。
4: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让他进来。
3: 是。
5: 进来啊。哎，
6: 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4: 稀客呀。
6: 哎，
4: 庄队长。
6: 哎哎，
4: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6: 哎呀，
4: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6: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
4: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6: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为？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4: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6: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你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4: 庄子强，
6: 哎，
4: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见财忘义的人？
6: 不不不不，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张团长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4: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6: 哎呀，你
4: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6: 张团长雅量，
4: 坐。
6: 哎，坐坐坐。哎，我来。
4: 有什么事儿直说。
6: 哎，我刚去过荣工团，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村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建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4: 你跟我说这干嘛？
7: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6: 不是，
4: 你还是害我呀。
6: 没没，
4: 滚滚。
6: 哎，不不，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先别着急。
4: 哎，你赶紧说。
6: 哎，说王庄据点出过事儿，
8: 三浦中尉把村子烧了，
6: 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4: 就这点事儿。

0: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1: 那你看看，
0: 你就是为了你那300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哎，黑木小姐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1: 兄弟明白，你看这
0: 还有啊。
1: 啊，这
0: 那还有吗？
1: 没了，我这就带了这些。哎
0: 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1: 哦，也是。
0: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录一录，怎么样？
1: 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0: 兄弟，
1: 哎，
0: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你摸清吧？
1: 啊，
0: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1: 没问题。
0: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2: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三光啊？
1: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0: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3: 张大力，宋哥，
1: 哎，别呀，张团长，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0: 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1: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敌人之间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0: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事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4: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劫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5: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4: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连坐，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连坐，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5: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故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贫瘠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6: 咱们不能再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3: 变通
6: 啊，
3: 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那二群老百姓也不同意。

0: 那汉子像上次一样，各送五重，挺进支队，想起就怨。
1: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幺幺五师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
2: 我们很难解救。包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 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危险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定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3: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
4: 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班丘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2名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5: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着吧？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的告诉他们，叩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2: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嗯，
5: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了。
2: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 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
6: 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7: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6: 作为军人。 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明白。

0: 局长，我把庄局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局长是狄仁典着命要抓的人。
1: 王局长，你放心，到俺这儿，杨尚的八路也好几个了，都是俺们洋行的送走的。
2: 是，
1: 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得让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2: 放心吧。
1: 叔。
0: 俺叫吕毅，俺电话来照顾曲章。他是曲章的警卫员，也是情伤员，一起留在这洋上。
1: 哦，是的，是的，这山洞子里边还得有人照顾。
0: 是，来，吕毅，哎，
1: 我
0: 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1: 好，知道了。
0: 大叔，大娘，这里有5块银元。
1: 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局长，俺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嘛。
0: 是，
1: 草药呀，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0: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1: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0: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1: 不行啊，
0: 二台底，就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1: 收着收着，先收着。乖乖，那给池长买点好吃的。
0: 行，
1: 不要不要，麻烦，真麻烦。
0: 去给炖点水。
1: 走。齐峰，
0: 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1: 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0: 回去，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朱梅她也饶不了我呀。
3: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哎，
1: 局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2: 叔，
1: 佩姐，你拿来了。
2: 哎，
1: 叔，来，哎，来，哎，局长，
2: 哎，
1: 大叔来了。
2: 哎，局长，
1: 小心。哎，大叔，哎，谢谢，吕姐，哎，

0: 大叔，啊，哎，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几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
1: 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明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洞，不管不管，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洞。这林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儿。 老师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解约。大叔，哎，大叔，
0: 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1: 区长，
0: 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1: 行，吃饭，吃饭。
0: 赶到外边望望风，
1: 哎，你们吃饭吧。
0: 大叔，
1: 哎，吃饭吧，吃饭吧。

0: 局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1: 林爷，
0: 局长，咱们都什么时候了，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吃吧，咱记住。
2: 老丁，这村子来的事儿就该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3: 小的时候用不着。
2: 老夫，你们得放心走吧。明天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鬼子汉奸，俺得应付。有人想当汉奸。
3: 俺也得掂量掂量。老爹，道馆，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的跑了。
0: 老爹，俺走了。
3: 出发，跟上。
4: 跟上，回吧。放心吧。孩子们保重啊！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
5: 山下丛这次要对咱连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强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6: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
4: 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的计算过了。 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去了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局长去央赏，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
2: 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性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400年的吕家寨啊，世纪代人。
4: 在这繁衍生息、毁灭俺手里，俺这是个罪人，俺对不起这些苏联人。
5: 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连庄会的英雄。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连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当头领跟着你走。这一次。
2: 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好，俺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帮着办几件事。
5: 大叔，您说。
2: 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
5: 家里能
2: 做的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俺捐给八路作为军饷捐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 帮着分配运作，
5: 大叔，你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

0: 还用不了多少钱粮。我这世上这才不能重逢贤人了，俺去请道，偷问一个朋友，养好了伤，俺要回来。
1: 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0: 就一件事，算是俺于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1: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0: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族谱石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再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还要带着李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
1: 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守护家园、守护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2: 群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3: 叔，
4: 哎，
5: 哥，
2: 哎，哎，来接着。
3: 哎
4: 呀，哎呦，群长，
3: 叔，
4: 你能坐起来嘞？哎呦，群长，
2: 大叔，
4: 你这身子骨好的还真快啊。
2: 大叔啊，这孩子你们一家人家那照顾的好啊，天天又送吃又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院。谢谢大叔。
4: 哎呀，局长，那是应该的。
3: 大叔，
4: 哎，
3: 昨天小山来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
4: 哎，吃吧。哎，今天烧面馍，还有小米粥。还有炒咸菜。哎呀，局长。俺家那鸡啊都歇了腹下不了蛋了。俺家那小子说了啊，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只兔子下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3: 哎，得谢谢小山。
4: 哎，曲然，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3: 好。
4: 哎，吃饭吧，吃饭吧。
3: 哎，大叔你慢点。
4: 哎，行。

1: 村长，为啥来了？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人的，
2: 刘爷，
1: 该咱少先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但是俺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他说，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俺。他说，
0: 顾总，
2: 哪里？你得过来，打那个一顿。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 说你呢，黄金找你有话要问。
3: 难道我是跟潘老师跟马龙、李国忠
1: 快追？

0: 阿哥，
1: 收起来！
2: 行けどうでしょ
1: う？この野郎だぜ！
3: 局长，外木枪响，俺叔是跑掉了吧？
4: 我就怕听着枪声。
1: 沈芳，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让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3: 沈大，你也别太难受了，
5: 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6: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3: 山的，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0: 娘，俺要去大房了，你得保重。
6: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0: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6: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做虐菜生意了。
0: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6: 忍不住也得忍。他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0: 娘，俺知道了。
4: 我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3: 局长，你饿了，俺这块干粮。
4: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코로나로 전부 세출다. 매더쇼사, 케이크업도 올리냐, 그래.
1: 하이!
2: 오해 치우다가 4つ, 1列に 並び, 突き抜けていけ! 오해 치우다이! そして, 마신간 치우다가 주력につけ, 중앙から 火力を 支援しろ! 기회와 기도세を 持ち, 攻撃できる 姿勢を 整え! 裏 전체を 潰し! 승리を 皆殺し!
3: はい!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 粘的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 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 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 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 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 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

0: 现在我就用这个杯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杯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描

0: 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正在严重地影响人们的健康生活。多节并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愤怒、焦虑、紧张的这种情绪，这三种情绪跟我们中医所说的脏腑里边的肝有直接的关系。
1: 五方散结有哪些优势呢？
3: 陈皮、柴胡、枳壳、川芎都可以疏肝理气、健脾化湿。
1: 哪些穴位可以起到消散结节的作用呢？
3: 这个穴位我们可以让它调理我们的气滞。
1: 今天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李全旺主任做客本期节目，为大家详细讲解中医调理各种结节的相关健康知识。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1: 一直都有人在问，体检查出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说明了什么问题？结节都是肿瘤吗？大家不要过度紧张。查出结节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一位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分析结节的严重程度。如果结节不严重，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但如果发现结节有危险因素，例如体积比较大、形态不规则、血流信号丰富等等，医生都会给你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然后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
0: 这个视频呢，我刷到过，这位医生啊，我也认识，之前应该也做客过咱们节目是吧？
2: 对，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0: 是的，刚才他也说，在体检当中查出有结节，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当中检查出自己有结节，这个结节的发病率也是逐年的上升了。这个人群也是在逐渐的年轻化，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还有肺结节都还挺多的。
2: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像这些结节呀、息肉啊、囊肿这些癌前病变，究竟有了这些癌前病变该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要请到的这位专家呢，对于结节、息肉和囊肿这些癌前病变都有着很深入的研究，究竟他是谁呢？马上有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李全旺主任，掌声有请。你好，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你好。
2: 请就坐。
3: 哎，好。
4: 李全旺，博士生导师，国家肿瘤微创联盟、中西医结合肿瘤微创专委会后任主委，北京中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近两年我们发现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发生率还是很高的，而且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经常有超过40%的这个检出率，就想问一下您，甲状腺结节会有哪些因素诱发出来的呢？
1: 现在甲状腺结节啊，确实在我临床上是发现比较高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呢，跟我们的环境因素啊，还有一些生活的方式，它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临床经常看到啊，一些中青年的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患者，那么这些患者呢，他们的情绪啊，有的时候比较暴躁，然后呢，有的也经常闷闷不乐。对一些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中青年人呢，他就经常的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这些呢，其实都是导致甲状腺结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中医讲这个甲状腺结节，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气滞、痰凝和血瘀这三个因素。那么我们老百姓啊，经常就是讲啊，我们人有七情六欲。我们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七情内伤。这七情指的是七种情绪。这七种情绪就是愤怒啊、忧愁、悲伤、惊恐、高兴啊，还有这个思虑过度啊，这是一共是七种情绪。那么这七种情绪要是波动的过于强烈的话，都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内环境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我们中医所说的肝和脾造成影响。那么对肝造成影响，那么就会造成气滞血瘀。脾呢影响了以后，那么运化失常，那么痰湿就会积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气滞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形成血瘀。所以说气滞、痰凝、血瘀这三个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造成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原因，同时呢它也是形成甲状腺结节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原因和结果相互影响啊，互相存在啊，那么就严重的影响了啊这个结节的这个发展啊，造成一个结节的这么一个现象，特别是甲状腺结节的一个现象。当然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光有情绪因素引起来的啊，那么它跟一些遗传的因素啊，甚至跟我们的一些点的

0: 摄入啊，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结节的产生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啊，长期啊，在某一个地方所产生的这么一个后果。
1: 甲状腺结节这个疾病哈，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的呢？比如说有平时的这个暴躁易怒、情绪的抑郁、熬夜以及精神压力大、遗传因素，还有包括碘的摄入都有可能。

0: 白狐疏肝是古代的医师叫张景岳，
1: 啊，
0: 景岳全书，他写了一本书啊，用一个方子。那么这个方子里面呢，它有陈皮、柴胡、枳壳、川芎、香附、甘草，
1: 啊，
0: 这些呢，它都可以疏肝理气啊，健脾化湿，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气滞痰凝血瘀的啊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药的调理，解决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问题，特别是轻度的甲状腺结节，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产生，或者是产生了以后啊，防止它再进一步的发展。
1: 不是所有结节都要切，但是如果已经长了结节，担心以后手术有风险，又怕结节长大怎么办？中医有办法，想了解具体的调理办法吗？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中医散结节调理课程，手把手教您科学应对结节。
2: 那刚才主任讲到了，情绪是诱发甲状腺结节最主要的原因。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在除了中药调理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那些穴位按摩的方式可以帮助调理的？
0: 穴位是有的。我们在调理甲状腺结节的时候，那么不光是用中药来调理，我们可以用穴位，它的一些作用来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或是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哦，
0: 那么这个结节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穴位呢？我们选择主要是三个穴位，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呢，它是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个肝经上的一个原穴。这个原就是原来的原。那么这个穴位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疏肝理气，它就在我们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的那个那个中间的那个骨缝里边，
1: 两指宽
0: 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就叫太冲穴。那么第二个穴位我们常选用的是比较方便的一个穴位，内关穴。
1: 内关穴，
0: 这个内关穴在肘横纹啊，我们的肘横纹往上两寸，也就是三指，两寸最中间的，
1: 中间的
0: 两个肌腱中间的那个位置
1: 啊，内关穴，
0: 要是一按的话，就会感觉到酸痛。那么这个内关穴呢，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经络里边的八脉交汇在这个地方的
1: 交汇，就是开关穴，是不是？
0: 对，
1: 人体的开关穴。
0: 对，开关这位，所以说这个穴位，我们可以让它调理我们的气滞。第三个穴位呢，我们选用的是我们人脉上的膻中穴。
1: 膻中穴。
0: 膻中穴，这个穴位位于两个乳头之间的
1: 中间的位置
0: 啊。
1: 对，我们可以
0: 中间的位置
1: 敲打。
0: 我们这个穴位，它可以宽胸理气，调节我们紧张的这个情绪。这些穴位呢，都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调节这个焦虑，抑郁的这种状态，都是可以选用的。
1: 想调理结节，先要学会顺气。李主任在节目中教大家三个开关穴：太冲穴、内关穴、膻中穴。每天按一按，疏肝理气，宽胸解郁，帮您把气顺下去，把结节散开来。想学习详细的穴位位置和按揉方法吗？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中医散结节调理课程，每天几分钟，把好心情和好身体一起找回来。
2: 那除了甲状腺结节，其实现在肺结节也是挺高发的，有很多种情况哈。我们经常看到报告上有说什么实性的，还有磨玻璃型的，所以想问一下李主任，什么样的是比较危险的呢？
0: 肺结节的危险性啊，我们第一个要看它的大小啊。这上面有三个结节，第一个要看它的大小，同时呢还要看结节的这里边的形状以及它的密度啊。通过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基本判断这个结节的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还是它的危险程度到底有多大。那么大小来讲呢，这个结节我们一般来讲在肺里边出现的啊一个新生物啊，小于等于3厘米的这个都叫结节。但是呢，1厘米到3厘米之间的这个结节，我们就叫结节。5毫米到1厘米之间的，我们叫小结节。
1: 小结节，
0: 小于5毫米的，我们叫微小结节，也就是这么三类。所以说，对于一个同样的这个形状或者是密度的这个结节来讲，它的大小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这是通过大小来讲。那么对于这个密度和形状来讲，有实性结节，有磨玻璃结节，也有混合性的结节。混合性结节它的风险是最大的，其次是磨玻璃结节，然后 风险稍微小一点的是

0: 实性结节，通过这个大小和形状我们判断它的危险因素。
1: 那其实很多朋友拿到这个报告单的时候非常的担心哈，看到有了这个肺结节就不知道该怎么看，怎么判断它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呢？或者说哪一种结节是容易癌变的呢？
0: 这个判断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还是要让专业的这个医生去判断我们看到这个报告以后，它有很多的这个描述在上面比如说描述的是形态我们的这个报告上都会描述形态。
1: 对，
0: 那么这个形态呢就会表明这个结节到底是磨玻璃结节啊还是实性结节啊还是混合性结节，这个在那个报告上都会有的那么除了这个描述之外，它还要描述这个结节里边的这个形态比如说它的周边是不是规整它是不是周边这个结节的周边有没有毛刺，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是不是长得比较大，长得比较快而且我们要注意，一般来讲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报告上的给出的那个大小都是结节的这个直径比如说3毫米或者是5毫米或者8毫米，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假如说一个风险比较高的结节将来以后要变成癌症了那么它第一个要增长的比较快我们每在直径上增长1/4的话那么它的体积就会增长8倍，所以说我们要根据结节的这个大小通过一段时间的复查来判定它的危险性或是危险因素到底是大还是小这是关于结节的同时呢还有一类就是这个结节可能比较大了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胸闷啊
1: 症状了
0: 呼吸困难甚至咳嗽咳痰痰中带血那么这些症状是比较严重的症状，不光是单纯的结节了，已经影响到我们肺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功能了所以说这个危险性已经比较大了。刚才我说的这个胸闷呼吸困难咳嗽咳痰痰中带血其实是一个肺癌的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出现这些症状那就抓紧去我们的专科
1: 就是早期症状是不是？
0: 对，这是早期的一些症状
1: 不是所有结节都要切，但是如果已经长了结节，担心以后手术有风险又怕结节长大怎么办？中医有办法，想了解具体的调理办法吗？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中医散结节调理课程，手把手教您科学应对结节。
2: 那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在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肺结节的方法呢？
0: 我们这个肺结节一个是可以用刚才所说的这个射干麻黄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的干预，其实是我们张仲景这个金匮要略里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它是来处理肺部痰湿阻肺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里边包括这个射干麻黄生姜紫苑细辛五味子这些，那么这些药物都可以让我们肺部的这些痰湿排掉然后呢解决了这个结节的一个病因的这么一个问题，防止了这个结节的一个发生或者是发展。除了这个药物的干预之外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代茶饮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用枳实甘草代茶饮那么枳实呢我们可以选择15克甘草也可以15克可以这个疏肝理气解决这个肺部痰湿的这个问题同时呢也有止咳的这种作用
1: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肺结节的中医调理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除此之外，我知道还有一种结节，它也是容易高发的，而且多见于我们女性，就是乳腺结节了。所以想问一下李主任哈，哪些因素容易引起这个乳腺结节的发生呢？
2: 其实跟我们的情绪啊、关系是最密切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生活方式啊，还有饮食结构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啊，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引起来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情绪因素在里边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个情绪呢，主要是愤怒、焦虑、紧张的这种情绪，这三种情绪跟我们中医所说的脏腑里边的肝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肝气郁结，那么它就可以使我们的气血运行不畅。因为本身中医所说的这个肝呢，就是我们身体气血运行的这么一个发动机，它可以让气血运行的非常的通畅。假如不通畅，聚集在乳腺的这个部位，那么就会形成结节，这是肝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呢，中医所说的这个肝啊，肝主藏血，开窍于目，同时肝和我们的胆经是相表里的这种关系啊，它俩是相互影响，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说假如出现了情绪的问题，那么肝藏血的功能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这个面部就有可能变得萎黄，没有光泽。假如说这个肝开窍于目，这个目受到影响，那么有可能我们的白睛，我们的眼睛上的这个白睛啊，就出现发黄的这种情况。那么肝与胆相表里，那么胆经本身就在我们的面颊部啊，那么就有可能在面颊部出现面部的斑点啊，就是面斑
1: 了。
2: 同时在这个两个鬓角的部位，也有可能出现白发。乳腺结节的这日常的干预过程中啊，我们的情绪的调理还是占非常重要的，所以要调节我们的情绪。除了这个情绪之外，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啊，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熬夜，经常的生气啊，这个是我们不良的这个生活啊，以及这个情绪的一个影响。那么饮食的结构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高盐、高脂的这种饮食啊，或者摄入了比较多的雌激素的这些食物也好，或者药物也好，都是对乳腺结节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好，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乳腺结节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那刚刚听完主任跟我们介绍了三种容易诱发乳腺结节的诱因，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我们在患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如何来区分这个乳腺结节的性质呢？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

0: 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判断危险度，首先呢，我们要看看这个结节在乳腺里边的光滑的程度。假如说这个乳腺结节，我们要摸到它，是光滑的，皮肤下边是可以活动的，是可以移动的，它就是良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3: 哦，就是它摸来摸去是跟着你动的，就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多一些。
2: 对对对。
3: 如果是固定的不动的这个结节，就有可能是癌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2: 更高一些。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结节的这个硬度，这个硬度啊，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假如说。像这个嘴唇的硬度啊，在医学上这个判断这个硬度啊，分三种。一个是像嘴唇的硬度，一个像鼻子尖的硬度，再一个就像额头的硬度。
3: 额头就比较硬了。
2: 对，
3: 一般我可以感受一下哈。嘴唇是肯定是比较软的，鼻子尖是也是中间的啊，有点软，有点硬。
2: 对，
3: 额头就是非常硬了啊，
4: 硬邦邦的。
3: 这个形象比喻的非常的这个明显，我们能感觉到。
2: 是的，假如说摸到了一个比较硬的结节，就是像这个额头一样的这种硬度，那么它的恶性的风险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假如说里边有一个比较软的这种结节，那么它的这个风险就比较低啊。比如说在乳腺里边最常见的这个囊肿，这个囊肿它的硬度就是比较低的就是比较软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它是良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再一个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这个乳腺结节的这个形状，我们是能不能摸到它的边界假如说能摸到边界，就是边界比较清晰。要是边界不是很清楚，那么它的边界这就是跟正常组织之间有一个过渡，那么这个它的恶性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结节的这个体积的这个变化，我们这个结节有的时候是跟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期有点关系的有关系的。那么假如说我们除了那个生理期的影响之外，它这个结节持续性的变大，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它的恶性程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么这个就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干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乳腺的这个外观假如说乳腺它的一个皮肤出现了一个橘皮样的这种改变甚至出现了一个凹陷，皮肤上出现了一个凹陷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是里边的结节对我们的乳腺上的皮肤组织造成了一个牵拉这个时候那么恶性程度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高了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出现乳头的溢液这个情况下要及时到医院的专科的医生的检查处理
3: 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每年要去做一次健康的体检会比较好。
2: 是。
4: 刚才主任讲说这乳腺结节和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情况，他一开始其实有这个乳腺增生的问题，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太爱生气了，真的是被气出来的这个疾病，在家里可能会跟老公生气，跟婆婆生气，还经常跟我吐槽说跟同事啊关系也不和谐感觉身边的人跟他都不太合，所以之后就发展成为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了也想请问一下主任，因为女性也很关心，如果说得了乳腺结节到底应该怎么调理呢？
3: 不是所有结节都要切，但是如果已经长了结节，担心以后手术有风险，又怕结节长大怎么办？中医有办法，想了解具体的调理办法吗？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中医散结节调理课程，手把手教您科学应对结节。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

0: 宁晚，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这个乳腺结节的调理啊，跟刚才我说的这个影响的因素还是有关的。第一个呢，要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不高兴的这个时候，但是呢，你一时不高兴，可能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2: 天天不高兴，
1: 天天不高兴，而且这个情绪波动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乳腺结节的发生产生了影响了，所以要管理我们的情绪。第二个呢，出现了这个结节以后，也不要过分的紧张啊。那么我们第一个要到这个专科的医生呢去看一下。那么再一个呢，我们可以选用我们中药的这种调理，这个是一个药物的一个干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代茶饮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更加方便，生活上来干预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干预我们的结节的发生的这种因素啊，那么都是可以的。
2: 我觉得还可以喝一些花茶，是不是？比如说这个玫瑰花、茉莉花、菊花泡在一起的三花茶，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女性朋友来缓解情绪上的波动？
1: 是可以的。玫瑰花本身它就可以疏肝理气、美容养颜。茉莉花它增加香气，它就有这种香味的这种药物啊，都可以疏肝理气，这是可以的。
2: 对，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疏肝理气、调畅气机；第二个是化痰软坚、消肿散结。
1: 化痰软坚、消肿散结呢，在我们这个药物里边啊，柴胡疏肝里边，你比如有川穹，有香附，那么这两个药物它的搭配啊，那么就可以起到化痰软坚、这个消肿散结的这种作用。
2: 就是由这个软坚散结的这个作用。
1: 对。
2: 最后一个是活血化瘀、疏通乳络。
1: 柴胡疏肝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作用，里边有川穹，它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方子上进行加一些这个鹅珠啊、当归啊，这些都是可以活血化瘀的啊。我们也可以加一些这个虫类的药，蜈蚣啊，动物类的药啊，那么都可以起到散结通络的这种作用。
2: 总的来说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其实挺相似的，都是容易被这个气出来的，所以说情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肺结节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

0: 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劲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倪琳琳。今天呢，来给大家聊一聊40岁以上的女性备孕有什么注意事项。那我们现在在门诊上呢，经常会遇到4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来咨询生育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40岁以上女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个卵巢功能的降低，就是卵子数量会减少，卵子的质量会降低，就会造成一个生育功能的一个下降。同时呢，40岁以上的女性啊，还面临着一个就是说胚胎出现一个异常染色体的风险增加的这么一个问题。首先呢，40岁以上的女性的备孕的时间跟20岁女性的备孕时间不完全一样。那么20岁可能刚结婚的女性，往往我们都是说夫妻两个人共同生活一年，如果没有怀孕上的话，可以到医院专科进行检查咨询。但是到了40岁以上，建议正常备孕半年，如果没有怀孕的话，那么就需要到医院专门的生殖医学科，双方一起进行检查一下。首先就是一个卵巢功能的检查，卵巢功能检查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性腺滤像的测定。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女性在来月经从见血第一天开始，第二天到第五天到医院抽血检查。同时呢，还建议做一个甲状腺激素的检查。很多女性其实有一些隐性的甲状腺问题。就什么叫隐性的呢？就是平时生活中可能自己没有注意，不单独查体发现不了的一些甲状腺问题。所以呢，如果在备孕的话，建议把甲状腺功能给查一下，也同时可以查一下抗尿酪管激素，这是基本的对一个卵巢功能和甲状腺的一个检查。另外呢，还有一个40岁以上的女性要做的检查呢，是做乳腺的检查。为什么要做乳腺的检查呢？因为下一步如果要面临助孕的话，可能会涉及一些激素药物的使用。那么激素的药物呢，是对我们的乳腺可能有一定的刺激的，这时候乳腺的检查也很重要。另外呢，还建议一点，就是说到医院检查最好男方一起去，因为男方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精子质量也是会下降的。那么如果通过这些检查发现卵巢储备降低了，我们中医呢，对于卵巢功能的降低呢，也是有中药、针灸等等很多办法的。你像中药呢，还是说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啊。医生呢会根据你的体质特点，你像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往往有肝郁啊、肾虚啊、血瘀啊等等，根据这个情况呢，开具符合你的中药方。另外呢，也可以配合针灸或者是足浴包等等这些方式一起应用，来改善卵巢功能。那么一个好的卵巢功能呢，是获得一个优质卵子、获得一个优质胚胎的基础。另外一个就是生活方式改善了。生活方式改善呢，是我们门诊上几乎是老生常谈，每天都在跟患者讲，就是注意控制体重，不要太胖也不要太瘦啊。然后呢，不能熬夜，因为熬夜是一个对卵巢功能很有伤害的一个行为。那么总结一下，40岁以上女性的备孕呢，首先是尽快到医院找医生检查一下，正常备孕半年没有怀上就到医院检查，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中西医结合进行干预，抱上宝宝还是指日可待的。
6: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最喜欢咱们内部的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幕重新信任你，明白吗？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去跟你打好招呼，以后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
1: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2: 特别是看到内化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拆除寨墙、炮楼和所有建筑，填埋水井，砍伐果树，烧毁庄稼，带走粮食、家禽和牲畜，搜寻处理所有落网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无人能够生存。是。
1: 娃娃睡，盖花被，娃娃醒，吃油饼。娃娃不会，来吧，这种的地方，这种的地方，耳朵，耳朵，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长，局长，有人来了。
1: 局长，
0: 谁啊？
1: 局长，啊，那是小山，有人来看你来了。
0: 小山啊，来来来，小山，来来，
2: 哎，让我去。局长在里面，你们局长说事儿，俺和小闪去警戒。
3: 好嘞，
2: 在里面等。走。
0: 你怎么来了，小闪？你们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我的局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撂下来啊，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0: 啊，好好。来，主编，快坐。

0: 我从庄主开了回来
1: 啊，
0: 顺道来看看你。
1: 你在蒙谁？
0: 哎哎呦，我请娘，我请娘，哎呀呀，请娘。
1: 没事没事，能忍能忍。
2: 你在蒙谁？挺顺利的。
3: 那朱妮现在厉害了，副县长刚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高质量的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
0: 我现在只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要打仗，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您孤臣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2: 是。
1: 王玉啊。
3: 哎。
1: 徐丽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天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憋坏了。
3: 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心话。
1: 那你就别打岔啊。不是徐丽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
3: 来的时候老周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1: 你说，你说。
0: 王玉，你就跟齐峰说吧。
1: 啊，说。
0: 他睡不着觉的。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玉，你快说啊！
3: 老周不让说。我也不愿意说。
1: 走了，快说。
3: 实在是太惨了。
1: 爹啊，哥。
4: 真的，我也慌了。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拉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一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咱回去重建村寨，我要向鬼子讨回
2: 公道。
3: 子墨，
2: 这
3: 事
2: 你别动，
3: 你别动，
2: 你
3: 别动，
4: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
2: 哎呀，
3: 子墨，你冷静一点。
4: 我回去了。
3: 你冷静一点。
2: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齐峰，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屋时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1: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是心里难受。
2: 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特意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续集里面，你说是不是？

0: 后，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赶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口大洋。哦，竹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不，王兄弟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主任，安全第一呀。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

0: 俺爹和你爹有消息了吗？你说话呀！俺爹呢？
1: 俺下午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
2: 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哎呀，
0: 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儿吗？
2: 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上午看完大满院的景儿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去河南边去了。
0: 太惨了，我都没了，就连有名的沙和大枣树都被砍光，水井也给填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安家，哎，安家。

0: 放心吧，看你会有那么一天。今天俺是故意带着两个假驻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俺看，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秦燕，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1: 那美墨把他俩发展了。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警备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把骨干们给团结起来。
2: 传统方法，
1: 莫方法，
0: 别怕死。
3: 歃血为盟，通进通退，通上冻死。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你们那些军官媳妇儿，这都听俺的。
4: 好，你们先吃着，俺就跟你们玩玩法。
5: 嗯，
3: 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封口。
5: 好。
4: 你慢点，小陈啊！你们吃着，小心一点哈。哎呀，我是得锻炼锻炼了。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人快躺废了。
5: 不不不，
4: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娘，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1: 娘，俺看见这飞花子，俺就给他打了，给两个哥哥吃肉，这花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啊。
0: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1: 知道了呀。

0: 待着，小孩，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
1: 俺就住这附近的，俺大连的，你看着没用？俺没肉吃了呀！喂，一枪，两个，切，这算个啥？那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挂。喂，不是给恁打的？看来吧，还是得撒气哦，武器撕开了的。那的过来？哎，弹嘛一般也撸开了，撸起也是一个。
0: 喂，
2: 彼得瓦亚克索多留西拉那一个，听见没有？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0: 你说啥？采药的，你们啥的？
2: 你认识那个采药的？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1: 喂，男的，
0: 看来我是对的肉的。
2: 对的给，
0: 他就让你给我们回去，全给我！
2: 哎，等。

0: 曲江，哎，小山怎么还没回来？
1: 哎，我也在想小山的事儿呢。刚才山那边有两声土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的小山子呢？
0: 曲江，要不你先进去，外面我等风声，俺去看看。
2: 曲江，
1: 大娘，
0: 大娘，
1: 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小山子东西。
0: 哎，大娘，
1: 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山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1: 大娘，你先坐，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坐下。大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吧？
1: 哎，慢点，大娘。那吕爷，
0: 哎，到
1: 那天黑以后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山下扎得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1: 大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心人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1: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2: 看你急了。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1: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2: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跟他们说。
1: 不是，大娘，
2: 啊，
1: 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2: 哦，你们赶快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进去吧。
3: 你从这儿等一晌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
4: 哎，
3: 团长。

0: 刘鹏举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1: 让他进来。
0: 是。进来吧。哎，
2: 谢谢。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采样都拿我出气呀，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私卖军火的罪，他单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2: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肯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
0: 我，
1: 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好，
1: 你这是刚被打完。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
1: 好，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 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给……
1: 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哦，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回去给你打好招呼，以后。 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0: 团长，你这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吧。

0: 曲章，
1: 曲章，带着齐明白来见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哎，
2: 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
1: 我老是觉着啊，
2: 他家里有事儿。
1: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2: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叶，
3: 到，
2: 你让齐明白到村外边去觐见。
3: 是，
2: 走，咱去大娘家看。

陆军的伤，俺都快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就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

0: 娘。你们咋还没走嘞？
1: 大娘，大娘，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0: 我是丹丹，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南出事啊！他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心。
1: 俺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 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我们一定要为大叔萧山报仇。我们要把这份规则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
0: 你什么时候来？大娘，你让我，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还有跟那土匪差不多的什么国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 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一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活条命去帮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
1: 你呀，
2: 芷阳，
1: 你来，
2: 芷阳，
1: 来。 跪下！我庄启峰啊，没有父母了。你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看到我。哎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哎呀，你留着吃啊，不
0: 拿着啊。
1: 谢谢娘，
2: 谢谢娘。
1: 那不。

0: 照顾上院，俺还能跟你要钱？要是让孩儿他爹知道了，那不得麻烦。
1: 娘，听你的。娘，娘保重啊。
0: 好，走吧，走吧。
1: 娘。
0: 娘，走吧，走吧。

0: 怎样？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七块大洋，你没花呀？俺拿那给带走啊，你留着呢。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

0: 周书记。
1: 哎，庄季风，商誉前来报道。
2: 哎呀，季风啊，
1: 咋样？
2: 哎呀，三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吗你？
1: 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周书记？
3: 你周恩，
2: 你还没吃饭吗？小刘，哎，给季风同志弄点吃的。
3: 哎，
1: 啊，哎呀，算，
3: 哎，算，媳妇，
1: 周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
2: 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流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金国鬼子扫荡，粮食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饿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减定粮为每天16两称的8两，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1: 周书记，一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塞、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哎，还是富裕的啊。
2: 是，王玉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1: 哎，好，行，慢慢说。
2: 区长，
1: 哎，谢谢小玲。
2: 对，金芳，快吃。
1: 哎，
4: 政委你也吃
2: 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不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尽快，
1: 哎，
2: 吃一口。
1: 好啊，好啊。
2: 是不是不好下咽？啊，慢慢吃药就好了。
1: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3个多月。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叶，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 是啊，过去只要部队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
1: 哎呀，
2: 季风，
1: 哎，
2: 我让你来是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1: 哦，您说。
2: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1: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周书记。
2: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
5: 让你兼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
2: 任命已经生效了。
1: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
1: 哎，您说。
2: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5个区长牺牲了2个，重伤的1个，还有2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

0: 你是最合适的。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红日红图电动车，国民品牌，安心出行。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7: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8: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8: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周书

0: 就能跑到这儿来了，我到时候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你看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雨裂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中华呀？
1: 王宇，收给我。
0: 怎么了？
1: 钱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啊，
3: 有情况。
2: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4: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1: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4: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1: 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4: 哎呀，真好看！
5: 齐吧，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黄。哎，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敌斗争上呢，齐格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坐。眼下咱们天津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外松要走。
6: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5: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据见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6: 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是怎么弄呢？
5: 邱家胜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啊，他现在已经是天津支队的参谋长。哦，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6: 哎呀，那太好了！这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5: 是，
6: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7: 不用没听见，放下来。哎。
8: 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2: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8: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说，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军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0: 王爷，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
1: 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2: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0: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3: 周书记，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
4: 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土气一熏，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3: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4: 起码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3: 周书记，你
4: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3: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
4: 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
3: 周书记，
4: 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
3: 啊。周书记，
4: 你起码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
3: 哎，
4: 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
3: 周书记，对呀，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4: 对，一定。
2: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0: 王玉，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2: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经过生死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0: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玉，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
2: 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0: 王玉，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
2: 请原谅，

0: 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1: 坐。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
2: 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你也可以去参加。
0: 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1: 王玉，
2: 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0: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2: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
1: 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0: 白松，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被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1: 王宇，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宇，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0: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1: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鞍，我也不想摘下来。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0: 王月，怎么了？
1: 好，下去吧。啊，
2: 我走了啊。
1: 下去了啊。
2: 我走了。
0: 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
3: 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
0: 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俩。
3: 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
0: 这是，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嗯，你等我啊。嗯，这这
4: 王副区长。王副区长
5: 怎么了？
4: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仲恕不起，喝点水。
1: 好，坐。王玉，楚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
0: 嗯。
1: 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撑住啊！
0: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要是来当说客，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 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哥，这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这哥。
1: 祝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去以后。

0: 工作就由你负责，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曲的工作。
1: 鱼，王玉，对不起啊，我没能留住白松。
2: 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
1: 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戚风，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2: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跟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
3: 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1: 生孩子，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
3: 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1: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
3: 没事，走吧，我送送你。
1: 啊，望月，这就是分叉路口了。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3: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
1: 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
3: 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4: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3: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4: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市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3: 首长？哪位首长？
4: 首长不让说，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1: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
3: 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画？哎，不会是你那位刚升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1: 他应该不可能。
3: 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1: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3: 路上小心啊。
1: 再见。
3: 走。走，快去里。
0: 啊，把他送过去吧。啊，
5: 周书记。
0: 齐峰，哎，来。
5: 周书记啊，县党委和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

0: 跟您汇报一下啊。哎，
1: 既然是党会定的事儿，不用给我汇报了。
0: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1: 好，咱们那儿说去。
0: 哎，好好好，您慢您慢点。来来，周书记您慢点啊。
1: 嗯，
0: 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
1: 哎呀，关键是种子粮啊。现在有着落了吗？
0: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那朱梅不是在那儿吗？朱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1: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0: 是，
1: 朱梅光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0: 哎呀，朱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1: 好。
0: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周书记，我来。这个山下从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起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啊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1: 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一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1: 嗯，
0: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想的
1: 啊。
0: 骑兵排现在已，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1: 好。
0: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系在这儿。骑兵排8匹马，这个警卫员啊，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
1: 嗯，好，好，好，哎。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粮田。
0: 哎，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两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二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1: 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啊？
0: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1: 嗯，
0: 再说这个麦子，它不像高粱长不高，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清沙帐。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
1: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0: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啊。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1: 啊，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0: 嘉盛啊，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
1: 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
0: 哎，
1: 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哎呀，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2: 哎，哎呦，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啊，来，周书记慢点。
1: 哎呀，哎呀。
0: 好，我呀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
1: 啊。什么提议？
0: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波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儿都去区小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1: 哎呀，是啊，
0: 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1: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
0: 周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1: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
0: 那
1: 不过我再提醒你一点，让战马去耕种，
3: 最大的障碍。

0: 是骑兵，骑兵他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
1: 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刘日才，
2: 战马拉犁就废了，奔跑拉犁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1: 张传旭，
3: 俺家大黑救过俺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跟别人手软那头拱啊，这跟拱醒了又我想让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
1: 赵福，
4: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犁啊。
1: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骑手张传旭，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啊？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
5: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犁，也一定保证完成秋伯任务。
6: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5: 大伙儿加油干啊！这个马拉不动的，咱人拉，加把劲。
7: 先把这块地拾掇出来。
5: 大伙都加把劲儿，
8: 同志，来，好像是。
0: 谢谢。
8: 同志，来，先别拿了，好像是。
5: 谢谢。
9: 傅政委，首长，
8: 好像是。
1: 哎，谢谢谢谢。哎，总吧总吧，哎，嘉诚，你喝一口。
0: 好，
1: 好，谢谢啊。好了哈，坐。
10: 哎，哎，小虫子，你这么摇锣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啊。你来拉，
11: 啊，
10: 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急不慢。民一民，农一农，年年好收成。哎，来来，
8: 学会了吗？
10: 学会了。来，你看看。
12: 走走。大叔啊，让俺大黑歇会儿吧。
10: 好，歇会儿就歇会儿。
5: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今年的秋伯比往年

0: 是快多了。
1: 同志，来
2: 鼓吧鼓吧，等会儿啊，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村长，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哎
0: 呀，都是咱给玉帝的村子，帮忙都是应该的。哎，
2: 对对，
0: 我先干活去。
2: 好好好好。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

0: 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23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22到33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2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4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济宁晴，22到31度。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晴转多云，21到24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28度。潍坊多云，20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2度。滨州多云，21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辞职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1: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2: 哎呀，
0: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
3: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小林太君，这里刁民轰都轰不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呀？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
1: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连排枪，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2: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射程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1: 嗯，
3: 八路里不是，
4: 不是
3: 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
0: 对，他们种我们来上，
5: 钢车留下，其他的都撤。对，
1: 齐豹，你还在这儿赌对啊？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6: 先生，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6: 哎，

0: 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
1: 啊，
0: 山区根据地还有油菌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时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 那太好了呀，这夏粮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是啊，
1: 哎呀，这真是个什么东西啊，
0: 谁有动静啊，鱼
1: 下鱼了，
2: 这雨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
1: 哎呀，好雨知时节呀，
2: 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3: 两位首长，这鱼太大了，进屋吧，
4: 再拎会生病的。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

0: 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嗯，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哟哟哟，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啊，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啊，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2: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了。
3: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2: 谁啊？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3: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2: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3: 我是说过啊。啊，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到说的，我都听你的。

0: 今年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夏师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2: 那小孩饿着见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没有粮食呀，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2: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我和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缴获点吃的回来。
1: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2: 你都说太对了，哎，还没有敌人给鲁甸送来的情报吗？
1: 没有啊。 但是，据咱们在鲁甸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2: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3: 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2: 哎。 总查呢？这猪不来了，赶紧去呀！你，
4: 副政委。

0: 哎，找我准备。哎，楚梅。哎，来了。
1: 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西风。
0: 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还可以，能坚持。能坚持？啊。
1: 那这是什么？
0: 这鱼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可不难吃啊。别吃了。
1: 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下午我就到专属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0: 真的啊？
1: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是吧？
0: 你慢点吃。哎，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别个呢。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叔一起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缺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2: 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咱再喝一口。
3: 朱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哎呀，
2: 朱书记，卓梅，快坐，坐。哎呀，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1: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你。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真香啊！哎，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峰吃吧。我听小六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淑芬，
2: 淑芬姐，齐峰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哎，
0: 您快吃吧。
2: 尝尝这口吧。

0: 香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多出去。
0: 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

0: 你们那儿的公鸡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
1: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龙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好，
2: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说有重要的消息。
4: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4: 走。
0: 好。
1: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1: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1: 哎。
0: 啊。
1: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2: 郑文，郑文，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郑文。
0: 小刘，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2: 不，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4: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5: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6: 哎呀，
7: 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利的战机，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5: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8: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6: 对呀，
5: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啊，有一个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啊，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8: 对
6: 对 对,
9: 对。
5: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6: 我知道了。
5: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10: 够了，
5: 是不是？
10: 够了。
5: 嘉政，
9: 哎，
5: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9: 好。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六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二中队和三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 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定场数，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6: 是。
4: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9: 是。

0: 我叫谁吧，师长？郑亚彤，机枪手准备，开火！
1: 七六式攻击，四六式。

政委，政委，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啊，真的，大的怎么样？粮食。

0: 回来了吗？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打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1: 这装回去自己吃啊？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2: 报告，
1: 谁让你们？
2: 是我。
3: 他们不是从车上拿的，都是地上散落的粮食。
4: 副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3: 他们让参加同志们吃顿饱饭吗？
1: 哎呀，我这三队长钟明同志啊，是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是吃饱饭重要？
4: 哎，副政委，
1: 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儿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下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
5: 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1: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要大批的死人了。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一条一条白血的命啊！
6: 副政委，
1: 没事。哎，你们知道吗？副政委，你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屯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钟明队长，俺问你，副政委不知道粮食好吃吗？
7: 三中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8: 是。
1: 同志们，我向大伙儿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下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9: 好。
1: 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为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留给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3: 没问题，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7: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4: 好，好。
10: 齐峰，撤吧，你中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1: 好，好，好。好，说吧，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11: 出发！哎，
12: 出发！
13: 出发！
14: 走，走，走，走，走！
3: 政委，你醒醒呗，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0: 你吓死我了！政委，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
3: 了。
0: 啊，
3: 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0: 那我给你找吃的去。
3: 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下粮收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0: 哎，
3: 什么味道这么香？

0: 怀孕开来了。
1: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0: 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一家可吃的了。
1: 嗯，
0: 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摘上点杂粮面儿。

0: 政委，
1: 政委。

0: 周书记，周书记，周书记，你醒一醒啊！解粮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 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周书记，你醒一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
1: 小刘啊，周书记，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
0: 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他心里装着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小刘，小刘啊，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
1: 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什么了？说话啊！你干什么？你说话呀！说了。作为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
0: 小玲，你。
1: 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他不让。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
2: 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梁书记，走，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这次，我们，孩子饿了，你喂喂他。 你爹娘都没了吧？有谁吗？早就没有了。

0: 孩子，妈妈没有带回报纸，也没有水给你解渴。
1: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2: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1: 好，
3: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数，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数完的。
2: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
3: 拜托了啊，孙长官啊，哎，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0: 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大友门，别哭，听我说，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小周。

0: 我不相信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1: 同志们，散会的，给老总一家报仇！
2: 散会的，给老总一家。

leave Europe. 以后我若有孩子，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走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麦子呀！
1: 弄的这是谁种的麦子？这是
2: 乡亲们，是麦子，
3: 是
4: 麦子，
3: 是麦子，
4: 是麦子，
0: 对，
2: 乡亲们都是麦子。
4: 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
0: 走，
4: 走，
0: 走，
4: 走，
0: 走。
5: 前面已经到了，孩子，你那房子都没了。有衣服归了，
6: 回家了。
5: 啊！哎呀，哎呀，回来了，哎呀！
2: 你来了，
6: 这
2: 哎呀，这。
6: 进来吧，姐姐
4: 这边。进来吧，你看。哎，好好好，哎，好，哎，行。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5: 谢谢，
4: 谢谢，谢谢啊。
6: 放这里就行。
7: 能行？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朝南回来了。
6: 安静，解释点啊。
4: 哎。这不是刘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8: 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啊，是，王局长。
8: 你是戴子辈的吕大夫对吧？哎，
9: 王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区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8: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9: 对，
8: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8: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9: 对，
8: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8: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俺跪下，给你磕头。

0: 你赶紧起来！
1: 你要不起来，快起来！这八路军也是靠罗百姓才能生存。
0: 快起来！
1: 我们不姓这个，快起来！
0: 说神子，兄弟，认认呗！
1: 来来来，就快起来！盖房子。
2: 这是个好事啊，是个喜事啊！咱得开心呀，高兴！告诉我，你家都坐在南上面，然后给你们好土盖房子，来，吃罗生，快点！
3: 你哭什么？你我呢？
4: 他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哎呦，
3: 大家有火了！
2: 我们武曲的情况。
5: 都介绍完了，啊，反映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哎，好，好，好，好，好。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好。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 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 DN 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呀，下手在望。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
6: 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啊，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遥遥无师，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哎呀，
7: 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地组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6: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8: 说得好。
6: 崔湘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
8: 可难了。
6: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8: 是啊，是啊。
6: 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8: 那当然了，同意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起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9: 是，
8: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
6: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 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8: 是，这说到根儿上了。
6: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的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
8: 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10: 好，好嘞，好。
6: 这个戚峰同志啊，当年在打旺庄，实际上就是告了双减。这个打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域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10: 对，就是。
6: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 在全县啊，强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

0: 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1: 好。

0: 皇军府的掩护，我们负责抢售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好，好，好，好！哎，收粮，收粮，
1: 收粮，收粮！
0: 快点，走啊，兄弟们，快点，天黑之前争取收完。 快快快！
2: 能成。

0: 慢点啊！上！
1: 快点啊！别浪费时间了啊！死了！我不能让他们！快！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
2: 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3: 所有的时间呢？老板要快点，今天手麦子缓慢喽。来来来，是。
2: 营区这几个点，我们一定要。
3: 政委，支队长，
2: 首长，孙长们来了。嗯。
1: 来啦！哎呀，辛苦辛苦！哎呀，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哎呀，
2: 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1: 是不是马上出击？哎，不急，咱们听邱支队长指挥。
4: 好，
1: 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4: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2: 好，敌人打跑了以后啊。
1: 咱们从据点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他。
4: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
2: 拜托了啊，孙长官啊，
1: 哎，
2: 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1: 好，放心放心，走。
2: 哎，
1: 走。
2: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啊，<笑>
1: 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割一会儿，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2: 而且啊。 让伪军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亲再去割就安全多了。哎，所以呢。

0: 发现少量的微菌菌粮，咱可以先不打。
1: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就开打。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2: 好，
0: 家人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2: 好，没问题。

0: 总队长，干也差不多了，他们得点运吧。行，那就南翔就是负责运输吧。
1: 小队，把我举上来开出去卖了。
2: 好的，好的。

0: 完了，这下全完了，粮食送不过来，小麦也被八路抢收光了。
1: 食料不足のため、露天の小林駐在所は撤退を要請し、
2: 兵団の食料まで送れられないのか。
1: 露天への道路は多数切断され、地雷も発見され、工兵は1日だけで修復できないと判断しました。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かき乱す。
2: 命令、露天から撤退しろ。絶対漏らさないように。警備隊2つを連れ、近くの兵力を集結して支援を。必ず無事に撤退。小林中隊を東地前に配置せよ。
1: わかりました。村田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2: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村田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1: はい。
3: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筑建设。我们政府的威信，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采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您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儿，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怎么看？
4: 好事啊！
5: 好事啊！
6: 这好事啊！
7: 对呀，
8: 是啊，是啊。
9: 我们区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建筑建设，非要多交。
10: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
3: 哎，
10: 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3: 王宇，我们
11: 区也能成吗？
3: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上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9: 哎，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4: 对，
3: 我其他的区呢？
12: 我们五区
13: 有账有账，
3: 有账
13: 有
3: 账，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

0: 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啊。
1: 为什么？
2: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缴粮的积极性啊？
3: 夏粮征收完毕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0: 对呀，
3: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2: 对呀，
4: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5: 没事啊，听书记说完了。
0: 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6: 嗯，是是啊，
0: 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2: 啊，对，
1: 有道理啊。
0: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7: 是
1: 啊，是啊，是啊，是
8: 啊。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0: 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这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2: 是，
0: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2: 是
0: 的，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4: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
2: 是，
0: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的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9: 好，
2: 说的太有道理了。哎呦，真是，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0: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10: 决策呀，这个计划
0: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2: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2: 好。
11: 嗯，来，再看看表，到放岗时间了呢，
12: 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11: 乖。
12: 没兄弟，快啊，这会儿。
13: OK 了，
14: OK 了，
15: OK 了，
16: 谁到这边？
17: 三套一起的起来。

0: 我给你止血，疼痛点，快去睡觉，有八路捣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ヘリで、チンバウディア。報告は隊長、是俺。隊長。はい、ね。河野知事は、昨夜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そうか。誰が作った？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1: うん。ああ、父ほどうまくねえけど、まあまあだな。うん。爷爷，不要搞，不想的，小姐。
2: 大君，别吃，饭里有毒。
3: 我老头儿给咱们家堵了，俺娘了！快点快点，后边那个人上，注意精简。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快快快，动作慢了一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快撤，快撤！
1: 春哥，
2: 区长，你来了。
3: 喂，今天还没开张吧？
2: 这里头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中队长，中队长，中队长，为了找个粉虫，又是一次一场。
1: 好容易找了个粉虫，雪那印都快脱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刀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啊，随我上山青椒半路。
0: 中队长，您辛苦。咱上山请教不是一次了，你上家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两次山上设的岗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2: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过呢？
0: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2: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3: 今晚怎么样？
4: 敌人都睡了，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3: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改灭一下，

0: 流動中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張奇峰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すか。
2: やつだ。
3: このしないコロナ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杰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哈，各区啊都有战况。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走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在看我们笑话。
4: 好，好，哎，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古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杰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7: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4: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曲小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2: 好，
4: 同志们啊，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

0: 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1: 嗯，对，
0: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2: 对，
0: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4: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其实啊，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呢。
3: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就是
4: 进来。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0: 视第二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哎，站住！什么你干活？啊，过去，王纳达，
1: 王纳达多。哎，你们得看清啊！
2: 看清楚了，是个女的，长得还挺俊。
1: 真的好啊！
0: 过去，严父啊，随便爱的那呢。
1: 你们休息。
2: 嗨，
1: 萨罗，
0: 哎，
1: お前は前で止めろ。俺はついてやるから。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小心。小心。
1: おい、おい、おい、ちょっと待てよ。おい、じゃあ俺が先に。
4: お、なしま。
2: ビビるなよ。
1: ねえ、おい、
2: お前。
5: 媳妇儿，没事吧？让你被参加，这多危险！
6: 我有啥事儿？解气。这下你不说复旧会的，只能干后勤了吧？
5: 嫂子是复旧会的女领袖，一点都不比咱队长差。
7: 行行行行了，闭嘴吧。撤退，快走，快走。
8: 哎呦，可多了大子！
9: 我们要看谁靠边靠的。
8: 哟，多了你可能他们的路。
9: 哇！
6: 慢点走啊，太君。
10: 真好，是卡塔，马上的。
6: 下次再来啊。
10: 我舅舅阿里亚多。
11: 嗯，柴就放这吧。这是给你的钱。
6: 谢谢大叔。
10: 啊！放你个！啊！老四。

0: 中国之命运。
1: 郭秘书，
2: 范源，你有何吩咐？
3: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制发下去。
2: 是，我马上去办。
1: 来，郭秘书。
2: 对，您还有什么事？
3: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2: 好，知道了。
0: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
3: 笔墨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4: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故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5: 叫我说，他就成天揍蒙。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十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6: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能指派谁？咱们有四个大队，十二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4: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是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也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儿？
6: 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掉他。
7: 对，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8: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

0: 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1: 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庄稼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0: 不是齐峰，那里离孙一林的部队只有八里地，离陈友征呢也就十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2: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这个孙一林和陈守正，他们就是贼上功夫厉害，
0: 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1: 大成说的对，我跟大成说啊，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衅这个后果。
3: 那就一起灭了，
2: 对，兄弟，灭他一把，
3: 灭他一把。
1: 嘉诚，
0: 哎，
1: 下命令吧。
0: 好，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三大队留守，一大队和二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4: 是是。

0: 报告市长，
1: 说，
0: 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150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2: 好，我2000人，打他100多人，巴掌拍蚊子。老陈，进攻？
3: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您指挥。
2: 好。
4: 参谋长，
5: 到。
4: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5: 是。
6: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7: 缺枪了！缺枪了！缺枪！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了，1000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8: 区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6: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锁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9: 是。
10: 是。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走，进屋，走，进屋。
1: 哎，走，我看，阿亮，进屋。
2: 走，快，放这儿。猴子，小猫，带人守住窗口啊！
3: 是，
2: 只要一露头就用枪打，万一他们进院子，
3: 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4: 哎，好嘞。
5: 说说电话，找政委，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2: 就坚持住，卓政委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6: 敌人上来了，到！
7: 上！上！快上！
8: 自由子弹！

0: 跟上，跟上。
1: 来，开一下。
0: 来，摁着。放下，去串口。
2: 司令，
3: 说，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4: 喊话让他们投降。
3: 是，
4: 回来，
5: 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6: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5: 漏洞？
6: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0: 撤撤撤撤撤撤撤。
7: 林队长，先锋小队已经歼敌，村外只有少量敌人，敌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8: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7: 是，
0: 接着。去，撤，撤，撤！
1: 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大哥，大哥，
9: 队长，你快看！队长，屠龙卷和敌人拼了吧？少司太窝囊了。
10: 不行，咱们出去了，区长怎么办？
11: 这个你拿着，里面还有三颗子弹，带着大家冲出去，走隔壁院子，先人手榴弹。
10: 局长，你为了救俺命都要没了，俺把你一个人扔下，俺还是人吗？不行，
12: 队长，他们把武丁点着了。

把你的遗书留给我！不行啊，局长，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局长，阿们有救了！阿们有救了！

0: 嘉诚，嘉诚。
1: 季风，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被打垮了，孙玉林和陈守正带着600-700人跑回了孙玉林的驻地，俘虏了600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一曲怎么样？
2: 一曲很严重啊。
0: 说呀。
2: 去小队60个人，就剩21个了。吴蒙队、中辉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人牺牲了。王宇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1: 哎，季风，医生不让进。
0: 喵。这是救出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3: 齐峰，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守正老巢拿下。陈守正倾巢出动，在庄家铺损失了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0: 好，好，好，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12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5店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齐梦龙联系上。
2: 5店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0: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好，你回去啊。
4: 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00-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5: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4: 怎么，这就怕了？
5: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4: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5: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4: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5: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6: 别动！
0: 站住！孙玉玲、陈守正，及时投降！
7: 哎，犯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0: 把枪收起来。

0: 齐师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1: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送你林荫附近的鲁南郡区医院。
3: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尸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4: 好，好，马上出发。
5: 来人，快点！
6: 驾！驾！
4: 咦，撤撤！撤！撤！撤！
7: 结束了。
2: 哎，王玉，
7: 不够咋嘞？你别秀我。
2: 我怎么凶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医院，你也少说话啊。
7: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2: 不会的，军区医院有很多好大夫，还有洛圣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7: 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正红了，真好看。
4: 王玉，王玉，坚持住，王玉，都停下！

0: 他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别生，别生，别生，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人！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
0: 来，小心啊，小心！来，
1: 记手术室，
0: 好，
1: 快，
0: 好，
1: 我来帮手术室，快，

0: 报告。
1: 展开。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守正带过来了。
2: 带过来。
0: 进来。
3: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给江委员长。
4: 你办啥呀？
2: 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王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
4: 杀害抗日军民。
2: 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0: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来，你仔细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
1: 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0: 什么叫合法？
1: 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骗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0: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0: 我不能杀你，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2: 是。
0: 把汉奸卖国贼陈寿长押出去，枪毙。
3: 哎，赵书记，赵书记，饶命啊！手上还有一家老小子，赵书记，
0: 是点。
3: 绿叶，到，把陈书记带回来。
0: 啊，怎么来？不是把他枪毙了？
3: 带回来。
0: 是。不行，都解放上阵，
3: 怕死你就别装啊！不装了，不装了，我干着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不知道啊。我要想让你死。
3: 我就让你和孙云乐一块完蛋，这多简单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
3: 不行！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用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就让你看两件事。
0: 看什么？
3: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来，给他送吧，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0: 不管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3: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帮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0: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3: 李毅，到，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0: 是。
4: 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
4: 为什么呀？
5: 你走啊！
0: 啊？

0: 小鱼，啊，下手太狠了。你治好了，哲源？治好了。险滩子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一下啊。嗯。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1: 你别跑了，慢跑前来进京，又吃了枪子了。
0: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2: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嗯，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口上的地里啊？
3: 这两捆儿啊，送到村西头。
2: 西头。
3: 哎，送到以后啊，烧点土回来，我掂量一圈。
2: 哦。
4: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除非呀，电锯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5: 咱这儿，
6: 说的，
5: 走吧。
6: 你们八路军啊，应当有份的事儿。
7: 我部队里最受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
8: 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上。俺爷爷，他给叫值钱。
9: 爷爷，
8: 俩给我念，值钱。
9: 值钱。
8: 对。 那婶子，那你说说值钱是啥意思呢？
9: 啥意思？值钱就是值钱。<笑>
8: 王辉念，知不道啥意思不行，就不叫恁的字儿。值钱就是支援前线。
9: 支援前线。
8: 知道了。
9: 那八路军在前头打仗，站在后头，左手算是职业掐架。
8: 哎呦。
9: 要是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啊！俺做的这个军械，这就是值钱嘛。
8: 对了，
9: 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方向，织布，左肩章。
8: 对对。
9: 还有，还有什么？
8: 唐姐，对对对。还有呢？还有呢？
9: 凤锦亮。
8: 没错。
9: 这不啥呢？这不啥呢？
8: 都算，都算。知道造孽了，知道啥意思了，那就拿我手笔在底下划拉划拉，我看看谁写的对。
10: 那我数值划拉划拉，我看看。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皮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1: 贴一贴，
10: 总是肢体疼痛，
11: 贴一贴，
10: 老是肢端畏寒，
1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

0: 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井呢，制造从纺线到织底，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还一级，那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井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井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咱要是用这个，平时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7: 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6: 你说，
7: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6: 铲除匪患。
8: 金蝉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硬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收。哎，对。哎，门口是谁呀？进来，雪。啊，
1: 没事，咱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走。
0: 行，好，来，等下咱俩聊，我看看。
2: 这妇女也学文化吗？
1: 这不是一件啊，就是纺织识字班，还有底透班、榜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3: 哎，又长高了哈！
4: 别摸我头！
3: 你这孩子！
4: 挑着伞去人家幼儿园，他嫌你公干，那行吧。
2: 是。儿童也识字啊？
1: 这有啥？认识路条？
4: 是。
1: 认识路条。他们这连老奶奶都认识几个字，走去看看。
5: 故城县秘书选举通告：故城县秘书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秘书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
2: 你们两个回去吧。
6: 是。
2: 秦芳回来了。哎
1: 呀，家属回来了。
2: 嗯，
1: 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2: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1: 好好好，王宇怎么样？
2: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
1: 啊，
2: 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
1: 哦，太好了。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2: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
1: 哦，来喝点水。来路上折腾呢哈，有没事哈？
2: 啊，没事。
1: 来喝点水，喝点水。
2: 嗯。
1: 嘉盛啊。
2: 嗯。
1: 你觉着王宇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2: 好，很好。

0: 呀，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感觉没那么疼了，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之队长上山采来的。秋之队长，他人呢？走了。他没说什么。他说。 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1: 原来是他呀！
0: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之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2: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我倒是没啥意见，
3: 好
2: 啊，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3: 你
2: 老说我粗鲁莽撞。
3: 你讲。

0: 大师，你这，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这，我跟你说吧，王宇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嘉诚，你要老实无道理的去妥协啊，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1: 不是齐峰，你这个大丈夫的还没结婚呢，我怎么不能抢先啊？
2: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
0: 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
2: 我帮你给挑明了，怎么样？
1: 管。
0: 管，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坐坐下，咱开会了啊！现在，我代表二区。 选举监督小组宣布，松山玉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
3: 好，
0: 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3: 陈怀忠候选人，冬训运动3年了，你连省级通知你都念不顺溜，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大家放心的选你，他叫俺选你，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些乐意，真动你，使劲撒钱，能做到吗？我保证能办到。过了今冬，你就来考俺。
4: 要是人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好，我给你记下来。啊。
5: 老陈啊，黑俺那村啊，可没少一件事啊。话说别人，你早就抓我孙子说叔叔不听了，黑俺一事，你就上面赔礼道歉。大家看你是村长，就算了。黑要是当不住了，可能就是这些混小子孩子呀，这会儿要再选你。
4: 糊涂的可不想再干了啊！对，是不是？现在三亲六故没听见了吧？有相亲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氏，俺就是片面包公，啊，谁都糊弄不过去。
0: 好，
4: 秦哥，你说你想当村长比陈茂忠好，你让俺咋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0: 咋信我啊？ 这么说吧，刚才恁大爷伙说的这个老城的2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4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志愿者，是吧？我无儿无女，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 保准公道，是吧？哎，咱村里的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是吧？所以相信俺戚峰能干好啊，准没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乡亲们，选举开始了。
2: 总队长，大王庄的路桥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棵都选村长的。
4: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5: 是是是，我给你一个。 来来来。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0: 齐峰，齐峰，
1: 在这儿呢。
2: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3: 好，
2: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吕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子给我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3: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
3: 嗯，
2: 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宇没去，依然被选上。
3: 您不是说这都是您预料的事吗？
2: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2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4: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5: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呀？
4: 你别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5: 那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4: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转
6: 首正啊！
4: 我。哎呀，靳老啊，
6: 我来看看你。
4: 你可算来了。哎，救救我，救守正一命啊。
6: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5: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呐。
6: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宽大处理。
5: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7: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
6: 啊，
7: 我给你带来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4: 靳老，靳老，靳老，我都是为了党国。
8: 怎么会这样？
4: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都静。

现在我代表故城县米珠雪居监督委员会宣布，雪居正式开设。引导雪居人员239人，适当的229人，符合雪居规定，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先生，和这睡吧。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1: 这还有声卡？你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0: 我让你去！
1: 哎，陈先生，你去！
0: 别冲动啊，陈先生！
1: 去！
0: 哎，你别去！
1: 你走了，
0: 我去！
1: 去！
0: 我去！
1: 去！
0: 去！

0: 没资格！你妹妹有资格审判我？
1: 你砍了多少票？
2: 啊！你看多少双票？
3: 是，你看那些正字。
4: 你看看，
5: 对呀。
6: 这
5: 什么时候你们俩接
6: 活，
5: 你
6: 看
5: 他们都
6: 在
5: 我们
6: 头上。啊，静一静啊，静静，我学部故城县血浆闽珠血区建国庄继冯同志以203票高票当选。啊大家伙儿讲一讲，不错啊，大家伙儿拉喇叭了啊。
7: 哎呀，
8: 这不错不错，
6: 乡亲们，当选武城县的县长，这是武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故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

0: 我们要给日本鬼子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消灭日本鬼子，光复我们故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
1: 陈先生，学生了，陈先生，开门呀，开门啊，陈先生，学生了，双线张纯燕，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哎，开门。

0: 嘉诚，
1: 嗯，
0: 这后边敌地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围困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缴获敌人这四门迫击炮，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也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嗯。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
0: 嗯，
1: 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化炸药
0: 啊，
1: 威力很大。
0: 啊，
1: 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讨上一两个平射炮，
0: 哎呦，
1: 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远程硬炮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用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嗯。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
1: 嗯。
0: 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换，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报告，怎么了，李爷？哎，
3: 政委，支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还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切见谅，
1: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提到他，你扭扭捏捏，你像大姑娘。
1: 哎，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1: 不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啊。
3: 行，
0: 就在这里谈
1: 啊。
0: 哎
1: 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
1: 啊，
0: 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1: 啊，
0: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进去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4: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4: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在下面啊，哎，说几句

0: 好，哎，你属什么呢？
1: 属牛啊。
0: 属牛不小了。
1: 你也不小了。
0: 你不管我，我先说你死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1: 行。
0: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准姐夫，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看，你为我和朱梅的事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呀，是不是？哎，你说的时候，我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冒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介，你笑什么？怎么了？
1: 那我就跟你跟朱梅说吧。
0: 啊，
1: 我信你的。
0: 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1: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1: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玉，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1: 我保密。
0: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1: 俊姐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这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0: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1: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真，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还喝水压一压，我
1: 也压一压。
0: 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1: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呀？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
0: 哎呦我说，
2: 哎呀，我的亲娘啊！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何惜回来算计我？
0: 你真是病得不轻呀，王月，啊，什么两个多大？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
3: 我输了血。
0: 他输血啊！
3: 王玉，我对你的个看法啊？
0: 你说，你
3: 很好。
2: 我对你的看法更好。
0: 我出去转一转去。

0: 县长，你看，前面就到了呀。县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香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 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通顺畅，百姓们都爱用。哎，
1: 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还是比不上胶东。人家光是黄金就给中央送去了数万两，咱们啊还得继续努力。
0: 是，我们再加把劲儿。
1: 对。

0: 还有事儿啊？
1: 刚才的专属经济会上，您批评了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季专员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儿。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儿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0: 这庄奇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哎。来啦。
2: 刘竹明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0: 看这满脸的官司啊，不服气啊？
2: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啊。
0: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2: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
0: 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2: 哎，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0: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2: 你答应了？
0: 嗯。
2: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0: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俩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
1: 朱梅，刚说你公私分明，你就假公济私。
0: 这纯一点都不浪漫，浪漫？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 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你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
1: 说的都挺好啊，就一点不对。
0: 哎，你说，你说，拿出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装起风的纠错日。
1: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哎，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0: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1: 傻子。
0: 哎呀，太。
1: 太好了，太好了，朱莉，你答应了。哎呀，太好了，朱莉，你看，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0: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那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这不想到俺爹俺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0: 你还不改口？
1: 改什么？啊，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嬷嬷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嗯。如梅。哎。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嗯。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到今天为止，走不出，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他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绑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

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这儿，我一会儿忘带了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起来这一段。周伟，还是看你高兴的，你帮我念呀、啊。
1: 啊、哦，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18年，也就43年的战事总结。哦、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
1: 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啊，你看就是这个操啊。哎，政委来了！
1: 哎，师傅，
0: 嘉庆回来了啊！
1: 我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2: 撑亮了，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还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0发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嗯，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3: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3: 是，
4: 全体集合，预定科目，继续训练，快！
1: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5: 哎，司令。
1: 政委，哎，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3: 好。给我看齐，
6: 政委好。
4: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6: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疯了！你看，这哥俩长得太……

0: 太像了也。
1: 对，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京区军分区的三营副营长。
2: 是是是，我知道。
3: 宗庆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评测的改装。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
0: 也太好了，欢迎你啊，宗庆同志，你可要给我们挺进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摆正。
4: 政委又封衣服呢。啊，
0: 不封你给我封啊。
4: 来，俺来帮你封。
0: 哎，别，我信不着你。
4: 我
0: 不用。有事啊？嗯。
4: 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呀？
4: 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我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小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5: 下连队。
4: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5: 好，我同意。你下去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4: 我来给你缝衣服。
0: 不是缝什么衣服，怎么了？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
4: 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4: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0: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
4: 不是啊。
0: 你说什么岗位啊？
4: 不是来了拼射炮吗？啊，俺想去炮班，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0: 你小子副排长不当啊，想当一名战士。
4: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家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
5: 好，我同意。
4: 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5: 小吕，
4: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5: 我信。
6: 区长，
7: 怎么了？
6: 你看，谁来了？
7: 王玉。朱梅，你怎么骗我？你怎么来了？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家上练出来的，是不是？
8: 什么呀？你快坐。
7: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庄启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啊，
8: 有公事，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
7: 我没拆。啊，来喝水。哎。还有照片呢，你看

0: 怎么了？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1: 写什么了呀？
0: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0: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0: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0: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0: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家胜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2: 一二三，
3: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再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2: 看好吗？
3: 一二三，好，四，
4: 向下。
3: 大家先原地休息，
2: 原地休息。
3: 啊，举报，政府工作快看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3: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
3: 嗯，
5: 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3: 没事，我能应付啊，让他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6: 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5: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7: 哎，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6: 哎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哎，
0: 你过来。立正。
8: 已经很正了。
0: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8: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呀。
0: 首长，我还脚长呢，你这婚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钉钻石上面没
8: 点。
0: 来
8: ，
0: 疼
8: 好，
0: 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8: 首长，说完了，梁浩然，我来。
0: 你说。这都批了一个月了，你怎么不说呀？你可真行啊！
8: 没钱买金银，搞了一个月，这呢，就算是我的聘礼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礼包、心意到了。
0: 这子弹头是什么情况？
8: 一颗是你从我身上取下来的，另外一个是医生从你的身上取下来的。
0: 那这子弹头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俩的感情是鲜血凝结而成，是在战斗中开花结果？这子弹头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8: 首长，总结得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你亲我一下，
1: 不是这不合适，外面人来人往的都不好。
0: 那我可要气你一百下了。
1: 哎，别，王立红，这样不行啊！哎，不是王立红，你别。

0: 那什么，王毅同志，你看，金火，我放不了请你一百下，好不好？啊，咱们都数着。
1: 一百下，
0: 保证一次都不落。
2: 没想到邱支队长又一胖了，行吧，今天先饶了你了。你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3: 打完了烧汤，也算是我给你的礼物，替你的父母报仇。
2: 到时候，咱们拉着朱梅一起办。

0: 喂，支队长，下一个命令。
1: 好，通知各部队按原定计划，5点整主攻方向开始进攻。主攻方向突破后，吹冲锋号。所有部队听到号声之后，立即吹号响应，开始总攻。骑兵大队严密巡逻，民兵严查往来人员，绝对不能让一个敌人漏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立即传达。
2: 是。

0: 你怎么？
1: 杀！我看你这情况不对呀！
2: 大半夜的找死啊，有哪不对的？我
1: 是感觉八路有雷了，
0: 几枪之弹通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1: 那土八路
2: 手上的一杆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0: 怕个屁！
1: 你看怎么着啊？
3: 再是回。
1: 哎呀！市长。

我是一把混蛋，还想撞南？下辈子吧，完了。

我说你这个大铁杆子还不如我嘞，怎么还穿上了？你快走啊！

0: 救命啊！救命啊！后面来的，不，你们小心！这，你快松啊！你闭嘴吧！那个狼牙的妇的头，你也写个鞭子半拉个牙，那就快点！
1: 松松，你，王爷，松松中枪了，你快来给他止血！慢点，行。
2: 叔叔，叔叔，你忍住，你停住！这还行？你天还给庄老师。叔叔，
0: 一个狼牙兔子。叔叔。
3: 叔叔，叔叔，你醒醒啊，叔叔！
4: 在那边，把他捅！呀！

0: 让我来，让！还你了！
1: 给你刀！
2: 我跟他们撕
3: 裂！王哥，南哥，对面，南哥。
2: 政委，这事儿得通知值班站的。
4: 庄院长，所主，所主让咱把枪还给你。
5: 他扔上去了？
2: 他中弹了。
5: 所主中枪了？打着哪儿了？
4: 所主，他牺牲了。
2: 我他妈
6: 弄死他！
2: 我给他包住！
5: 南哥，南哥，杀了他！他就是个畜生！杀了他！
7: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他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2: 啊，你娘们气急，得杀过人呐！来呀，
7: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2: 关院长，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二十六万一条命，还帮你拿下顾城，
7: 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2: 庄院长，
7: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2: 还能耍什么花样？

0: 1944年，苏联红军攻入东欧，摧毁了德国法西斯在一些东欧国家的暴政。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发起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
1: 东西镇这个据点啊，
2: 它攻势防御是最好的，鬼子是最多的，离古城县是最近的。我们如果把它打下来，那古城就是孤立的了。也可以说我们打下东西镇这个据点，就是为了我们打古城做了一次预演。哎，我们既要打出攻坚的战术，又要拿出围点打援的策略。
3: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打下东西镇，咱上下村跑都没地方跑。
4: 对对，跑都没
2: 用。哎，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方案哈。当然了，我们后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报，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东西镇的攻势、火力部署怎么样。回来我们反复讨论，反复推演。总之这次哈，我们一定要确保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5: 好，
2: 先生，你要不你。

0: 您说说，啊，我们没啥补充
1: 啊，
0: 没啥补充的了啊。那个，下面要不请地庄人
1: 做指示。
0: 地庄人，您说。
2: 刚才听你们说打东极镇的部署，我认为你们的计划很周密、很实际。不过，我赞同齐峰同志的说法，计划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确保打则必胜。大家一定奇怪，今天的作战会议为什么请我来，又为什么布置得这么隆重？这是因为我要主持一项重要的活动。工作人员，开始吧。
3: 来了。来了。
4: 我这什么情况，急转院？
2: 别瞎猜了，马上揭晓谜底。有请两位新娘。
3: 新娘，啥新娘？
5: 谁家新
0: 娘？哎，谢谢。
4: 我算自己当职位，这可就是俺俩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喜事，俺一个都不知道。哎呀，咱
6: 俩啥呀？不要装的跟驴似的吗？
0: 你看这，我和贾生，我们之前商量了，哎，不想把这个动静闹得太大吧？
4: 那你也跟俺说一声。哎呀，
7: 看见了吗？是不是？
4: 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
8: 就弄得再简单，咱得做个花轿啊。
0: 你咋知道的？
8: 你还想瞒着我们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得问问你娘啊。
9: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0: 你说这我们这咋办呀？这
2: 咋办？入乡随俗吧。
10: 哎，新娘子上花轿。
11: 王炮组到齐了，报告，平江报完到齐。
0: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11: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12: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极镇据点。
0: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有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镇，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11: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12: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洋湖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11: 哎，报给俺们抢功啊！
12: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0: 就是洋灰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什么办法？
12: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孔。
0: 多近？
12: 100公尺以内。
0: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12: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信，誓死忠贵。
11: 还有要求？
0: 讲。

0: 这是，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寿材都捐献了，邱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不行，
1: 我再告诉你一遍。
2: 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每一个人身上。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 向你们每一位敬礼。

一小队集合，快！全体都有。

0: 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0: 重复一遍。
2: 是。
0: 等土豆射手打下探路等待出发，干掉炮楼就撤回。
3: 钢筋水晶电报交给报告组。
4: 对，没错。
5: 各组准备。
6: 是。

0: 怎么样，
1: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蓝姨脚才请出来，放我无语，转炸100块的。
2: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0: 是。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

0: 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冰丝席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8: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7: 非常凉是吧？
8: 说的没错，
6: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

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

0: 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娘，你也回避一下我。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林，俺们跟团长商量点重要的事情，你先回避一下。
1: 团长，
2: 按他说的做。

0: もう一度ドンチジュン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ドンチジュン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东极镇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东极镇，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察，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县城，顾上的八路可不在少数。

0: 啊，我觉得钱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恭喜金狗兵力十足，天亮后增援，一定成功。嗯，立马派出骑兵搬江场，我马上联系村级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1: 嘿！
2: 迫击炮炮火掩护，
3: 放！

0: 给我把大门里的
1: 众狐狸将干掉。
2: 是。
3: 这玉
4: 这下政委，城里敌人出来一个骑兵班，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5: 后续有没有敌人？
4: 没有，暂时防过还是消灭。
5: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动机，也这样，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4: 是。

0: 他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
1: 别哭，我们也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去完东极站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军部分手的消息，美英苏打进了欧洲。
1: 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治，哼，也败了。我那滚，空那哈那小黑老美路加奈。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0: 喝酒，
1: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0: 我们喝酒。

0: 那我就是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1: 乞丐伟啊，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
0: 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你没有看见现在古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这平均。 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
2: 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哦，您是强不离神，但是啊，你也把强一起给嫂子吧。给。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俺们能干什么？俺就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把这个东西放下，放心。
2: 我给拿密码。
0: 大哥，看那个。

0: 大林，俺们跟团长商量点重要的事情，你先回避一下。
1: 团长，按他说的做。是。
0: 二当娘，
2: 你也回避一下。我，你们要干什么？哎呀，
0: 大嫂，就大哥那功夫，您还不相信吗？啊，俺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个儿。
2: 对呀，
0: 去吧。
2: 哎，嫂子。
0: 好，来，大哥。 咱们是拜了把子，起了誓，弟兄们誓死都跟着你，谁都不认，就认你。今天，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不当的，你千万担待着点，千万别动怒，别动手，好不，大哥？啊，
3: 别动手，
4: 咱们都拜了把子了。
0: 今天就畅所欲言，就算我手里有枪，我也不会随便逼人的。来，哎呀，大哥，哎呀，大哥，好，那俺们就畅所欲言，口无遮拦了啊。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 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发过誓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你说，真是八路大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郭军。
2: 山里的郭军，一个个像的像，偷的偷，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玉的那个头，已经跑到苏北去了，无所战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偷郭军根本没有戏。那咱们办上山，我操胃口，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
0: 穷老百姓的，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胆子够大的。
1: 大哥，现场的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1000人。大哥，训练你又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0: 看来你们几个都是商量好的。

0: 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耳掉了脑袋？
1: 大哥，肯定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想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0: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伊州城可还有大部队驻扎的。
1: 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会，
2: 会。
1: 大哥，咱们可是发过誓、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 都交给您了，大哥之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南方腹地。

0: 跟刚才这位，那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 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记住了，
0: 肯定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敲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纸葫芦画瓢是也不会呀，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0: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2: 好，
3: 对，对，对，对，
0: 把刘鹏举叫上。
2: 是，
3: 大哥，
2: 假眷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4: 就是啊，就是啊。
2: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 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5: 用不惯。好，我们来，咱们喝。
6: 启峰，
5: 贾政啊，
6: 哎，
5: 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6: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呀，太好了。
7: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 VR 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
8: ，VR 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9: 普通锅炒菜粘的一。

0: 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

0: 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入

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工程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这手里了。
1: 对，
0: 快坐下喝点水歇一会儿。哎，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啊，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
1: 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哎，
0: 咱这内应的事儿，你跟领导说了没有？
1: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的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
0: 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攻打下古城。
2: 好，夏少，来来来来，
0: 哎，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
1: 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古城啊，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7人之道还治7人之身。你说的对，我们呢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古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0: 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1: 好，我明白，放心。哎。

0: 上一次一号发过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岑田呀没有同意被山下从调兵去古城。这个大队这个五六百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
1: 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

0: 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1: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0: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盘，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儿啊！
1: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了，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古城。
0: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师长，你想想，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
1: 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
0: 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啊，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2: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3: 哎呀，志斌君，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了部队，要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啊，实在是抱歉。
2: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这是好事啊。
3: 是。
2: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村田连队的到来，我们干杯！
3: 啊，干杯！好酒。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村田连队还是要撤离的。
2: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故障，村田连队不管。
3: 不是，村田连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故障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2: 哎呀，那村田连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
3: 他是来运送虎豹的。这些虎豹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来，来喝酒。好酒，吃点菜。
1: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着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益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0: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贾师长，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京部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多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1: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0: 贾胜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4: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5: 说。
4: 那三门虎豹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5: 移动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4: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5: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4: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

0: 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师的掷弹头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1: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配四个掷弹头？
0: 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
1: 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0: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1: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儿，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
0: 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2: 根据这个部署，防御构成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2名军士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城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92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构成的防御计划布局完毕。去上。
3: 顾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大卫，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了。

0: 李知识，
1: 哎，
0: 张队长，蒋局长，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2: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2: 是，
0: 李知识，
1: 哦，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 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1: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1: 是。
0: 坐。为什么把你们留下？ 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0: 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 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0: 齐凤，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一声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1: 好，来坐坐坐坐坐。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0: 哎，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0: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1: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看到开阔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4: 看了。
3: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十人中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4: 是。
5: 10点钟方向，250米车需要通报，瞄准。小心。

0: 报告陈总管，升级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陈总管，团长来了，俺去报告。
0: 去吧。
1: 是。
0: 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一点钟方向。
2: 是。
0: 怎么样？
3: 大王，团长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要打古城不容易，
2: 所以大哥很重要。
3: 明白。
2: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0: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手保护日军指导官。

0: 走走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说话。
1: 哎，你干嘛？你别生拉硬扯的。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生拉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闹了，别闹了。今天还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1: 真是啊，你可别再烧肉锅泼凉水了啊！那可真的炸了。
0: 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1: 哪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少说，让俺参加战斗，谨慎咱这个鬼子。
0: 杨子，你听俺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你说。
0: 你呀，要赶在宵禁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你就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来得及吗？
1: 就还一句话，还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0: 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护起来，那还能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你呢，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0: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啊。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啊，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盛平，
0: 怎么了？
1: 你就这么走了呀？

0: 我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小心点儿。 咱胜利后见。

俺走了。

0: 事故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二個の出局計画を行う。
1: はい。
0: 黒木。
2: はい。
0: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军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2: 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快点
4: 看见城里的日本鬼子班的，是不是乡亲们？
5: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止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6: 来的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队伍得维持秩序。
2: 对，
6: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5: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的大炮。
6: 行，
7: 那我们再见上，
8: 我们见上。哎，
5: 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9: 对，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来，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5: 你放心吧，李村长，一营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9: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吧？
5: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放心吧。哎，
9: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的明白话呀。
10: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11: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10: 我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
12: 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13: 好。
14: 丁奎，
12: 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4: 你们腾腾的出去，张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1: 张大力，你也出去。
2: 黑木，你要干什么？
0: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
1: 你自己指挥。
0: 张大力，走。
2: 走。
1: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0: 拿足脚，没武器怎么打仗？

0: 开心的吗？
1: 可以了，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0: 有劳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1: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0: 陈国太监，你们是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1: 都子，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2: 吴一旭，6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3: 警備しろ。

0: 回虫洞后开始进攻。
1: 是。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0: 等你
3: 到，
0: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3: 是。
4: なぜ銃声がないか。
0: 一二三四中队。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5: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5: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6: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2: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给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6: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2: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木不让我上城墙。
7: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8: 歩兵砲用意。
7: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2: 黑木，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9: 警備団は何？もしもし？もし？
2: うん。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冰丝席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

0: 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4: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不花1分钱，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呀做一道味道鲜美的蛤蜊炒西芹。首先呢，我们先把西芹切成段儿。接下来我们切红灯笼椒，好的，咱们热锅放油，然后呢，咱们倒入葱姜爆香，然后倒入这个蛤蜊翻炒。咱们炒的蛤蜊都开口之后啊，再放入西芹，还有咱们的红绿灯笼椒，以及呢准备好的板。

好了，可以出锅了，盛入到盘中。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道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食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我说怎么了这是？
2: 一上来不说话，光叹气。
0: 立冬，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叹气吗？咱们昨天不是搞这个乡绅颗粒的团购活动吗？
1: 对，
0: 这一下子就没货了。这次咱要的货可真不少，6万盒，整整10000组。
1: 对，
0: 我怎么想着，我忙完了之后啊，我也抢上这么一组，结果可是一盒都没抢到。张老师，你看我是不是上火了？是不是起泡了？
1: 是是是。
0: 您说我这以后这水杯里我泡点什么呢？我现在我啥都不想要，我就想这个乡绅颗粒，您看怎么办呢？
1: 薛萌，你看你这一说，我这心里边我还觉得有挺对不住你的。要不这样的，我这家里边还有2盒，我明天给你带来行不行？嗨，
2: 我说薛萌啊，咱别在这儿为难张老师了。你自己没抢上，你怪谁呀？
0: 太快了！
2: 你看我不也没抢上吗？是不是？不过张老师，您刚才说您家里只剩2盒了，
1: 对呀、
2: 有没有多余的呀？
1: 哎呦喂，行了行了。我这知道你们哥俩非常想要这次的这个乡绅颗粒啊，而且我承认你们俩都提前给我打招呼了，
2: 对呀，
1: 想在我这走一个后门，先定上。但是呢，我们还是优先要紧着咱们的观众朋友定啊，
0: 是
1: 对吧？再说了，我也没想到昨天的活动会那么火爆啊，你整整6万盒乡绅颗粒，一眨眼都被抢光了。
0: 不过我是听说啊，乡绅颗粒这一断货，咱的电话呀断锅了，他很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抓着电话他不放啊，非让工作人员再想想办法。他说不行啊，我就找张老师要货去。你说吧，张老师，你看是不是再跟李主任再争取一下？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再要货这个事儿很难，
1: 当然了，
2: 但是事在人为，那万一要是成了呢？对吧？现在没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都是着急上火，那大家呢都等着这乡绅颗粒来灭火呢。
1: 你们哥俩说的那么欢，你们怎么不要去呢？哎呦，那行吧，那就咱们再联系一下李主任吧。
4: 张老师，乡绅啊，今天想跟您说好，说要。

0: 金经理啊。
1: 金经理啊，
0: 昨儿那个
1: 啊。哎呦，呵，奇了怪了，他找我干嘛呀？我这想联系李主任呢。
0: 是啊，
1: 他话他电话能接。
0: 我觉得咱先看看啊，估计人经理李主任可能就想明白了呢。
2: 对，
0: 对吧？
2: 对，你这个时候打电话肯定跟你团购有关。万一说金经理改变主意了呢，对吧？人家找来了，咱接下来听听呗。
1: 那就给接进来吧。啊，金经理您好，我是张爱萍啊。
3: 哎，张老师您好。啊，哎呀，真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打扰您了。
1: 没关系，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是这样的，我听说昨天您跟李主任的合作非常成功，是吧？
1: 对呀，昨天这个您挂断电话走了之后，我跟李主任最后谈妥了，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然后团购活动我们就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
3: 啊，我还听说李主任给您6万盒西洋参颗粒，几小时就没了。
1: 没错啊，几个小时，6万盒全抢光了，一盒没剩。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报名参加，我这正犯愁呢，现在急需再补充一批货源。
3: 哎，张老师啊，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西洋参颗粒我这边有呀，我可以给您货呀。
1: 啊，真的呀？
0: 多少钱？
1: 那可太好了，那好事儿。不过这个昨天，您可不是这态度啊。昨天我们三个人谈的时候，我刚说99这个价格，您就生气了，甩了一堆的难听话。那今天您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张老师，我这昨天不是不了解情况吗？昨天我也没跟您合作过，对您也不是很了解。您还要99一盒，那不纯纯的亏本吗？所以吧，我当时就冲动了，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您平台影响力这么大，6万盒，几小时就没了。你这别说是我们厂了，就算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那也是史无前例的了。所以吧，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我有好的产品，你呢有好的平台，咱们完全可以长期合作嘛。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呀，所以我一听说您这到货了，这不马上就来联系您，就想给您就这个急。
1: 哎呀，金经理啊，您要这么想，这不就对了吗？是吧？做企业嘛，格局一定要打开。那您能给我们多少货源呢？多少盒？
3: 我给您3万盒，你看怎么样？
1: 3万，也是3万。
0: 嗯，
1: 行，可以啊。不过金经理啊，我知道你们厂呢有好几条生产线，我要的是你们最好的，跟李主任家一模一样的那款西洋参颗粒啊。
3: 这个您放心，给您的就是最好的西洋参颗粒。您之前也调查过，我们这款西洋参颗粒跟李主任家的完全一样，用的呢也是高老板家的西洋参。谁都知道长白山西洋参那品质是一流的，高老板家呢又有独自的种植技术，他的西洋参绝对是可遇不可求。我们用的也是8年参，里边人参皂苷的含量那是相当足了，剂型呢也是浓缩颗粒，那一小包的营养价值就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放嘴里直接就能吃，吸收也是相当快的，就是这款西洋参颗粒错不了
1: 啊。行，那就谢谢金经理了。那我这边就继续开展团购活动啊，让大家报名了，好不好？
3: 哎，张老师，你
1: 怎么了？
3: 等一下，
1: 怎么了？
3: 我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啊。什么请求？您说。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昨天李主任跟众生的高老板已经签了1年的购货协议了。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我们厂的原材料十分紧缺。您看，我今天吧也给您3万盒了，也帮您救了这个急。您能不能帮我跟高老板说一说，这第2年的协议就跟我签，他的8年的西洋参就专供我们厂。
1: 哎呦，这个事儿啊，那行，回头呢我跟高大哥说一声，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呢，您能不能先把货给我发过来啊？因为我们这边是非常着急的。您放心，我这边结束了之后，我就去跟高大哥说您这个诉求，以他的为人肯定能答应，这样可以吗，金经理？
3: 行
1: 啊，行，那我这边就继续活动了。
3: 你再等一会儿
1: 啊，
3: 我这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有要求啊？怎么了？啊，
1: 就是这个价格，99吧，太低了。要不您稍微往上调一调呢？我120一盒给您，虽然吧，这120我还是赔钱，不过呢，能少赔点。您也知道，养活这么大一个厂，那也挺不容易的。
0: 哎呦，我说金经理啊，您这个要求怎么一个接着一个的呢？这第一个要求我这还能答应您，但是你这个涨价可不行啊。说好99一盒，咱就99一盒。昨天我团购价格是99一盒，你今天你突然涨到120一盒，这个没这说法啊，一块钱都不能涨。
1: 哎呀，张老师，这款西洋参颗粒市场价可是398一盒呢，给您120，那已经是相当便宜了。您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了。而且我跟您说哈，就这款西洋参颗粒，现在也就只有我和李主任两家有货了。李主任昨天已经给您6万盒了，那可是赔惨喽，他是不能再给您了，只有我有了。所以说现在您这儿吧，就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呢跟我合作，要么呢您的团购活动就只能到这儿了，就只能结束了，是不是？您看，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哎呀，金经理啊，您这个口气啊有点像威胁我。也是确确实实给我出难题了啊。那我再考虑考虑吧，一会儿我再回复您行不行？
1: 啊，行，那您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再联系我，我等您信儿啊。
0: 哎，好的。
2: 这怎么还要用是这么多的条件？我说张老师，咱千万别答应他。
3: 我刚才我在这听着，我气得我直跺牙花的。
0: 是我听着了，
3: 真是的。而且弄得我这个心情呢也像那个过山车一样。咱不能涨价，对吧？你要不然对后边的观众朋友真的是一点都不公平。
0: 哎呀，这我当然不想涨价啊。你说，但是咱不答应他，是不是就只能结束这个团购了？
3: 不是，
0: 哎，
3: 咱们刚才张老师是想干嘛来着？是不是想给
0: 李主任打电话？
3: 哎，对吧？
0: 这金经理他一进电话一打岔，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啊！
4: 是李主任给您发信息了。
3: 哟，
0: 哦，是吗？行，那赶紧那个把手机拿给我看一下。
2: 手机放哪了？
3: 那边那边。
2: 不，哎，我给您拿。
0: 啊。
2: 哟，还真是，你看。
0: 信息是吧？
2: 李主任。
0: 嗨，哎呦。
2: 咋了？
0: 我跟你们说啊，李主任说这个金经理这行为纯属是趁人之危坐地起价。他这看不过去了。
3: 他是不是也生气了？
0: 他看不过去了。他说了可以把他剩下那个30000盒的货发给我们，而且呢依然是99一盒。
2: 这也太好了，一会儿有货。
0: 哎，
3: 就是人家格局啊。
2: 对，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啊，赶紧了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30000盒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了，每人限购一组，6盒，也就是一共有5000组，市场价398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继续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5: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我要订2组那个西洋参那个颗粒，我和老伴儿吧，一人一组，我是不是现在又能定了？
0: 是，刚刚又能定了，给您报上2组，没问题。
5: 哎呀，太好了！那个昨天嘛，我让老伴儿盯着电视看，我说只要团购开始了，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结果这个老头慢手慢脚的，没抢上呢，这把我气的，我说我把他好一顿说。
0: 哎呀，老夫老妻了，可别为这点事儿啊闹别扭。只不过您今天又盯上了吗？是不是？
5: 啊，这不多亏张老师您嘛，要不是您今天费了这么大劲儿，又从厂家那要来货了，那我上哪去订去？说我周围邻居吧也有不少，平时那个吃那西洋参的，说吃了吧确实比以前有力气了，有精神。完我就打听过，花多少钱都有，不过都说是长白山的西洋参最好啊，也最贵。这次团购的正好不就是长白山的西洋参颗粒吗？还是8年的参，那营养价值肯定高啊。这市场价是398一盒，你这团购才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你这我必须得报名是不？我也不想成天病病歪歪的，我只想活得有点精神，那生活不才叫有滋有味吗？你说是不是张老师？
0: 没错啊，这个想法特别对。老年人呢活咱就是活的一个精气神儿，西洋参呢能补气，到时候啊您跟着老伴把这个精气神啊咱们调得足足的，说不定就把邻居他们都补下去呢，是不是？
5: 啊，对对。

0: 对对，那谢谢张老师啊，那再见呗，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就在刚刚的数据显示，香山颗粒只剩4000组了，就被订走了1000组啊。所以观众朋友们，速度呀，这个时候可不能再犹犹豫豫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0: 对。哎呀，张老师您好，我要订那个一炉香参颗粒。
1: 嗯，好的，已经给您登记上了。
0: 也太好了。

0: 眼、鼻子、嗓子啥的吧，就全发干，然后喝多少水啊都不管用，就晚上啊那一上火，火的都睡不着觉。所以这香参呢，就是正好适合我。不过这好的香参呢，就点一两盒吧，还行。多买几盒，你说就上千了。这又想健康，又想省钱，这也太难了。所以说，张老师，您是帮我呀解决大难题了。你说这么好的香参颗粒，然后市场价398块钱一盒。现在我们团购吧，才99块钱一盒了，也就相当于个零头，这也太划算了，也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啊，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为您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热线。
1: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3: 哎，张老师好啊。
1: 哎，
3: 我要订4组西洋参颗粒。
1: 嗯，
3: 我和我爱人再加我爸妈每人1组。
1: 啊，4组啊，我们今天一共就要来5000组，现在连4000组都不到了。其实呢，您也可以订2组，您和爱人共用1组，爸爸妈妈呢共用1组，您看行吗？您也给后面的朋友咱们多留点机会啊。
3: 哎呀，张老师，您这1组啊就6盒，一个人吃6盒也不算多呀，这营养品啊不得是长期吃才对身体更好吗？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这好机会啊难得赶上，我现在不多买点还啥时候买呀？再说了，每人限购1组，我这是4个人，我给您留4个电话，也没违反规定吧？
1: 啊，没有没有，
2: 那没有没有办法。
1: 是是，这个您说的有道理啊，我说不过您，我这就给您寄上4组，行吗？
2: 嗯
1: 啊，
3: 哎，那就谢谢张老师了
1: 啊，
3: 没别的，您就帮我报上4组西洋参颗粒就行
1: 啊，带上了，放心吧，您就在家里边安心等着收货吧，好不好？
2: 好，那恭喜您团购成功。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西洋参颗粒只剩2500组了，
1: 嗯，
2: 2个电话的功夫又少了1500组，还没有抢上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想到就是赚到。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婷。
4: 哎呀，张老师，现在还能订上西洋参颗粒吧？
1: 现在还能订。
4: 哎呀，太好了，我就怕抢光了订不上啊，我要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1组。
1: 啊，好的，给您寄上2组。您的爷爷奶奶呀，有您这个孙女儿，真是非常的幸福啊，老人家。嗯
4: 嗯，谢谢张老师夸奖啊。你说我小时候爷爷奶奶可宠着我了，但是现在他们的身体也都不太好了。嗯，我之前也给他们买过一些营养品，什么钙片呀、阿胶啊，但是他们吃了都说胃不舒服。这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确实比较弱呀。我看您这是跟我们团购的香参是颗粒的，嗯，不用泡水，直接放嘴里就能化。我一想，这肯定特别好吸收呀，肯定不伤胃。然后啊，您还把价格从398元一盒砍到了99元一盒，多划算呢！这今天我终于抢上了，我太高兴了。
1: 我也替您感到高兴啊。这颗粒型的香参呢，确实是更好吸收，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啊增加负担，让您的爷爷奶奶呀、啊、在家等着收货，然后货到之后呢，让老人家用上就可以了。
4: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想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您好，我要订1组西洋参颗粒。是我同事啊跟我说，您这儿有团拼啊，说这个超好超划算。啊，一开始呢我还以为是那种西洋参片啊，泡水喝的，我以前也买过。啊，泡了几次之后呢就放在一边了。我是做这个项目管理的，工作呢比较忙，根本呢想不起来泡。但是我同事说呢，您这儿团购的西洋参颗粒啊不用泡水，直接人吃，那可太方便了。我以前啊都没见过这种产品。
6: 您同事说的是一点都没错，这个西洋参颗粒呢您可以随时的把它揣在兜里，
1: 嗯，
6: 直接呢当零食那么吃都行，就是含一含呢在嘴里边就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口感呢特别的不错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有点微苦，但是呢它有回甘。
1: 另外呢我也得提醒您呢，工作再忙咱们也别忽略了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本钱呢，对不对？
5: 啊，您说的对啊，身体累垮了往医院一躺啊啥都没拉了。
1: 对，
5: 关键您的价格呢超级实惠，市场价398元一盒，团购价才99一盒，您把大头呢帮我们都省了。

0: 组也才500多，确实划算。张老师，我这算报上名了吧？
1: 报上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
0: 哎，好的，张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我们的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仅剩1320组了，也就是说一人一组也就只有1320人能得到了，更何况还有很多帮家人朋友订的，那名额就更少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现在再不行动就真没有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3: 啊，你好呀，张老师。
1: 哎，
3: 那个张老师，西洋参颗粒还有没有啊？我们两口子想订两组，
1: 暂时还有啊，也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
3: 哦，那赶紧的，赶紧的，帮我记上。
1: 嗯，行，记上了，记上了，您放心吧。
3: 嗯，太好了，张老师，刚才的团购呢，我竟然没抢上，我老邻居抢上了，他货到了，拿过来让我尝了尝，我到时候接点来放嘴里，不一会儿就化了，挺好吃的，吃完了嗓子润润的，挺舒服的。以前啊，我跑西洋参片都没感觉，但吃你这个呢，一吃啊就是不是普通的西洋参。市场价398一盒，团购价399一盒，一组才500多块钱。我当时吃着啊就想啊，我绝不能放弃，只要张老师再来货，我无论如何也得要抢上。
1: 我要为您的这份执着，对于健康的执着，给您点个赞啊！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啊，原材料呢是产自长白山，生长期足足达到8年的精品西洋参，营养成分的含量呢非常高，所以呢您一吃就能感觉到不一样。好了，这边呢2组已经给您订上了，而且会给您包邮到家。
3: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0: 哎，你好张老师，我又来报名了，麻烦您再帮我订2组西洋参颗粒啊。
1: 还订2组啊？您是不是昨天已经订过了呀？
2: 又报名？
0: 哎，对的，对的，对的，我昨天确实订了一组，想尝试一下。然后呢，我有个朋友是药店的，说我收到这个货拿给他看了看，他说呀是高档品，他们以前店里面呢也进过一批这样的货，卖了400多块钱一盒呢。
1: 嗯，
0: 我说我这一盒呀才99块钱，当时我朋友特别的吃惊，说99一盒也太便宜了，他进货价都300多呢，这简直是白给呀，我怎么就能只订一组呢？订早了亏了，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来再订2组。
1: 这样，这位朋友啊，我们这次团购呢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货源的数量非常少啊，所以我规定的是每人只能订一组，为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体验一下。如果您就是因为省钱想要多订，我这儿是不能答应您的，那抱歉了，
4: 不好意思了，这位朋友哈，现在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已经是在疯狂的往下走，没订上的朋友呢都是非常的着急。您看您昨天已经是订上了，已经有了一组了，咱们是不是把这机会让给后边的人呢？
0: 那好吧，那我这次就不抢了。
1: 好的，这位朋友再见，祝您健康。
2: 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啊已经只剩805组了，这是分分钟就要断货的节奏呀！有需要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还可以争取到最后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5: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我想订5组西洋参颗粒呀，现在还能订吗？
1: 您要订5组啊？哎呀，有是有，但是您为什么一下子要这么多呀？
5: 我们一家三口，然后再加上我爸我妈，那不就5个人吗？那一人一组啊。
1: 啊，
2: 不学会了。
1: 这你们一家三口，啊，您要给孩子订啊？你孩子多大呀？
5: 儿子9岁了，然后上小学嘛，这学习可累了，我就给他补一补啊。
1: 才9岁呀、啊，那不用补，那么小的孩子身体恢复能力强着呢。您要是担心孩子学习累脑子，平时多给他吃点鸡蛋、奶制品、瘦肉、核桃，还有深海鱼之类的就行。您听我的，您就订4组就行了，咱还能省点钱，也能给后面的朋友多留一个机会，行不行？
5: 行，张老师，我就听您的，我就听你的吧。你赶紧给我订上了，订上
1: 啊！行，好，那给您订上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好不好？
5: 好的，张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虽然张老师努力帮后面的朋友在争取机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西洋参颗粒还是在急剧的减少，现在只剩660组了。哦，不对，655，642还在往下降啊。本次团购高品质西洋参颗粒啊，是来自长白山的8年生的西洋参，采用高科技制成的浓缩颗粒，入口即化，营养高，吸收快，市场价3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99。

0: 钱一盒，每人限住一组六盒，一组只要500多块钱，为您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了，先抢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今天呢，教给大家做的这道美食叫做小炒牛肉。制作这道小炒牛肉，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牛肉、青红椒、生抽、料酒、油、姜、蒜、小米辣、白糖以及蚝油。先把牛肉啊给它逆纹切薄片儿，接下来呢，我们把切好的这个薄牛肉片儿，咱们加入生抽，还有呢就是料酒以及少许的油，给它这个抓匀。好的，在腌制牛肉这个时间呢，我们切好这个姜蒜啊，还有呢这个小米辣以及呢青红椒。

好，咱们把青红椒装盘儿备用。咱们接下来呢就开始烹炒牛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热锅热油，

糖醋牛肉来备用。好的，接下来啊，咱们留底油呢爆香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姜片儿啊，还有我们的蒜片儿啊，包括我们这个小米辣啊，紧接着咱们把这个刚才切好的青红

0: 然后呢再放入蚝油少许，然后呢再加入少许的盐，还有呢白糖，白糖少许啊。好了，咱们已经炒好了啊，关火出锅喽。好的，我们这道既丰盛营养又好吃美味的小炒牛肉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腐乳焖鸡，需要的食材有腐乳、鸡肉块、葱姜蒜块、洋葱块、白酒、生抽、芝麻油、热锅冷油炒香葱姜蒜块，再倒入切好的鸡肉块，盖上盖儿，淋上一圈白酒，煮五分钟。空碗当中呢，放入洋葱块，浇热油，激发出香味儿。加入两块腐乳，适量的生抽，芝麻油，搅拌均匀。等待鸡肉煮五分钟之后，将调好的料汁儿均匀的呀铺在鸡肉上，盖上盖儿，中火继续煮，煮熟以后呢就可以出锅了。最后啊撒入葱花来进行点缀，这道腐乳焖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好，最后呢，我们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秦成伟，沂源县张家坡镇的一名普通投递员，在这片大山里已经跑了快四年。今天我们要跟着他体验一天特殊的邮差工作。说特殊，是因为他除了送信件，更要把法律知识带进村。
1: 这是董林法庭给你的一个受理案件通知书，然后举证
2: 来了法律律的文书之后呢，案子上门投递，给他放下做签收就完成了。
1: 好了，
3: 但是很多乡亲看不懂，一拆开信封就慌了，拉着我问个不停。
0: 面对焦急的乡亲们，曾经的秦成伟总是感到手足无措，
2: 只能是打开手机百度一下他收到的是什么，怎么去开庭啊、立案啊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0: 秦成伟在村头的遭遇折射出一个现实难题，在沂蒙山区基层司法服务长期面临着送达难与普法难的双重困境。

0: 南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千沟万壑的地理环境和极为分散的村落分布，让司法服务的触角难以在第一时间深入乡村末梢。
1: 东陵法庭现在案多人少啊，很多乡镇的这个处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他们这个邮政的这个网络就可以触及到每一个乡镇的每一个村。
0: 一边是渴望法律帮助的村民，一边是急需延伸服务触角的基层法院，而连接这两端的正是深入村庄的邮政网络。2024年，沂源县法院与邮政公司联合，在张家坡镇建起法邮服务站，说白了就是把微型法庭直接搬到了家门口，有纠纷想立案咨询法律问题，在邮局大厅就能连线法官。来寄信存钱的村民顺道就把心里的法律疙瘩给解开了。
2: 如果你要走诉讼途径的话，就是需要准备起诉状，准备好列明您的诉讼请求和一些事实依据，然后其次就是
3: 我本来是过了半瓶汇款的业务，结果刚才一看到有个咱这里有个法邮工作室，我还好奇，发现普通人一般的话，咱上法院的话，感觉有点畏惧心理。结果在咱很平淡就给我咨询完了。
0: 在村里，更多像杨成国一样有法律需求的老百姓，没法随时来到站点。于是，服务站把业务打包进邮包，让秦成伟从普通的送信人变成了流动的法务员。
4: 每天是上午、下午两个频次，我们投递员都会上门为老百姓进行一个投递，加上咱一个普法宣传相结合。
0: 然而，让邮递员变身法务员，邮政员工起初也因为隔行如隔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压力。
4: 因为我们邮政的人员嘛，对法律知识相对比较欠缺。
1: 我们借助这种党建共建的这种合作模式，做一些相关的培训。
0: 经过培训，如今的秦成伟早已成了乡亲们眼里的法律明白人。今天，他就接到了东里法庭的一项特殊任务，上门协助立案。
5: 秦呢是这个在家养羊，卖了一只羊呢，因为他欠钱不还，所以说他想去从法院起诉他。然后我们这次呢是去上门给他做一下这个司法立案。
6: 他是咋咋样？
7: 我本身法院的朋友哈。
6: 啊，对对，
7: 哎呦，
6: 对。
0: 如今法邮服务站的触角顺着秦成伟他们的投递路线，延伸进果园，延伸进产业链。
8: 非常欢迎我们的东里法庭的我们这个张法官啊，能来到我们那个直播间。哎，张法官，你请坐啊。
0: 眼下正是樱桃上市的季节，邮政的惠农直播间里，法官成了特邀嘉宾。
9: 通过直播的这种途径卖樱桃嘛，然后我们就想根据这样的方法进行一些果品买卖，还有劳务纠纷这样一个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可以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保障嘛。
7: 比方像外地客户来收购，资金方面都存在了很多地方。一样像人民法院和一样像邮政局的普法合同，也知道怎样去签订合同，怎样催收账款，规避了很多风险。
0: 返程的路上，秦成伟告诉我们，现在这份工作虽然肩上的担子比原来重了，但心里的成就感也更满了。
5: 能够解答村民们的问题，也有了途径能够联系到法院那边，真正的彻彻底底的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就会很有获得感。
0: 在沂源的大山深处，像秦成伟这样的邮递员还有很多，他们踏着一条条绿色邮路，将法治的阳光洒满乡村。

0: 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

0: 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 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烟火中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四溢相传，竹丝为鼓，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以油再也会用，将这个风俗啊，咂和放和传承和，
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
4: 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飞鱼更出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韩正出席并致辞，托罗巴耶夫、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1: 跨国公司30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瞄准“十五五”新老朋友峰会上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
1: 本台评论以高水平开放作答时代命题。
0: 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来看逆境突围的几麦34。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2: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特别代表托罗巴耶夫·巴基特、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面向“十五五”，我们愿与跨国公司

0: 一道，深化对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产业合作生态链，共同培育创新发展强引擎，共同拓展绿色低碳新蓝海，共同扩大贸易往来朋友圈，绘就互利共赢的美好蓝图。开幕式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托罗巴耶夫巴基特、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米拉科克汉密尔顿、新西兰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侯启军致辞。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开幕式后举行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现代汽车、金光、特雷通、赫利士、康菲、中国交建、香港新华、海尔等跨国公司领导人和有关商协会代表围绕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展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故事做了发言。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宾省四川省、山东省青岛市负责同志做了推介，会议还进行了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有关国家部委、山东省领导以及来自多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今天，跨国公司30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14位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做了发言。周乃祥对各位顾问为山东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山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期待各位顾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做好山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参，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桥梁，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伙伴，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挚友，更好助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省有关方面要加强与顾问的联络沟通，为咨询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
2: 今天下午，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智诚山东，投资经开，精准招商恳谈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致辞。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东改革发展的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葛慧君说，当前山东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加速涌现，处处蕴藏着发展机遇。开发区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真诚期盼跨国企业继续选择山东扎根经开，把优质项目布局在齐鲁大地，把创新资源播撒在开发区热土。山东将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保障企业发展。会上，枣庄市人民政府与省内6家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做主题推介，正式发布“智诚山东，投资经开”品牌。
1: 6月15号至16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在青岛举行，省部领导出席相关活动。
0: 人才引领创新驱动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青岛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致辞。周立伟指出，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作为争取主动、赢得未来的战略之举，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希望各方多献良策、多建英才、多添动力，投资山东、兴业山东，共谋发展、共创未来。质量基础设施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大会在青岛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济出席活动并致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树维视频致辞。树维指出，山东在质量基础设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成效显著，要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跨境贸易便利化注入新动能。宋军济指出，欢迎更多国际检测认证机构、标准化组织来鲁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更多跨国公司来鲁投资兴业。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陈平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战略机遇叠加，产业基础厚实，市场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深化央国企与跨国公司合作空间广阔，山东将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期待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大在鲁投资布局力度，拓宽合作领域，加强优势互补，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第9届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山东专场活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出席并致辞。燕东指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举办进博会等重要展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温暖指出，诚邀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对接洽谈，推动务实合作。温暖还会见了英国商业贸易部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一行。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和巨石矿业卢起出海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洽谈会举行，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愿与广大跨国公司携手前行，持续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共同打造链接全球的合作供应链，与全球伙伴深化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贸易流通合作，积极构建安全稳定的矿产资源合作体系。2026中国山东土耳其交流日和绿色能源赋能高端化工产业创新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副省长孙喜民出席并致辞。他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跨国公司深入合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贡献力量。孙喜民还会见了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部分重要外宾。
1: 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海内外新老朋友立足新起点，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
2: 我身后一年一度的嘉宾通道是每年峰会的重要看点，而今年听完大咖们的发言，我发现了一个新信号。无论是已明确的增资扩产计划，还是待开发的合作意向空间，都紧扣国家或山东的“十五五”规划主线，跟着规划走，顺着大势头，把资本、技术、产业链资源都精准投向规划重点扶持的赛道。
0: 今年走上通道的十位嘉宾来自制造业、金融、贸易、生物医药等领域，其中就有连续六年参会的阿斯利康。
3: 把青岛、把山东打造成为医疗行业的学术高地和创新高地。
0: 在2023年的峰会上，阿斯利康吸入器物剂生产供应基地签约落地青岛，经过连年增资，企业现在的投资规模已达8.86亿美元。今年他们又带来了好消息。
4: 那么未来呢，在我们青岛的基地里面，阿斯利康还将生产首款采用下一代环保抛射剂的创新药物。那么这将进一步减少在医疗领域的碳排放。那么这也是阿斯利康把创新和环保结合的又一重要举措。
0: 老朋友带来新动态，新伙伴期待新合作。为期3天的峰会活动丰富，各路嘉宾迅速进入了沟通政策、对接资源的高效状态。
2: 我在今天的开幕式上了解到，今年参加峰会的576名嘉宾中，不仅有跨国公司领导人，还有各国政要、商协会、专家学者等特邀嘉宾。众星闪耀的阵容中，我发现了曾获得习近平主席回信的李希蒙。
0: 李希蒙是丹麦企业家，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今年4月，他和中国丹麦商会致信习近平主席，没想到很快收到回信，信中希望他们继续发挥桥梁作用，让更多欧洲的商业领袖了解中国。
5: 必须来到中国，了解如何跟中国人良好合作。你可以用中国技术来扩大生产、优化效率，或开拓中国的市场。如果你不能在中国参与到行业竞争，那你迟早会丧失竞争力，失去本土市场。
6: 来青岛参加峰会，我看到、听到众多国际巨头在中国深耕长远，这足以说明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潜力。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明显的新合作方向，国际贸易中心对此要做出资源和战略调整。
7: 本届峰会举办了多场交流活动，通过分域搭台、精准邀约，拓展创新合作空间。
0: 今年是中国土耳其建交55周年，峰会创新设立了中国山东土耳其交流日。欧亚教育文化协会会长阿里是第2次参加峰会，他带来了40多位各界代表前来洽谈合作。
5: 亲身参与本届峰会后，我更加确定山东是国内发展势头最迅猛的省份之一，对此我十分欣喜。此行我的核心诉求是促成汽车产业、人工智能、机器人、物流行业的投资项目。
8: 土耳其坐拥独特区位优势，与欧盟有关税同盟协议，我们希望有更

0: 中国山东的企业来土耳其建厂，共享红利。这次峰会构建起国际联动、国内协同、业态融合的全方位合作生态，让跨国公司在山东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1: 跟进今天的活动议程，我捕捉到的关键词是分域、精准。三场对外活动精准锚定土耳其、东盟、德国三个国别和区域，找准了适配各自市场的合作切入点。相应的，咱们山东也筛选出了一大批优质资源，分类推介。
2: 峰会还首次举办智诚山东投资经开精准招商恳谈会，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等活动，把经开区的平台资源、央国企的资本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实现高精度的资源匹配。
3: 重点推介新能源和海工装备、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等四大主导产业。我们紧邻日照港，物流成本优势突出，同时已储备了3万亩可利用土地。 项目即来即落，希望通过这次恳谈会，能对接更多的，尤其是与主导产业匹配的跨国公司。
4: 我们将全面梳理呢本次对接会的洽谈成果，建立项目清单台账，主动对接企业诉求，吸纳合作建议。
0: 配套落实呢要素保障，把对接共识呢转化为实际投资。今天峰会还举行了系列平行活动，在巨石矿业、炉脊出海、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洽谈会上，150余名国内外嘉宾围绕筑牢资源压舱十主题，深入挖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矿产勘查、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潜力，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5: 借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这个平台，助力。 山东矿业勘查的标准走出去，助力国内重点国企及民企啊，通过地矿合作走到海外，为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啊提供山东的方案。
0: 在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上，全球350多位航运、贸易及世界500强企业代表参会，会上发布建杂货出海大通道、产业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山港通都市联运三大服务产品、纸浆、铁矿石、商品车、原油、煤焦钢等七大领域项目集中签约。
6: 黄海潮涌，宾朋云集。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如期启幕，44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家跨国企业齐聚岛城，共话开放、共谋创新。这场国家级盛会既是中国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生动宣言，更是山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答卷。作为重要窗口，峰会已成为跨国公司洞察中国。 投资中国的高能级平台，更是全球企业读懂山东、选择山东的核心纽带。阿斯利康连续3年在青岛追加投资，贝卡尔特与威海轮胎企业协同创新，攻克绿色材料行业难题。扎根济南的菲斯托将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落子山东，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印证山东完备产业链、一流营商环境与广阔市场空间。 的独特吸引力。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保护主义暗流涌动，青岛峰会传递出清晰信号：开放合作才是时代大势。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山东将持续用好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在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勇立潮头，与全球企业携手并肩，共赴高质量发展、可持续繁荣的崭新未来。
7: 去年秋天的联姻雨让山东多地小麦播期比常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俗话说，人无地一时，地无人一年，晚播一个月还能打出两满仓吗？从去年11月种子落土，记者就蹲点守在麦田，全程跟踪小麦新品种即麦34的生长过程，记录下晚播地里上演的逆境突围。
0: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经过200多天逆风生长，晚播的济麦34终于等到了开镰的一刻。开收前，他的育成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豪胜专门赶来，对亩穗数、穗粒数等关键指标进行了测算。每亩49万穗，每穗平均结出41.9粒麦子，已经稳稳跨过了高产门槛。
8: 你看，我从那么晚4月4号播种，从现在看成熟率非常高，也就是说它吃嫌犯的少，只要有分蔫。

0: 它就能冲水。接这个前段时间刮大风，刮这么大的风，它又没倒，这说明它抗倒性还非常好。那你在现在也看到了，我们在现在在这个三千多亩地，现在一点这个连倾斜的地方都没有。
1: 由于晚播，为了提高产量，当时种普通小麦的地块一亩地足足播种40斤，但种几麦34的合作社按照专家指导，一亩地只下了18斤到25斤种。到了今年2月初，地里还是2-3类苗，可把张宪宇愁坏了。李豪胜得知后又跑了一趟济宁，他查看苗情后反而一点儿都不慌。
2: 他已经长出了很多的这个次生根，那么次生根呢，主要是吸收咱们的营养成分，所以次生根这个长得越早了，它吸收的营养的越快，这苗就越壮啊。几麦34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呢，它是生长势强，它苗期的时候下扎的比较快，分裂力强，而且分裂成熟率高。
1: 几麦34的血脉里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通过育种改良，它不光继承了高产又皮实的优点，更提高了分裂成穗率。到了小麦关江期，几麦34的长势就已经追上了往常年份，满地麦杆齐刷刷，麦穗个个匀实饱满。
3: 冬着穗子，你望望，穗子还大，这个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产量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得了。
1: 几麦34能做到这么高的成穗率，秘密就藏在它自我调节的本领里，两极分化更快。
4: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性，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一点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
1: 不过成穗多群体大也带来了新问题，通风差，光照进不来，麦克下部的叶子容易提前枯掉，对灌浆结实影响很大。今年灌浆期又赶上连阴雨，光照不足，更是难上加难。
2: 这样呢，我们就选择这种辐射型的这种品种，拿一撮筷子往下一放，它这个每个筷子一下子散起来，就这种方式，特别是下部的叶片，它整体上它的通风调温条件好了之后，它的整体的光合性能强了，它的产量也增加了，它的病害也会变轻。
1: 熬过了晚播的开局不利，扛过了后期阴雨大风的考验，几麦34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种粮户徐俊才的16亩地平均亩产达到1422斤，因为是优质种子，每斤还能多卖1毛钱。
5: 满意，咱们今年讲那么晚收1400就不少了，这个也行。往年这3年种的都不孬，后一年1400多，年是1500多，稳产性很高。
1: 今年几麦34已经在山东、河北等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推开，凭借耐晚播、抗逆性强、稳产高产的特点，有望成为带动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提升单产的新一代主力品种。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成效情况。
6: 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基层医保待遇，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高至85%以上，给付标准保持在300元左右，门诊常见病报销比例统一达到65%，上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至75%，每年可为两病居民患者减负1.4亿元。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25年，全省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保基金达326.4亿元，增幅显著高于其他层级医疗机构。
7: 打通惠民用药最后一公里，全省已有3.6万余家村卫生室、社区站点、定点药店纳入集采药品销售体系。同时持续扩容基层可售集采药品种类，覆盖降压、降糖、降脂等群众高频的刚需用药。
6: 聚焦基层群众所需，全省医保部门精准下沉服务资源，97.6%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为1级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3.5万余个基层服务站点，3.8万名基层医保明白人扎根一线，27项高频事项实现市域通办、掌上可办，15分钟医保服务圈基本建成。 第六届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今天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启幕，现场发布山东青年志愿者之歌和主题宣传片，展现全省青年志愿服务的暖心瞬间与丰硕成果。大赛自三月启动以来，共吸引2158个项目报名，最终200个优秀项目入围中评，涵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16个类别。山东省大学生暑期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今天在青岛启动，本次活动共征集志愿服务项目226个，其中32个获重点培育。接下来各地高校志愿者将集中开展岸线清洁、水质检疫监测、生态科普宣传等系列活动，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山东省主场城市活动今天在潍坊举行，现场文润海带、游读齐鲁深度文化体验地图正式上线，汇集全省4处世界文化遗产及近100处文保单位，打造可读、可听、可游、可感的云端仿古平台。2026年山东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名单近日发布，省储能与新能源中试平台等20个平台入选。到2027年，山东将在重点产业领域打造5家左右示范作用大、辐射带动强的省级中试平台，逐步实现技术成果有承接、中试需求有供给的中试服务全覆盖。
8: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8: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然后
0: 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根根年限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5: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制锦，它是有几十道

0: 筋搓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搓了，就可以。
1: 声声作响，松子在教会间交织，源自其路。

0: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释放消费潜力，加快文旅产业蓄势跃升。文化济宁，水韵微山。2026济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6月17日，相约济宁微山湖畔。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0: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缅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胞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缅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缅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队分裂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

0: 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 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 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基

议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

0: 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

0: 之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十五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八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十五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23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21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多云，22到35度；泰安晴转多云，20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2到33度；临沂多云，20到30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5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20到32度；威海多云，20到29度；潍坊多云，20到34度；淄博多云，20到34度；滨州多云，22到33度；东营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跟讨啥呢？说那疼不？啥意思呀？没明白。
0: 没骂你啊？
1: 没呀。
0: 连挨过打？
1: 没呀。
0: 别跟我俩装了，你干啥呀？
1: 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
0: 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1: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0: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1: 真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
1: 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行行，你忙去，
0: 那我就好好向师傅学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没犯着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不如手艺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你再买点别的本事，让他活不成了。
1: 好吃吗？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呢？
0: 你也没啥呀。咋了是不是？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
0: 了。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分，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的？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瞎，练不明白。

0: 酒，慢慢吃啊，慢慢喝吧啊。把你，
1: 你感觉好吗？
0: 啊，刘啊，你吃吧。哎呀，谢谢你。啊
2: 俩凯，
3: 塞劲儿，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2: 买酒去，买酒去。老板，这整瓶酒。好嘞。
4: 这不有电吗？找人倒下拉出来。
5: 哎，不信了你？
6: 估计是电压低。
5: 这不是酒吗？哎呀，不乐意的，
3: 来来来来来。
4: 哎呀，
5: 完了你俩！
4: 这破屋子，杨白劳见了都得哭一下。
6: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火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0: 你轻点儿。
4: 破兜子死沉死沉的，我滴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0: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我给你，看到了吗？
4: 这老些家伙，
7: 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6: 我带着你吃啥呀？
4: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6: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
4: 哪有那么邪乎呀？
6: 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4: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身还强。
6: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是吧？嗯，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妻离子散。
0: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100多年抬不起头来，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我好运。准时跳上。
2: 训练练龙啊！
3: 哎，刘姐啊，
4: 这闹。嘿，
5: 开门！被你们点掉的工作，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0: 别敲了。
6: 煮啥呢？点电炉了。
0: 整点面条子吃。
7: 哥，不是谁让你点？
0: 你也没说不让使啊。
6: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都给我拿来。
3: 咋了？你也饿了？
7: 我饿什么？我没收了。
0: 那我们个儿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6: 没收，赶紧的。
1: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6: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1: 嘿，你现在烫手，嘿，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6: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好，
6: 要是敢

0: 忽悠我们啊，受不了动手走啊。
1: 你说啥？啊，
2: 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1: 有话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2: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1: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2: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1: 知道了，师傅。
2: 行了，吃饭吧。
1: 这没熟，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2: 出去你花钱请我，
1: 我也没钱。
2: 开水。好。
1: 这还带着猪大油呢，这是。这生的帮硬的，这能吃吗？
2: 你不养活好吗？嗯，还生，
1: 跟养活一样。师傅，这过分了，你
2: 怎么了？
1: 寻思在自己家呢，这光不出溜的，
3: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1: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呢。
3: 不听拉倒。
1: 师傅，这背上咋全是字呢？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
1: 这账本也不能背上写着，讲不讲文明？
3: 本名人，睡吧。
1: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3: 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1: 说说也不行。饿了，
3: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1: 真有主意。

0: 哎呀，干啥呀？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个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1: 狮子是早饭了，你能不吃吗？
2: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1: 我跟你说说，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那
3: 你也没说有狮子呀。哼，
1: 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啊。咬两口就咬两口吧。哼，
2: 真是个亲狮子。
1: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了我也说不清了。
4: 曹爷，想不想？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好大了点儿，你们。

0: 有点异样。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尺。
1: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0: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1: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0: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2: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山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3: 来来来，我看看啊。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4: 等一下，
5: 等我上来。
4: 对，那好，
5: 来，学长，你好，一张哈士公司，我要两张哈士。
4: 来，拿着啊。
6: 谢谢。
4: 坐好，
7: 给我来张海河的。
4: 好。
8: 拿好了，票。
4: 您稍等啊。
6: 张红阳。
4: 给。
6: 海河，谢谢。
7: 到海河。
4: 好，
7: 坐好，谢谢。
4: 来，下一个，
6: 林永镇。
8: 跟你，北岭镇。
4: 来，给您。
9: 花生瓜子儿饮料。
4: 票拿出来啊。
9: 有没有需要的？来，花生瓜子儿饮料。
4: 拿好了，
8: 回报我们票拿出来啊。
4: 票，来走吧。

0: 啊，驾车。
1: 好。慢点啊。走。
0: 你到哪儿了？这是。
1: 一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0: 哦，睡迷糊了。
1: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咱们走吧。
0: 那为啥不坐？真暴露。

0: 我现在开枪了！
1: 我想打起来，没到那份上。兄弟，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2: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0: 你缺钱了是吧？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1: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了。

你们俩干啥呢？嘘，我是警察，这是你家吗？

0: 你家进贼了，知道吗？
1: 有贼
0: 啊！
1: 我孩子还在屋里呢。
0: 哎哎，你别去！哎哎。给你们十分钟，全部撤走，不然我就。

0: 警察同志，
1: 主任，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这个是人多。
2: 主任，
1: 一犯手里有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村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好，抓紧，
2: 我知道了。
0: 来来来，咱们送回家吧，送回家。
1: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冷静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老姜。你听我说啊，一般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的，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3: 玩
4: 小丽，铺床的布置好了吗？
3: 已经安排好了。
4: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3: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
5: 看一看，是这样的，
6: 是
5: 确定了。
6: 师傅，
5: 这房屋结构基本上是摸清楚，
4: 这还挺复杂呀。
3: 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4: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3: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4: 这样。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3: 师傅，
7: 我去。
1: 王鑫，王鑫。

0: 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1: 别给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0: 我是在帮你，我是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
2: 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3: 我让你们十分钟查走，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0: 行行行，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3: 给我备辆车。
2: 好的，收到。
0: 可以了吧？还需要啥？
3: 再给我备点吃的。
0: 行。 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3: 收到。
0: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3: 你少给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啊，谢谢啊。
1: 燕子啊，
2: 哎，
1: 电话。
2: 哦。
3: 喂，哪位？
0: 哦，我。
4: 啊，你呀，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0: 在呢，在呢，在旁边呢。
3: 找我啥事儿啊？
4: 说话呀。
0: 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听你声。
3: 我声有啥好听的？
4: 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亮。
0: 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3: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4: 就这事儿啊？
0: 啊，就这事儿。
4: 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0: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4: 那你注意安全啊。
3: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0: 知道了，放心吧啊。
4: 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0: 哎。

0: 啥呀？
1: 贾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0: 不吃了，走啊，走，嗯，快点，
2: 走，别看了，走。
3: 这有什么眼前的小子？

0: 你小子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马叔，大哥，我那墨镜
1: 不是又被偷了吗？
0: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叔，我再也不敢了。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0: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你的话。
2: 是是。
0: 马叔，嗯，他跟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他们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哎呀，
0: 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我玩笑了。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3: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
4: 谢王哥，
3: 我找你的钱。
4: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好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
3: 回家用。

0: 了，不哭了，快好好吃。行了，
1: 大哥，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还剩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
2: 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
3: 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呢？
1: 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次，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了。
4: 嗯，小文忠说的也对，就相当于买的呗，这不违反纪律，快拿着吧。
2: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哼，
4: 来
0: 吃啊。
1: 舍不得吃啊。
0: 哎呀，吃饱了。
2: 师兄，师傅，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追究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投。
1: 我记住。
2: 吃饱没呢？
1: 是吧，
2: 走。
1: 去哪里啊？
2: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
1: 去吧。
0: 拿着。
2: 来。
1: 谢谢妈。谢谢妈。
2: 给馒头还人一个。
0: 好了，师傅。
4: 哎呀，没钱了呗，
2: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别催了，都掉色了，都。给我拿五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2: 上爽了哈，开玩笑呢。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啥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我不是那意思，你这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0: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在海底下带鱼，
3: 我的妈呀！
0: 我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1: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
2: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1: 中午我一会儿我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2: 我来个鸡腿儿。
1: 打个水饱吧。多喝水也一样，定数。
2: 我知道这定啥数呢？
1: 祝贺你。
0: 哎呀哎呀，真有觉悟。哎，好好好。
2: 那也像大河蚌，我怎么也挺饿的。

0: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1: 哎呀，老马、小王，你们俩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1: 哎呀，老马，你的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0: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2: 成，你们了。
3: 好。
0: 太能嘚瑟了。

0: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的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温州，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替你平白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1: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来说好吗？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会回来了，我先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家吃饭，省一弄条鱼。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凭啥要啊？
4: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3: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4: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3: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4: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3: 如锦呢，知道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5: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放。
1: 别扶他。
0: 哎呦，马哥，你回来了。啊，
2: 爸爸回来了。呀，
3: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静，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儿啊，你真勇敢。
3: 小陈，给你添麻烦了。
0: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静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3: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卖不出去。
0: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3: 小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0: 来，
3: 马健，走吧，跟爸爸。
2: 沈姨再见。
0: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2: 好。
0: 嗯，
3: 那我们走了。哎，
0: 再见。啊。
3: 想爸爸没？想不想爸爸？哎呦，别碰他！哎，哎，小心！哎呀，什么你都
2: 懂。姐姐，爸爸回来了。哎，
4: 回来了吧？
3: 办完事儿就往回跑。嗯，买鱼了。
4: 沈姨给的。啊？
3: 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4: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3: 就你嘴馋，过来。
4: 行，爸，你歇着吧，我妈叫你啊。
3: 嗯。哎，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4: 呀。挺好看，
3: 哪儿来的？
4: 同事借我戴两天。
3: 王鑫来过了吧？
4: 没有。
3: 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4: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3: 他都跟你说了。啊。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4: 哎，不是，啥呀？出啥事儿了？
3: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4: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哦，
3: 没大事。
4: 不是，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5: 洗澡去啊。哎，
6: 这小琴呢？
7: 王琴。
6: 哎呀，这。新买的车呀，
5: 恭喜你啊。
6: 这喜从何来呀？
5: 调回来了呗。嗨，
6: 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5: 当刑警很累吧？
6: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嗯，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啊。
8: 哎，瑶。瑶，我正找你呢。哎，电票买完了，晚上七点的。
5: 我累了，不想看了。
8: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5: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8: 不是，那你看这票都买完了，
3: 这还听得入戏了？
4: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3: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4: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3: 臭小子，
4: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3: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4: 那可不一定。
3: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4: 为啥呀？
3: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9: 哎呀，姑爷，对对，往这儿坐坐坐。
6: 同志们，
1: 这次马奎同志和汪星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汪星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10: 好，大家再次鼓励。
1: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汪星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3: 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10: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3: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这就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对对对坐不住，我这真的不行。
1: 要不
10: 对，
1: 王兴同志，你来讲讲。
9: 我讲，
6: 这家伙，这多少有点紧张啊。那我是从头讲的，这
10: 啊，从头。
6: 啊，我和马奎同志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3: 晚上没车，拿啥追呢？
6: 呵，难道我就不了这种心情吗？
3: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6: 什么师傅？那个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但是没日没夜，这整宿都不睡觉，这都没敢合过眼。嗯，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我们这大家鞋都快。
3: 疑犯咋叫的车？嘿，
10: 对啊，他发现你们了。
6: 这个为啥跳车？我这

0: 关键细节，关键细节，
1: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我们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0: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
1: 嘴都让他说细致
0: 了，讲啥细节？光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
1: 那你这
0: 这个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塌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2: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
3: 好。

0: 当了典型，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这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我要是知道能数典型，那咱俩一块进去多好，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0: 又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
1: 那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0: 谁让你不长记性，这种机会就找不到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哪儿敢呀、啊、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蛋去？我这辈子算是为你拿住我了。
0: 这辈子想他没办法，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啊、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呀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

0: 给你庆功。
1: 给我庆功？好了。
0: 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咋的还动枪了？
1: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0: 那危险不危险的？
1: 那这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0: 你别在这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1: 嗯，
0: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1: 行，
0: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1: 是是是，
0: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你答应我。
1: 答应你。芝麻都凉了。等会儿我来。
0: 怎么样？这几块还行吧？给我。
1: 啊？
0: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啊，都征服了。
1: 真假的？
0: 干一个。
1: 干了。
0: 干。
2: 燕子，干啥去？
3: 啊，洗衣服。
4: 给我，站好了。
0: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5: 放心。
1: 哎，进来吧。
2: 啊。
0: 哎呀，
2: 王叔。
0: 燕子，
2: 吃的呢？
0: 吃了没？
2: 哦，吃过了。
0: 再吃点啊。
3: 我不整了，不整了。
2: 那个，叔儿。
0: 啊。
2: 你整点我这个吧。
0: 这啥玩意儿？哎呀，
3: 你看，
1: 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这看着有年头啊！
2: 我爸的，存了小二十年了。
1: 他让你拿的？
2: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1: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了。
0: 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2: 哎，
0: 马奎，
2: 对了，
1: 你们俩别
2: 对了，
1: 哎，可别，
2: 哎，
1: 完了，
2: 真是。我就给你买的啊。好的。睡了。
1: 爸。爸。这满上了，喝吧。
2: 啊。
0: 不用。不能喝了。喝多了。
1: 不喝了。
0: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2: 不喝了。
0: 不喝了。
2: 我都打开了。二十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1: 没法。
2: 哎呀，行，浪费了，买上吧。
1: 这不应该你跟我买上吗？
2: 为啥呀？
1: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2: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1: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2: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1: 行，我怕吓着你。
2: 那你就不说了。
1: 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2: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喝。
1: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2: 哎，我也不能喝。
1: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写信的葵花，
1: 我给你埋上了。来，妈心，不在家了吧？
0: 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又烫烫烫烫烫。吃肉吃。啊，
1: 谢谢啊。他又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
2: 尝一口。
1: 行。
0: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
1: 谢谢。
0: 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哎呀，这……妈呀，好喝！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 啊，咱俩喝，端一会儿就没了。

嗯。

0: 还不回家？
1: 哎，瑶瑶。
2: 行。
1: 咋？你喝酒了？
0: 咋了？高兴。
1: 你为王鑫挡了点香啊？
0: 不行啊。
1: 不是，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0: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1: 呀，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牛大力，翻倒吧！
1: 我送你上去吧。
0: 哎呀，不，算个啥呀？

0: 长寿面，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3: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备机，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3: 特别恶心。哎呀，再来点儿。
0: 没了那个。
3: 没了。
4: 哎，师傅，出去啊！
5: 哎，
4: 干啥去？
5: 出去溜达溜达。
4: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5: 等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4: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
5: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再见。
6: 你沈姨是真稀罕马健，逮着他就不撒手了。对，
5: 哟，这啥情况
0: 啊？王鑫送来的，上咱们先看着。
5: 先看着是啥意思？
0: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5: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0: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5: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0: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5: 你凭啥要啊？

0: 皮诺愿意送给我呗。
1: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1: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0: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1: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2: 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3: 我有啥意见？那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
2: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3: 处理交警师傅应该的。
2: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3: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你们俩呀、
4: 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2: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3: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2: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那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他为啥看不上我？
3: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2: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3: 这前儿不这样。
2: 那为啥现在变了？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3: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摸寻摸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2: 我就稀罕马燕儿。
3: 你那前儿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2: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3: 你呀、啊，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啊，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
5: 那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啊？
2: 行了，我知道了。
6: 你俩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7: 你唠了。
6: 你电视都白看呢。我跟你讲，霍英姐那招，咔掏裆，咔摁头，忘了。下课就是好。
8: 哎，我呀，往那边串。
6: 我来半小时了。
8: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6: 这也分岁数。
9: 过去。
10: 来，
11: 谢谢。
10: 哎，老王，今天办个点闹，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6: 你们起来
12: 占地儿了。
6: 好。
13: 哎，这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6: 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13: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
6: 挂上。
10: 能行，能行。
6: 哎，你看，
13: 好点了，
6: 看好没？
10: 哎，好使。
13: 哎，我
6: 你挂上。
13: 不是，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6: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信号强吗？
10: 对，
13: 我信。
6: 行，你爱啥姓啥姓，你就挂上。
13: 蒙典型咋没来呢？
14: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5: 小心典型不高兴。
13: 啊，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6: 我给你。
14: 这个典型找打
13: 了，你我告诉你，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知道不？
6: 扶好了，快扶了，
13: 你快帮我整整吧。
6: 来，
13: 别
6: 烫了啊！
13: 别烫了啊！好。哎，
6: 谁呀？
13: 不知道啊。
16: 别说，哎，过来，
13: 来了，谁呀？这是？咋大姑娘呢？
17: 大娘，
7: 这是我对象。
9: 艳红。哎呀，
11: 哎呀，那个艳红是什么？
7: 这是老吴大哥。啊，你是咱嫂子。
12: 吴三好。
7: 这是我师傅。
11: 这师娘。
12: 师娘好。
7: 这都咱们院的邻居嘛。那个贾哥，这李哥。啊，这都咱院孩子嘛。
10: 艳红是吧？这名儿好人也水灵啊。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11: 户口呢，搁这。头一回来在这儿是吧？啊，
12: 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11: 是，这下回就常来。
10: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17: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7: 吃吧，
12: 够了
7: 。啊，对，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13: 俩啥呀？俩人儿。
7: 这位，
12: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猜一下。你是刘大力，
7: 啊？哎，那这位呢？
12: 汪鑫，对吧？
13: 咱见过吗？
12: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13: 过来！哎呦，
10: 干什么玩意儿？吓！
13: 下回再过。
18: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
13: 这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12: 这不长时间。
13: 啊，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行，跟大家一会儿见见面啊。
2: 啊，那别杵着了，坐
13: 坐，来，看电视吧。
12: 好，
13: 来，来，
18: 哎，这是养什么狗不叫啊？啊，这喵喵办大事啊？咋的呀？
13: 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你叫黄了吗？
18: 说话呢，狗嘴吐出象牙。
19: 这狗要狗一嘴毛呢。切。
13: 那是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那多没面子。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就照那意思说吧。哎呀，哎，你俩也抓紧，
2: 上一边。
10: 呀，这个，这是谁？
20: 这是小年儿的新找的小对象，刚住的。哎呀，挺好吧？
17: 小年儿对象。
13: 沈大夫。
12: 沈大夫您好。
13: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17: 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儿。
20: 来来，吃鸡广告啊，别客气啊。
12: 谢谢。
17: 干什么？走。哎呀，
18: 我对象来了。哎，
13: 这干啥？留我一人啊？马燕儿啊。那个，
20: 这谁呀？跟我问一样，这小娘儿小对象。哦，真好的，
12: 艳红，我叫艳红，
17: 艳红，马燕儿，
13: 马燕儿，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12: 行，坐。
17: 哪有那么对象？
18: 不知道啊。
13: 给我拽吧！哎，有影了！
2: 别动！快，你过来！
13: 就等哥呢，那我咋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2: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
18: 你坐下，这我咋
17: 了？电视要放了，没来的赶紧来。

0: 终必送你。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
0: 哎呀，来吧。
1: 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
0: 哎呀，就这点儿了。哎呀，让你说着了，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1: 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0: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2: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了。
3: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这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4: 是吧？
3: 量都涨了。
0: 来，哎呀，孩子们啊，我呀。

0: 这第四年9月23号，守水道，日子没错吧？
1: 守水道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0: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悲情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呀，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2: 彭叔，
3: 哎。

0: 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
1: 那时候我还年轻，背得动。你搁着现在，
0: 背不动了。
2: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这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0: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难道你睡着太危险了？老妈，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
2: 还记得吗？打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
0: 不说了，啊，多久？
2: 我还没说完。十几里路啊，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啊，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
3: 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4: 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3: 对，
2: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秤。
0: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了。丽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
4: 好嘞，那我听我马大爷。
0: 来，来吧，喝个酒。哎呀，还喝了？哎呦！
4: 姐，那是啥呀？你弄的？
3: 嗯，那是手套，你喜欢吗？你织一个。
4: 你自己织的，你手太小了，你教教我呗。
3: 行。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4: 吃饭了。
5: 好啊，好。好，那你去吧。
3: 我这个还老高兴呢。
6: 暖和了，
7: 万物复苏。
6: 我说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
7: 啊，我还行吧。
6: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显眼的，想让警察注意你啊？钱呢？
7: 搁兜呢。
6: 没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7: 嗯。

0: 黑灯瞎火的，咋弄啊？
1: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0: 你会弄啊？
1: 这有啥不会的？咋整不就亮了吗？
2: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
1: 啊。哎，拿住了啊！
2: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看自己的。
1: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2: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1: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2: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1: 笑。
2: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1: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2: 啊。坐个哪头呢？
1: 小兔子那边。
2: 哦，差太灯呢。哎呀。

0: 你们准备好了没？嗯，好，我们开楼。打开吧。哎，咋不亮呢？
1: 停电了？没呀。对呀，刚才还开灯呢。嗯。
0: 是
1: 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呀，
0: 可以了，快了。
1: 那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来，老马，你说说
2: 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3: 既然是为了钱，那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1: 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行啊，
0: 从欢喜师徒到默契搭档，马奎和汪星如今又有了新的挑战。在明晚的剧情里，师徒俩为了抓贼轮番到铁路沿线蹲守，还差点闹出了大笑话。

0: 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1: 这不闹呢吗？这不，
0: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1: 我啥前闹了？
0: 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1: 我自己搁这儿蹲守，那也没让你陪。
0: 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
2: 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
0: 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儿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1: 撤。
3: 哎，江队啊，
4: 哎，
3: 出啥事了？
4: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断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5: 是。
3: 怎么了？
4: 今天下午2点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3: 下午2点多？
4: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6: 一听小偷是白天行动，马奎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判断可能出现了偏差。而这一着急不要紧，嫌犯还没抓住，他的身子就先垮了。
3: 师傅，咋样？好点没有？你这气性也是真大，那把阑尾都挺发炎了。
5: 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
3: 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7: 我是不用你管。
6: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3: 我能不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7: 大好前程。
3: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的？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7: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
0: 你啥意思？
7: 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3: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
7: 说得好听，想吃独食吧？
3: 你咋老把我想这么坏？
6: 师徒俩嘴上是互不相让，可办起案子来却是相得益彰。眼下他们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就等偷扣件的小贼现身了。
8: Thank you.

0: 我还能动呢。啊！
1: 跑，跑啊！
0: 跑啊跑啊！
2: 师徒二人出手干脆利落，案件也就此尘埃落定。只不过在之后的表彰大会上，马奎的态度却让大伙有些意外。
1: 你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阑尾真就保不住了。
3: 你这是事实吗？你
1: 不是真的。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王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2: 马奎坦然反省了自己的失误，然而无可否认，汪星的日渐成熟离不开他长久以来的言传身教。那接下来等待师徒二人的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明晚精彩继续。
1: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4: 那咱们下一步该咋办？
1: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4: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1: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4: 可咱们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4: 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1: 又找踹了是吗？
6: 哎，别打架！别打架！干啥呢你们？
1: 别敢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7: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扒了我们爷们儿？
1: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不像话吧？
7: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1: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
7: 呀呀呀呀呀！你还想咋的？壮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
8: 可不呗！
4: 说话呢你？
7: 黑点，弄点。
9: 小队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

0: 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6: 今天上午，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特别代表托罗巴耶夫·巴基特、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今天，跨国公司30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天下午，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智诚山东，投资经开，精准招商恳谈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致辞。
5: 山东造高性能内燃发电机组昨天首次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安装上岗，为高原极端场景能源保障提供山东方案。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5000米左右的珠峰大本营，在我的身后正在调试的这两台设备，就是刚刚从山东跋涉4100公里抵达珠峰的发电机组。
6: 这两台机组每小时可发电500度，将被用于极端天气下珠峰大本营及周边村落的应急供电。
8: 山东的机电设备精密可靠，为我们提供了有效助力。
6: 珠峰大本营地处极端高海拔环境，常年严寒缺氧。为适配这一特殊工况，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发电设备制造商，来自菏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凭借产品动力强劲、耐高寒的特性成功入选。
9: 进行专属定制升级，通过优化进气系统、升级 ECU 核心数据，有效解决高原动力衰减问题。同时搭载专业低温预热系统与高性能启动电池，实现极寒环境一键启动。
10: 这两台发电机组在雪域高原具备了长期部署、快速启动、连续稳定的供电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山东高端装备制造的创新实力与未来广阔的应用场景。
6: 今天，中韩同步举行第七届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韩国向黄海放流小黄鱼、真鲷等重要经济种类苗种429万尾只。中国在烟台市同步向黄海放流黑鲷、绿鳍马面豚、三游梭子蟹等重要经济种类苗种300万尾只。目前，双方已共同举办七届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向黄海放流水生生物苗种超过1668万尾。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的日程，2026年山东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5点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查询。6月29号起，正式志愿填报启动，分6个批次推进，最晚一波到7月31号，每天填报时段为9点至18点，请考生保持关注。
11: 曲阜师范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今天举行，10000余名毕业生齐聚典礼现场，依次接受学位授予。自1955年建校以来，曲阜师范大学已累计为社会培养了70余万名优秀学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输送了一大批优质师资。
6: 第六届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今天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启幕，现场发布山东青年志愿者之歌和主题宣传片。

0: 展现全省青年志愿服务的暖心瞬间与丰硕成果。大赛自三月启动以来，共吸引2158个项目报名，最终200个优秀项目入围终评，涵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16个类别。肉类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3R鸡肉美食创新研讨会今天在潍坊峡山区召开，230名专家学者围绕肉类食品行业发展、3R产品如何撬动超市发展展开交流，探讨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会上，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产品研发、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济南轨道交通七号线建设日前取得重大进展，山大路站、凤凰南路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同时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龙澳大厦站至木牛山公园站盾构区间实现双线贯通，标志着七号线工程建设迈入全新阶段。截至目前，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6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14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
诉说着中华民族

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

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莲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金饰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
3: 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155向心向未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韩正出席并致辞，托罗巴耶夫、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出席；
1: 跨国公司30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瞄准155新老朋友峰会上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
1: 本台评论以高水平开放作答时代命题。
0: 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来看逆境突围的几麦34。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0: 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面向十五五，我们愿与跨国公司一道，深化对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产业合作生态链，共同培育创新发展强引擎，共同拓展绿色低碳新蓝海，共同扩大贸易往来朋友圈，绘就互利共赢的美好蓝图。开幕式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托罗巴耶夫巴基特、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米拉科克汉密尔顿、新西兰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侯启军致辞。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开幕式后举行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现代汽车、金光、特雷通、赫利士、康菲、中国交建、香港新华、海尔等跨国公司领导人和有关商协会代表围绕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展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故事做了发言。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宾省四川省、山东省青岛市负责同志做了推介，会议还进行了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有关国家部委、山东省领导以及来自多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今天跨国公司30人论坛暨山东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会议在青岛举行。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14位省政府经济咨询顾问做了发言。周乃祥对各位顾问为山东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山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期待各位顾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做好山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参，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桥梁，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伙伴，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挚友，更好助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省有关方面要加强与顾问的联络沟通，为咨询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
2: 今天下午，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智诚山东，投资经开，精准招商恳谈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致辞。葛慧君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东改革发展的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葛慧君说，当前山东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加速涌现，处处蕴藏着发展机遇。开发区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真诚期盼跨国企业继续选择山东扎根经开，把优质项目布局在齐鲁大地，把创新资源播撒在开发区热土。山东将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保障企业发展。 会上，枣庄市人民政府与省内六家省级及以上开发

0: 区做主题推介，正式发布智诚山东投资金开品牌。
1: 6月15号至16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活动在青岛举行，省部领导出席相关活动。
0: 人才引领创新驱动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青岛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致辞。周立伟指出，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作为争取主动赢得未来的战略之举，大力实施科教强弩人才兴弩战略，希望各方多献良策，多见英才，多添动力，投资山东，兴业山东，共谋发展，共创未来。质量基础设施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大会在青岛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纪出席活动并致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树维视频致辞。树维指出，山东在质量基础设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成效显著，要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跨境贸易便利化注入新动能。宋军纪指出，欢迎更多国际检测认证机构、标准化组织来鲁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更多跨国公司来鲁投资兴业。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陈平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战略机遇叠加，产业基础厚实，市场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深化央国企与跨国公司合作空间广阔，山东将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期待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大在鲁投资布局力度，拓宽合作领域，加强优势互补，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山东专场活动举办，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出席并致辞。燕东指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举办进博会等重要展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温暖指出，诚邀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对接洽谈，推动务实合作。温暖还会见了英国商业贸易部驻华贸易使节尼勒斯一行。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和巨石矿业卢起出海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洽谈会举行，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愿与广大跨国公司携手前行，持续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共同打造链接全球的合作供应链，与全球伙伴深化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贸易流通合作，积极构建安全稳定的矿产资源合作体系。2026中国山东土耳其交流日和绿色能源赋能高端化工产业创新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副省长孙喜民出席并致辞。他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跨国公司深入合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贡献力量。孙喜民还会见了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部分重要外宾。
2: 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海内外新老朋友立足新起点，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
3: 我身后一年一度的嘉宾通道是每年峰会的重要看点，而今年听完大咖们的发言，我发现了一个新信号。无论是已明确的增资扩产计划，还是待开发的合作意向空间，都紧扣国家或山东的15+5规划主线，跟着规划走，顺着大势头，把资本、技术、产业链资源都精准投向规划重点扶持的赛道。
0: 今年走上通道的10位嘉宾来自制造业、金融、贸易、生物医药等领域，其中就有连续6年参会的阿斯利康。
4: 把青岛、把山东打造成为医疗行业的学术高地和创新高地。
0: 在2023年的峰会上，阿斯利康吸入器物剂生产供应基地签约落地青岛，经过连年增资，企业现在的投资规模已达8.86亿美元。今年他们又带来了好消息。
5: 那么未来呢，在我们青岛的基地里面，阿斯利康还将生产首款采用下一代环保抛射剂的创新药物。那么这将进一步减少在医疗领域的碳排放。那么这也是阿斯利康把创新和环保结合的又一重要举措。
0: 老朋友带来新动态，新伙伴期待新合作。为期3天的峰会活动丰富，各路嘉宾迅速进入了沟通政策、对接资源的高效状态。
3: 我在今天的开幕式上了解到，今年参加峰会的576名嘉宾中，不仅有跨国公司领导人，还有各国政要、商协会、专家学者等特邀嘉宾。众星闪耀的阵容中，我发现了曾获得习近平

0: 主席回信的李希蒙。
1: 李希蒙是丹麦企业家，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今年四月，他和中国丹麦商会致信习近平主席，没想到很快收到回信，信中希望他们继续发挥桥梁作用，让更多欧洲的商业领袖了解中国。
2: 必须来到中国，了解如何跟中国人良好合作。你可以用中国技术来扩大生产、优化效率，或开拓中国的市场。如果你不能在中国参与到行业竞争，那你迟早会丧失竞争力，失去本土市场。
1: 来青岛参加峰会，我看到、听到众多国际巨头在中国深耕长远，这足以说明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潜力。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明显的新合作方向，国际贸易中心对此要做出资源和战略调整。
3: 本届峰会举办了多场交流活动，通过分域搭台、精准邀约，拓展创新合作空间。
1: 今年是中国土耳其建交55周年，峰会创新设立了中国山东土耳其交流日。欧亚教育文化协会会长阿里是第二次参加峰会，他带来了40多位各界代表前来洽谈合作。
2: 亲身参与本届峰会后，我更加确定山东是国内发展势头最迅猛的省份之一，对此我十分欣喜。此行我的核心诉求是促成汽车产业、人工智能、机器人、物流行业的投资项目。
4: 土耳其坐拥独特区位优势，与欧盟有关税同盟协议，我们希望有更多中国山东的企业来土耳其建厂，共享红利。
1: 这次峰会构建起国际联动、国内协同、业态融合的全方位合作生态，让跨国公司在山东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5: 跟进今天的活动议程，我捕捉到的关键词是分域、精准。三场对外活动精准锚定土耳其、东盟、德国三个国别和区域，找准了适配各自市场的合作切入点。相应的，咱们山东也筛选出了一大批优质资源，分类推介。
1: 峰会还首次举办智诚山东投资经开精准招商恳谈会、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等活动，把经开区的平台资源、央国企的资本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实现高精度的资源匹配。
6: 重点推介新能源和海工装备、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等四大主导产业，我们紧邻日照港，物流成本优势突出，同时已储备了30,000亩可利用土地，项目即来即落。希望通过这次恳谈会，能对接更多的，尤其是与主导产业匹配的跨国公司。
7: 我们将全面梳理呢本次对接会的洽谈成果，建立项目清单台账，主动对接企业诉求，吸纳合作建议，配套落实呢要素保障，把对接共识呢转化为实体投资。
1: 今天峰会还举行了系列平行活动，在巨石矿业、炉企出海、矿产资源领域国际合作洽谈会上，150余名国内外嘉宾围绕筑牢资源压舱石主题，深入挖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矿产勘查、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潜力，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8: 借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这个平台，助力山东矿业勘查的标准走出去，助力国内重点国企及民企啊，通过地矿合作走到海外，为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啊提供山东的方案。
1: 在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大会上，全球350多位航运、贸易及世界500强企业代表参会。会上发布建杂货出海大通道、产业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山港通、都市联运三大服务产品、纸浆、铁矿石、商品车、原油、煤焦钢等七大领域项目集中签约。
9: 黄海潮涌，宾朋云集，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如期启幕。44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家跨国企业齐聚岛城，共话开放，共谋创新。这场国家级盛会既是中国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生动宣言，更是山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答卷。作为重要窗口，峰会已成为跨国公司洞察中国、投资中国的高能级平台，更是 是全球企业读懂山东、选择山东的核心纽带。阿斯利康连续三年在青岛追加投资，贝卡尔特与威海轮胎企业协同创新，攻克绿色材料行业难题。扎根济南的菲斯托将全球最大的生产中心落子山东，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印证山东完备产业链、一流营商环境与广阔市场空间的独特吸引力。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保护主义暗流涌动，青岛峰会传递出清晰信号，开放合作才是时代大势。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山东将持续用好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在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勇立潮头，与全球企业携手并肩，共赴高质量发展、可持续繁荣的崭新未来。
3: 去年秋天的连阴雨让山东多地小麦播期比常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俗话说，人无地一时，地无人一年，晚播一个月还能打出粮满仓吗？从去年11月种子落土，记者就蹲点守在麦田，全程跟踪小麦新品种几麦34的生长过程，记录下晚播地里上演的逆境突围。
1: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经过200多天逆风生长，晚播的几麦34终于等到了开镰的一刻。开收前，他的育成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豪胜专门赶来，对亩穗数、穗粒数等关键指标进行了测算。每亩49万穗，每穗平均结出41.9粒麦子，已经稳稳跨过了高产门槛。
10: 你看，播种那么晚，4月4号播种，从现在看，成熟率非常非常高。也就是说，它吃闲饭的少，只要有肥泥，它就能成穗。即这个前段时间刮大风，刮这么大的风，它又没倒，这说明它抗倒性还非常好。大姐，你在现在也看到了，我们在现在在这个3000多亩地，现在一点这个连倾斜的地方都没有。
1: 由于晚播，为了提高产量，当时种普通小麦的地块一亩地足足播种40斤，但种几麦34的合作社按照专家指导，一亩地只下了18斤到25斤种。到了今年2月初，地里还是2-3类苗，可把张县宇愁坏了。李豪胜得知后又跑了一趟济宁，他查看苗情后反而一点都不慌。
11: 他已经长出了很多的这个次生根，那么次生根呢，主要是吸收咱们的营养成分，所以次生根这个长得越早了，它吸收的营养的越快，这苗就越壮啊。几麦34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呢，它是生长势强，它苗期的时候下扎的比较快，分裂力强，而且分裂成熟率高。
1: 几麦34的血脉里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通过育种改良，它不光继承了高产又皮实的优点，更提高了分裂成穗率。到了小麦关江期，几麦34的长势就已经追上了往常年份，满地麦杆齐刷刷，麦穗个个匀实饱满。
12: 等到穗子愿望，穗子还大，这个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产量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得了。
1: 几麦34能做到这么高的成穗率，秘密就藏在它自我调节的本领里，两极分化更快。
13: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性，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一点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
1: 不过成穗多群体大也带来了新问题，通风差，光照进不来，麦壳下部的叶子容易提前枯掉，对灌浆结实影响很大。今年灌浆期又赶上连阴雨，光照不足，更是难上加难。
11: 这样呢，我们就选择这种辐射型的这种品种，拿一撮筷子往下一放，它这个每个筷子一下子散起来，就这种方式，特别是下部的叶片，它整体上它的通风调温条件好了之后，它的整体的光合性能强了，它的产量也增加了，它的病害也会变轻。
1: 熬过了晚播的开局不利，扛过了后期阴雨大风的考验，几麦34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种粮户徐俊才的16亩地平均亩产达到1422斤，因为是优质种子，每斤还能多卖1毛钱。
14: 满意。咱们今年讲那么晚收1400就不少了，这个也行。往年这三年种的都不孬，头一年1400多，年是1500多，稳产性很高。
1: 今年季麦34已经在山东、河北等小麦主产区。

0: 大面积推开，凭借耐晚播、抗逆性强、稳产高产的特点，有望成为带动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提升单产的新一代主力品种。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成效情况。
1: 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基层医保待遇，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高至85%以上，起付标准保持在300元左右，门诊常见病报销比例统一达到65%，上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至75%，每年可为两病居民患者减负1.4亿元。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25年，全省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保基金达326.4亿元，增幅显著高于其他层级医疗机构。
2: 打通惠民用药最后一公里，全省已有3.6万余家村卫生室、社区站点、定点药店纳入集采药品销售体系。同时持续扩容基层可售集采药品种类，覆盖降压、降糖、降脂等群众高频的刚需用药。
1: 聚焦基层群众所需，全省医保部门精准下沉服务资源，97.6%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为一级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3.5万余个基层服务站点，3.8万名基层医保明白人扎根一线，27项高频事项实现市域通办、掌上可办，15分钟医保服务圈基本建成。第六届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今天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启幕，现场发布《山东青年志愿者之歌》和主题宣传片，展现全省青年志愿服务的暖心瞬间与丰硕成果。大赛自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2158个项目报名，最终200个优秀项目入围中评，涵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16个类别。山东省大学生暑期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今天在青岛启动，本次活动共征集志愿服务项目226个，其中32个获重点培育。接下来各地高校志愿者将集中开展岸线清洁、水质检疫监测、生态科普宣传等系列活动，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山东省主场城市活动今天在潍坊举行，现场文润海带、游读齐鲁深度文化体验地图正式上线，汇集全省4处世界文化遗产及近100处文保单位，打造可读、可听、可游、可感的云端仿古平台。
3: 2026年山东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名单近日发布，省储能与新能源中试平台等20个平台入选。到2027年，山东将在重点产业领域打造5家左右示范作用大、辐射带动强的省级中试平台，逐步实现技术成果有承接、中试需求有供给的中试服务全覆盖。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4: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丈母娘啊，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看看，从我一进来，你到刚才给我个好脸了吗？啊？
1: 你怎么不占理啊？
0: 你别有了媳妇忘了娘啊！妈可提醒你，以后过日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别傻呵呵的。你看看他们家，哦，当初我说拿出50万，立马就同意结婚了。现在呢，我这是遇到点困难。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不是有点太势利了？
1: 那咱说到没做到，俺爸我没怪你啊。
0: 哎，我可没说不给啊，我也没说不拿呀。我现在只是遇到点困难嘛。你再说了，我刚才看见没有，妈不是给了个镯子了吗？啊，这还有啥可委屈的呀？咱们家一个大学教授啊，他们家偷着乐去吧。这咱们要是娶个当地的，那还有什么房子啊，什么钱呀、啊哪还有这些破事？
1: 吃啥？
0: 干嘛？
1: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0: 哎呦呀，你就觉得我烦了呀？
1: 哎呀，不觉得你烦，你想想吃啥东西，想着
0: 吃啥呀？
1: 啊，
0: 吃啥都没有见你高兴，知不知道？
2: 不紧张，
3: 我都紧张了。
1: 你紧张啥呀？
4: 很多人反映真的是效果特别特别好。
1: 韩流，
4: 你真的，你可以考虑考虑吧。
5: 好，是小晴的朋友吧？
6: 对，
5: 哎，一看就是。来来来，欢迎你们啊！
6: 谢谢。
5: 哎呀，一看工作就特别辛苦吧？
6: 还行。
5: 但我跟你讲啊，女孩子工作辛苦是辛苦，但是平时啊，
2: 婚礼开始了，咱们先上去吧。
5: 哦呦，是吧？那你们慢慢坐，一会儿再聊。好。
7: 好，那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能够不远万里百忙当中来见证一对新人最神圣的婚礼，让我们一同有请新娘入场。

0: 信泽啊，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你好好带她，好好爱她啊。我会的吧。
1: 这两个孩子呢，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我这个当爹的有些事情也没做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能来祝福我女儿和我女婿的婚礼，谢谢。
2: 感谢新娘父亲的致辞。今后呢，他们又多了一个好儿子。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同有请新郎的家长上台，为二位新人送上祝福。朋友们，掌声有请。
3: 你先上吧。
4: 你听我说吧。
2: 爸，
4: 大家好。
2: 那啥，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陈兴杰父亲的工友，顾长山，来自遥远的东北。在这个大喜的日子呢，感谢，
5: 爸，我先来说两句啊。
2: 我有两个家，两个爸爸妈妈。 我这两位爸爸是当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当的林业工人。我的亲爸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出了意外，因公殉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干爸干妈收养了我，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谢谢爸。
6: 想补充两句，
7: 新郎的妈妈应该有些话要送给二位新人，那朋友们掌声有请。
6: 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当中参加我儿子儿媳妇的婚礼，我黄小平在这里感谢大家。我儿子陈兴杰从小啊，他学习就好，说实话，他就没怎么让我操过心。 是全凭自己的奋斗走到了今天，读了博士，现在呢又留校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这个儿媳妇我也是特别的满意呀，人长得漂亮不说啊，对我儿子也特别好。从今往后呢，我就多了个女儿，亲家公亲家母，你们放心啊，我一定带小琴。 像带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好好的对她啊！还有啊，我今天为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份礼物，就是我们 SW 公司的8周年纪念礼品，一份价值988元的洗护套装，非常非常的超值，非常非常的好用。在这里呢，我也想为我们 SW 公司多说几句。 我非常感谢这个公司，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他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朋友们，你们带回去好好的体验体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成为 SW 公司的忠实用户和追随者。相信我。还有，在婚礼结束之后，朋友们到那边去领取礼品。谢谢大家，来下一个环节吧。
8: 我爱你。
0: 咋能叫面包渣子呢？
1: 这可贵了，这10多块钱一个呢。
3: 人家年轻人都讲究新形式，那外国人结婚都这么吃，
4: 洋气。
5: 啥洋气？啥新规矩？新规定那也是让人吃饱了。你说这有啥？连肉都没有呢。
4: 这是肉，这不鸡翅吗？
5: 啥肉啊？
4: 鸡大腿儿。
5: 你说这。
7: 好吃啊，婶儿，多吃点啊。哎，咋的了？后面还有节目呢，老好玩的。
8: 这土不土，洋不洋，有啥看的？
5: 结婚呢，那都是8个蒸碗，还有8个冷盘啥的，那小烧也得上了，那熏的酱的那是啥样都有了。你看这有啥呀？
3: 那明天重请，明天重
5: 请。重请啥呀？是
0: 这个
5: 这咋吃啊？你
0: 这星这个，这馅饼这个。
4: 老张大哥，你那什么，你拿回家吃去。哎呀，揣两个。
5: 我可不拿了，这吃这个呀，还不如回家吃那面条香呢。行吧。
4: 啥呀？不就说你别整这洋气吗？数着洋相，大伙吃的都不满意。跟说话呢，还等啥呀？
7: 啥？
9: 我真是受够了，我买票回去了。
10: 佳怡，
9: 妈，你能不能行了？
10: 婚礼刚结束，你这样走不合适。
9: 嘿，我不合适，黄小平在我女儿的婚礼上她就合适了。小倩，我告诉你，你有这么一个婆婆，她早晚给你整出点事儿来。
11: 哎，他妈是他妈，心杰是心杰，我跟心杰结婚又不是跟他妈结婚。
10: 对啊。
9: 行，到时候别哭着回家。哎呦妈！
10: 佳怡，给我佳怡，佳怡，佳怡。对，没事，别想了。
11: 哎呦，
10: 我哥，没事，啊。
0: 妈，你咋想的呀？
9: 哎呀，啥咋想的呀？我就是一时的兴起。
2: 啥一时兴起呀？你这是有所准备啊！
0: 你妈她就是一时生气，然后。听爸说，听爸说，啊，
2: 真是千防万防，没把你给防住啊！
12: 你别说你妈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2: 爸，你别往自己身上揽，你有啥责任？
9: 对，跟你干爸可没关系啊，这都是我错了。
2: 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错了。
0: 哦，你到里屋坐会儿，去，我过去看看啊，去。
2: 爸。
9: 哎，哎呦。哎，我这你稍等一下啊，你瞧瞧这上海那个项目，非得催着我去对接去，你这怎么办啊？非得催着我，这样我先走好不好？然后呢，我那边一忙完就飞过来。

0: 妈她就那性格，都过了三十几年了，我跟她，
1: 到现在这个包里，
0: 对我还是有意见。
2: 行，我知道了。
3: 反正这次我妈就靠你了，
2: 回去呗，
1: 这送你进去。你到家别忘跟我说一声啊。
2: 我这么大人了，我这路上还能走丢了咋的呀？
0: 在这儿见我啊。
3: 哎，金姐，快点！
2: 你们先走，你先走，马上来啊！
0: 好，
3: 行。
2: 金姐啊，嗯，这结婚买房的事儿，我亏欠你小晴了，以后啊，对人好点。
0: 行，我知道。
2: 往后啊，不用给家里借钱了，也别给家里打电话。
0: 说啥呢？
2: 要是有机会呢，你就带着小晴回林场去看看你爸。你爸指定在天上为你高兴的。
0: 好，
2: 来，给我，
1: 我送你进去。
2: 哎呀，你回去吧。
1: 我送你进去，你现在拿它干啥？
2: 给我。你有今天不容易，往后啊，你得好好过你的日子。咱们父子俩就到这儿了。

0: 这么一大早就来了呢？赵成呢？
1: 跟爷爷上山了。
2: 呀，赵成这孩子也真是的啊，那是刚办完席就上山干活去了，也不说跟你腻乎腻乎。
1: 我让他去的，看着他闹挺。
0: 从前不是妈说你啊，你说你是你俩在一起待这么多年了，那你这不刚办完席吗？你该厉害你得厉害，你该软下来的时候你得学会撒娇。跟你说话你听着没呀？
1: 拉倒吧，你还教我呢，这你那点招我也没看你跟我爹咋的，还不是天天的喝酒打牌懒着，有啥用啊？
0: 这刘若霞你说啥呢？你爹咋的了？那想当年在三道沟你打听打听，谁家有咱家过得好啊？那这几年是不行了下岗了，那人也没少你吃没少你喝呀，那小白眼的。
1: 哎，谁苦谁知道吧，
0: 我苦啥呀，好着呢。哎，回家明天
1: 丽言咋的了？
0: 咋的了，那就给你操办这事儿操办的呗，都没睡好觉，眼皮哇哇跳。上市里
1: 干啥去啊？
0: 给凤琴买双新鞋。
1: 你买的鞋他能穿了？
0: 咋不能穿呢？等把凤琴的户口转回来了，你跟赵成呢这席也办了，赶明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子，这日子咋这么好呢？哎，你干啥去？
1: 找赵成生大胖小子去。
0: 这孩子啥玩意都往外勒了。
3: 哎，小兄弟，帮我拿个杯子来。来，好谢啊。哎呀，
4: 不错，舒服。行，亲家，我不怕你笑话哈。嗯，我在家，我那口子。对我管得太严了，哎，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哎，在我们家就是两个不让，这也不让，那也不让，
5: 那不正好吗？今天亲家母不在，我陪你，咱哥俩好好喝两口，等喝完了呢，睡一觉，哎，一觉就睡到家，
4: 对对对，
5: 来来来来来。
4: 其实啊，嗯，这趟来呢，我心里边还是挺高兴的，啊，尽管这中间呢出现点波折，但是结果是好的，我觉得这就不错了。怎么了？
5: 可不咋的，我哪想到啊？啊，你说说，咱哥俩还嘎上亲家了，我这老脸上贴金了。
4: 瞧您这话说的，当领导了怎么的？啊，当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嗯，要说呢，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哎，这么些年，你拉扯了那么多的孩子，多不容易啊！你换了谁，谁都不行，是吧？那你说你图个啥呀？

0: 图个啥？我就图良心上过得去。
1: 我想起个事儿，过一段时间呢，上面可能对咱林业部门要下来一个政策。
0: 哦，
1: 是好事儿。
0: 哎，是不是要重新砍树了？哎，我跟你讲，那前些天我上山了，我看那树长得，哎哇，老好了。我当时就估着，我说，估计这两天就又得上山了。没想到来这么快啊！
1: 别瞎猜了，回去等信儿吧啊。

0: 好，谢谢啊，慢走，吴队长。来来来，子强，这是给你的，谢谢爸。
1: 你这眼镜啊，星杰专门给你挑的啊！哎，叔啊！
2: 哎，你说星杰这孩子真是太有心了。你说一大小伙子咋能知道我穿这这么合适？这给我买的，我一会儿就买三套功课。
0: 三哥，你瞅我这包，帅不帅？
3: 二哥，这二哥真是的，
4: 少奇啊！
3: 我前阵子写信跟他说，
4: 这个是啥用的？
3: 口语不好，他就给我买个这，这老贵了，得1000多呢。
2: 你二哥疼你啊，让你好好学习。
1: 这你俩的，
5: 给你装着，这好看哎。哎呀，
6: 师傅，戴上吧。
5: 帅不？
2: 啊，帅帅帅。嗯，
1: 哎，几他妈啊？哎，你们几个都听着啊。
0: 爸，喝水。
1: 哎，好。这个星杰啊，葛广深呢、啊、不容易啊，出个门喝口水都掏钱。林厅长他闺女看上星杰也是他福气，往后啊，他是他，咱是咱，别没事老打扰人家星杰，都记住没？
5: 必须的啊，必须。
7: 传人大哥回来了，
1: 他二姨啊，
8: 在家呢，
1: 来来来，
9: 好久没看着，来看看你。这个去过大城市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几天白了，
10: 白我倒没看出来，我看出这可是胖不少。
11: 是啊，常山大哥，你干讲讲广深长啥样呗？
1: 长啥样啊？我先让你看样东西吧，来来来，看看。
11: 哎呀，
10: 结婚照片啊！
1: 是啊，
10: 这都是
5: 喝水
11: 真的呀，哥孩子。
1: 哎呀，
11: 哎呀，瞅瞅，
10: 看看，
5: 我瞅瞅，
1: 瞅瞅，帅不帅？
10: 谢谢啊，
1: 这都是实景拍的，我跟你说，
11: 真带劲呐！你说
5: 这，
1: 这广深呐，
10: 就是
1: 一个字儿大。哎呀，还有一个字儿就是乱，那车呀，人来人往的，
10: 大地方的人多，车也多，
1: 是啊。
11: 妈，
10: 你看这俩人多满足呀！
5: 有一说一啊，人这照片拍的就是嘎国哈。
12: 我脑瓜疼，我先回去了。
1: 哎，他二姨
10: 般配呀，妈，
11: 真般配，
10: 这还给我们带礼物了。妈，谢谢。
11: 谢谢脑瓜子。
13: 哎呀，真有真好。
7: 不咋咋了
2: 啊？他说他头疼啊，
11: 这好看啊，
1: 这头疼，
11: 这孩子看就
10: 服。哎，那大地方照的照出来都不一样。
2: 哎，小别看了。
1: 哎呀，你让人看看，看看看看干啥？
10: 看看照片，给俺们显摆显摆。
11: 是你。
14: 哎，喜他妈！哎呀，这广深的那酒店里的那浴缸老大了，有咱们这半拉炕这么大，好，都能躺俩人。你就是没去啊，你去，咱俩都能躺在那儿洗。
11: 嗯，你可老没正经，说啥呢你这？
14: 我是说那广深的浴缸大，你想啥呢你？
11: 别老是广深广深的，还没完没了说两句得了。
14: 哎呀，轻点啊，轻点。咋的？我是说广深好，你不高兴啊？没去广深，嫉妒我是吧？
11: 我嫉妒你啥呀？
15: 你没看人家凤霞不高兴吗？你一回来，你老在那说人星杰那照片拍的好看好看。
11: 那凤霞这结婚照也在这儿，你咋不说？
15: 那孩子心里咋想？
14: 是吗？
15: 是。没看他黑着脸扭头就走。以后你别老说啥广深啊、星杰。
14: 好，不提不提。

0: 哎，对了，嘴上的烧的钱他没收。
1: 没收？你要拿回来了？
0: 啊，拿回来咋的？
1: 你咋傻实傻实的呢你？
0: 那不带回来咋整啊？
1: 那那三万块钱，那还是星杰的啊，咱别动。人小晴现在是不说啥，那等以后，那时间长了，俩人闹别扭了，那这都是话题。
0: 嗯，行，留着，给他们留着。
2: 哎呀，算是干完了两件大事。等咱家喜再结婚了，我也就没啥念头了，真服了。

0: 哎，对了，我跟你说点好事啊，这923有新起子了，有新的安排，只好不坏。
1: 啥安排呀？
0: 你不知道，反正人聆听哪人说那话，人老干部、老领导，咱信啊。人说只好不坏。
1: 哎呀，你老说啥那就是啥呗，那还怎么的呀？还，哎，哎呦。
2: 哎呀，还是家里舒服呀。

0: 饺子也挺好看的，咱们就订这个吧。
1: 行。
2: 先坐，
1: 凤霞，妈一早就让我来，有点事儿耽误了。
3: 再不来我就跟别人拍了。
1: 对不起啊。
2: 你们二位慢慢挑，咱们家有很多系列的。
4: 有好的。这都多少钱啊？这些？
2: 嗯，咱们家什么价位都有，看你喜欢哪一套，然后咱们价格都是可以商量的。

0: 这套是多少钱？
1: 这套是800的，然后是12张照片，里面可以选3组造型。
0: 行，那就这个。
2: 你这最贵多少钱呢？
1: 最贵的是2888，20张照片，然后是5组造型，里面送一个水晶的相框。
2: 行，就这个。
0: 亮。
3: 干啥玩意儿呢？把钱放下，把钱扔地上。
4: 小兔子，
5: 爷爷，
4: 说，干啥来了？
5: 我还帮你干活来了吗？
4: 帮我干活来了？我还以为你帮我要钱来了。哎呀，
5: 那是第二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啊，先来看您嘛。
4: 先把这棵树送上。
5: 我大哥呢？
4: 一早被你妈叫过去了。
5: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4: 说吧。
5: 我跟赵喜合计了一下，我俩呢想攒点钱，在边河开间门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单干了。啊，
4: 好啊。子强啊，这棵树啊正对着咱们家呀，等爷爷死了，爷爷就是这棵树，我就站在这儿保佑着咱全家呀。
5: 爷爷，你咋能说这话呢？多不吉利啊。
4: 嫂子，
5: 不行，你们，你快快快来，吐吐，
4: 快，好了吧？
6: 爷，您这身子还硬着呢，您一定能长命百岁了。
4: 不用长命百岁呀，不到80岁呀，我呀就把欠下的债全都还了。
5: 爷爷，您种多少棵树了呀？
4: 20000棵。
5: 这么多呀？
4: 刚才咱们送的这棵就是第20000棵呀。

1: 哎呀，您可太厉害了！欠了债总是要还了，不然的话，那山神爷一动怒，大打把我的儿孙都砍掉了，我也不让你的儿孙好好的活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车挺好啊。
1: 你这车不能散架吧？啊？
0: 不能，放心吧。这破路，
1: 这破车，还不如我们林场拖拉机呢。
0: 是，我也觉得是。你咋整啊？这山货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的，按这么下去啊，想换车呀，东南。哎，这是刚修的，别整坏了。
1: 我跟你们说啥了？你们谁听啊？一个个的猪腰贼正。
0: 这山货生意啊，他做好他老赚钱，那为啥做不好呢？他其实
1: 别看我，你瞅前面
0: 啊！我跟你说，他其实现在就是离市里远，这钱都被那个二道贩子给赚了。咱现在就整个门市，啥啥都解决了。
1: 啥玩意儿？
0: 整个门市啊，就全解决了。
1: 你算得清楚钱吗？算得清楚账吗？爷、你能干就干，干不了你就干点别的。
0: 咋我就算不明白账？我
1: 你想说点啥呀？
0: 新杰哥呢？我听说不是有3万块钱吗？那他要不用的话，你借我先用用呗。但我不白用啊，我的这3万块钱等于投进去，他一定能赚钱，赚钱到时候我肯定加倍还你。
1: 给我打住啊！
0: 嘿。
1: 这钱你就干脆别惦记啊！星杰就是不结婚，这钱也不可能落手你手里头。
0: 你自强管你要呢？
1: 你要是有自强的两下子，那还说啥呀？
0: 自强哪两下子呀？我不是你儿子是咋的了？打小就偏心眼儿啊！赵成、自强、星杰、凤琴不说的女的，你这是都比我好，男的都比我好，就我不行，就我多余。那我还瞎了一只眼呢，我是你亲儿子，他们几个到老你能指望上谁？这还得我给你养老送终吗？你都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你这么大人、
1: 啊、我一个国家职工，我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啊啊！你给我把车停下来。
0: 哎呀，你这十几里地呢，你咋这么闹腾呢？你
1: 停车，
0: 坐好，坐，
1: 停不停啊？啊！
0: 爸爸，危险危险！哎呦！爸，你这，哎，爸，你再唠会儿啊！吴长山同志，吴大队长，你咋那么固执呢？
2: 呀，自强，
3: 妈，
2: 来了，
3: 哎，回来了，哎，快进屋歇着去，一会儿你的菜就得啊。
2: 妈，我帮兄弟干活去了啊。
3: 妈，你歇着，我来。
2: 来啊，我来，那我劈活儿，你来。
3: 我来。哎，行，你歇着去。哎呀，你给我个机会表现表现呗。
4: 哎呀，有妈在，哪能让你
3: 干
4: 活儿
3: 啊？妈，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你想想，我来。
4: 哎呀，你这。没事，
3: 别溅到你身上。
4: 没事，
3: 炒啥呀？啊，
4: 行，炖粉条
3: 啊，
4: 小鸡炖蘑菇，
3: 好，
4: 这是炒鸡蛋，
3: 好，
4: 行吧，
3: 没问题。
4: 你说我这是啥命啊？啊，
3: 上哪儿找 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儿。

0: 什么不知道？你给
1: 你说狗鼻子啊？
2: 你们都这么好，正好呗。
3: 来来来，
0: 啊，不知道啊你。
1: 得了，
0: 干嘛呀？
3: 找他有点事儿。
0: 干嘛？我了钉了，不能吃完了再说。
3: 哎呀，了钉了。
0: 这孩子，咋的了吗？
4: 谁知道？嘀嘀咕咕的，准备好屁。
5: 出啥事了？
3: 想不想找门市房了？
5: 想啊，做梦都想啊。
3: 行，
5: 那我现在给你指条明路啊。啊，咱爸手里呢有3万块钱，但那个钱是给星爷哥结婚用的，但是星爷哥没要，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所以那个钱现在还在爸手里，知道啥意思不？
1: 知道了。哼，你是去找爸要钱，让他给骂回来了，啊。然后想让我去帮你要。
5: 嗨，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在咱家那排不上号，那爸除了星杰哥，那剩下最喜欢的就是你了，你去找爸要点钱，爸肯定能给你，咱俩到时候拿着这钱一展宏图啊。
1: 我不去啊，这钱是爸留给星杰哥结婚用的，我去要我成啥人了？
5: 这
1: 咋的了？
5: 咱俩不结婚呀？那咱俩结婚到时候爸不还得把钱拿出来给咱用吗？提前拿出来咱借用一下，那到时候咱赚钱那指定得还给他呀，懂不？暂用。
1: 不懂。我就知道这钱是爸的，但他爱给谁用就给谁用呗。
5: 你咋就这那么犟呢啊？你平时那么多心眼，这会儿脑子转转行不？
1: 不是三哥呀，你让我咋张这张嘴呢？再说爸不一直嘱咐咱们吗？家里任何人都不能拖星杰哥的后腿。
3: 行，这
6: 钱你
3: 行，
6: 我见见。
3: 好，
6: 行不？
3: 好。就你那嘴金贵是吧？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就是觉得啊，我找爸要点钱，那就是我借的钱；你找爸要点钱，就是你干啥呀？
0: 这个臭小子你把你爸扔半道，你就为这事儿啊？
1: 妈，您别生气。
0: 我告诉你，你别惦记啊。星杰那钱我早就给他寄走了，
3: 寄，全给他寄走，全寄走啊，都是亲的，就我外来的，行了吧？一天天就冲我能耐，
0: 你这一天天的晃晃悠悠的，我瞅着你就来气。
1: 妈，您别生气，赵喜也是想把生意给做好，给咱家长长脸。
0: 还长脸呢？你别气我就行了。行了，进来吃了，别理他。
7: 把这个生活人口迁出林场，这不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恢复绿水青山，恢复自然生态的百年大计。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那么多人生活在山里，生计无着落，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的破坏生态，恶性循环。
8: 所以我这次呢，代表省林业厅来咱们边河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呢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安置工作。这是因为国家的补贴款到得比较及时，这说明国家对于安置工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咱们林场的
9: 停车意思是要
8: 告别旧的生活方式，
9: 工作强度都给搬下去，
8: 新的生活方式总得迈出第一步吧。
7: 把林场从山里迁到市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儿。那群众他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请各级领导回去以后要多做工作，要多起表率作用。
10: 林副厅长，您放心，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困难扛在肩上，是吧，常山同志？

0: 你怎么老给我整剩饭呢？这啥意思啊？
1: 不知道了啊？你家有金矿啊？是有银矿。干啥去吧？
0: 出去下馆子整俩硬菜。
2: 不有饭吗？
1: 别理你爸，你爸那冲我撒邪火呢。
0: 你妈老给我吃的剩菜，这怎

0: 什么吃的这是？
1: 爸，您别生气，您坐。
0: 干啥呀？
1: 您瞅，我给您买了牛鬼斗的烧鸡。
2: 我再陪您整个新菜，行了吧？
1: 我再陪您整两口。
3: 拿个碗来，妈。
2: 哦，好。
4: 郭亮兰同志，你看最近心有点大呀啊？
0: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平时也就捎带手的拿点木耳，今天整个烧鸡，这干啥呀？
1: 要不说还是得咱老领导呢，啥都瞒不住你。我俩就是想打听打听，局里对咱923整体搬迁的事儿。
0: 政府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我不知道。我就寻思着，那局里头派我们去别的林场去接着干，谁想到啊，直接让我们下山了。
3: 你这什么年代了，还整占山为王那出呢？
0: 滚一边去，该干啥干啥，别给我这碍眼。
5: 干啥？这不是给你整个新菜吗？
0: 你们吃吧。
5: 嘿，你
1: 爸，那伐树是您的工作，那肯定是好事儿啊。搬迁是更大的好事儿，搬到城里，咱就是城里人了。
5: 差不多行了啊。
0: 我膀子疼，我澡堂子泡。
1: 那我陪您去呗。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咋想的呢？
1: 啥咋想的？
2: 搬迁的事儿啊。
3: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1: 咋想的？
2: 哎，不，我说，我爸为什么咋就这么倔呢？那算他让搬，他能不搬还是咋的呀？
4: 那领导让他搬，他肯定要搬。那能搬跟想搬那不是两码事儿啊？以后你们在你爸面前不要提搬家了，给他添堵。
5: 记住了。
2: 真香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他为啥不爱吃。你这么多玩意儿给他混一块拌一拌，哎呀妈呀，太香了。
6: 哎呀，要说那搬迁吧，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澡堂子。就说那城里的澡堂子，最便宜的十块钱。
5: 那可不咋地嘛。这要搬到市里边，我家那些地可咋整啊？那不全瞎了吗？
6: 你还地啥地呀？你地里种大白菜多钱一斤呢？那城里那商品房多钱一平米啊？你咋算不来账呢？
5: 那你那市里的房子，那不就只能住吗？也不能下崽卖钱。那庄稼可是年年有收成，年年都能卖钱。那市里你也不是没干过，那钱不好挣。
6: 我年年都看见你种地，我也没看见你发财。
7: 那你说真动迁了，按啥给房子？是按家里有几口人，还是有多大面积啊？
6: 不到啊，这规矩也不稳定呢。哎呀，队长来了！
5: 队长，队长，
6: 来，
5: 来
6: 我这儿来。
5: 今天谁啊？老好了。
6: 低头严点，他半个月没洗澡了。咋样啊？
8: 啥咋样啊？你们都想打听搬迁的事儿啊？
7: 那可不是呗，我们俩一摸黑，啥也不知道。你给我们透露透露呗！
8: 你们都这么想搬啊？
6: 能不搬吗？
8: 不到，啥都不到。
6: 你咋能不到呢？你不开会去了吗？你给透露点呗。那你说咱要搬迁了，那也没人了呀，那林场不黄了吗？
8: 啥了没黄了呢？说啥呢？
6: 这不唠嗑呢吗？啥急眼呢？
8: 爱咋办咋办吧。反正啊，上面说了，搬迁是好事儿，大好事儿。

0: 我不听你任何解释，明天下午之前必须把所有报告给我整理清楚，去吧，放下。Eric，我叫
1: Eric， 是你们交易部的部长，今后3个月你们的工作都向我汇报，一会儿 Lisa 会把具体工作安排给你们。
2: 实习生，帮我搬一下资料。公司的复印机呢，都是进口的，操作呢比较复杂一些。还有公司的其他设备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办公室的 Lisa。 Lisa 人很热情的，刚进公司的时候帮她不少，有什么事你直接找她就行。
3: 好。
2: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适应吗？适应中。珊珊姐，交易组在开盘期间一刻都不能休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研究。
3: 那不还在我的舒适区吗？我想接触市场。
2: 过去都是纸上谈兵，等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之后，再找机会往研究转。瞧你这话说的，啊，进华汉跟进自己家门似的。我当初为了进这里，差点把雷子劈了。
4: 那你不看看我师父是谁？31层到了，电梯上。
5: 嗨，琳达。
4: Hello。
2: 恭喜啊，这么快就升职了。谢谢啊
4: ，Charles
2: 那么欣赏你，升职也是早晚的事嘛。简洁，34层到。
4: 我早先，改天请你喝咖啡。
2: 好嘞。
4: 啊，你刚刚看到那个Linda，之前是干中后台的，就是因为她比我头脑，思路又清晰，老板直接破格，让她做了投资经理。可以啊，
3: 一步登天啊。
2: 华汉的企业文化呢，就是不拘一格叫人才，有想法也可以直接跟老板说。只要你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得好，公司就会培养你。这里呢，就是公司的休闲区，没事你可以经常过来，不用不好意思。职场守则一：充分向别人展现自己能力是很重要的。
6: 我办公室在这儿，有事儿可以来找我啊。嗯。
2: 珊珊姐，这是你要的文件。
6: 辛苦。
2: 文件放这儿吧。
7: 刚到公司要少说多做啊，平时除了完成任务，也可以写写报告什么的。
2: Eric 这个人吧，脾气是有点怪。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又是公司最年轻的中层，觉得自己很优秀，当然对别人也很挑剔。反正你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对别人的赞许。我就做好我本职工作，别爱说啥说啥。 职场守则二，跟直属领导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就这点棱角了，让我留着吧。职场守则三，新员工请前辈吃饭是最重要的。这没问题，啊，谢师姐。
1: 我们交易部在华汉集团近5年的业绩，一直是遥遥领先其他部门的。 所以呢，无论是新入职的实习期生，还是老员工，我们都希望能保持一贯的传统，继续在我们的业绩上创造辉煌。 小野一组，一定要做好明天早会的所有隔夜市场情况，尤其是关于纽约市场的交易情况。交易二组呢，要密切的紧跟香港的上市情况。近期会有新的。

0: 叔，
1: 哎，强子
0: 啊，
1: 来了，
0: 来看你来了。
1: 哎呀，
0: 哎呀，生意不错啊。
1: 哎呀，还行
0: 好吧。
1: 那个，强子，你看叔那个针模吧。
0: 哎呀，我咱找你吃个饭，你说啥呢？
1: 啊，行，来来，你客屋里坐，客屋里坐，哎。你快坐这儿，强子。哟，
0: 地三鲜，
1: 我就别
0: 你咋知道我喜欢吃呢？
1: 凉了凉了，
0: 哎，你没事没事，
1: 小凤啊，
0: 好这口，
1: 你快点炒个菜。
2: 那行，
1: 别吃剩下的，
0: 没事就浪费了啊。嗯，好吃。
1: 强子，
0: 嗯，
1: 你找叔啥事儿啊？
0: 叔，你听说了没？我们林场要搬迁了。
1: 好事啊，强子，你能分这房了。
3: 老板，来两瓶啤酒。
1: 哎，来了啊！
3: 哎，谢谢。
1: 慢点喝啊，
0: 叔。
1: 哎，
0: 所以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当初你当时分房子是啥政策呀？
1: 嗯，我们的棚户区啊，和你们林场是不是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啊，就是按照一户几口人算的面积。
4: 那感情好啊。按人头算，那咱家啥也不多，就人多。
5: 星杰哥和凤琴在咱家户口本上吗？
4: 星杰哥指定是不在啊。凤琴，过两年再说呗。
6: 人家我妈都答应了，她就落你家户口本，马上。
4: 那可不行，现在落我家不成我亲妹子了吗？
6: 那不就是你亲妹子吗？不落你家落谁家呀？
4: 你咋六亲不认？那还是你亲姐呢。我告诉你，这不行，你这都防守守家守不住。哎，你咋这么笨呢？你这玩意儿放这儿干啥？让他去巡逻呀？整这干啥呀？不行说呀？
6: 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

0: 人来陪你玩破游戏，啥玩意儿我六亲不认呢？
1: 说话呢还急眼了呢？可不，你就六亲不认吗？那你妈也是，你从不把人凤琴当亲闺女啥的。干啥去？说着说着走了呢？
0: 不玩了。
2: 你看，给人气走了吧？
1: 走走呗，还勒他呢。
2: 三哥，咱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对凤琴动心了。他和咱不一样，人家将来是要去大城市的人。其实凤菊就挺好的。
1: 你说，哎，哥们儿，碰着挤着我了。
3: 不好意思，
2: 上回啊，没跟爸借那30000块钱，是我不对啊，是我对不住你。这次搬迁，我去劝爸妈。等咱搬到市里，万一弄套大门市啥的，咱哥俩干什么也方便呀，是不是？
4: 干啥玩意儿呢？我给我整乱套了都。
2: 啥玩意儿？
0: 哎，小凤菊，那野猪王那从容才。不是瞎呀你啊！
5: 我让你放到中间了。
0: 瞎，我有过照洗瞎，我看到那好眼镜瞎的。哎呀呀，你快点小点声吧！你从话大娘听着该不乐意了。
5: 他有啥不乐意的？那玩意儿我招他惹他，我啥时候嫌弃过他呀？是不是你说的让凤琴落他家户口本上？
0: 啊！自从我答应之后，你二姐瞅我都有笑模样了。
5: 那人今天自强哥说按人头分房子。他有啥不乐意的？凤琴落他家那不好事吗？凑
0: 啥
5: 啥呀？滋滋哇哇，滋滋哇哇，喊啥呀？
0: 那你啊啊？怎么的？按人头分房？
5: 嗯，
0: 谁说的？
5: 自强，脸沾土了。

0: 好好晒被子呢。
1: 有啥事儿啊？
0: 那啥，那个理发店那个、热水又不好使了，我去看看去。啊，
1: 去吧。
0: 行，那你晾吧。嫂子，正好我呢找你有点事
2: 儿。啥事儿？
0: 就是凤琴的户口的事儿。这不是我家那老太太，她最稀罕凤琴了。我这一说要把户口挪过来，这心脏病当时就犯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还犟。
2: 这事儿啊，这不是咱说好的事儿吗？
0: 我也没招啊。你说这
2: 大二姨啊，孟琴那孩子也没你想的那么倔，你对他好，那他都心里都记得呢。你看你这回你同意说迁户口，那凤琴心里老高兴了。要我说，你还是做做你们家老太太的工作，是吧？你就跟他说，那户口得随人，凤琴在哪儿，那户口就得在哪儿。
0: 行，那我回去再跟他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
0: 行，这都给你。
3: 够了，你
0: 拿着吧。
3: 好。
0: 回去想想办法，我知道
3: 啥。我能想啥办法？咋？我这么大岁数，我还能再生你呗？
0: 去死！
3: 我去，我哪去？走了啊！
2: 妈，婶啥意思呀？
4: 爱人都分房，
0: 谁说的？都说自强说的吗？咋的呀？你不信呢？那你想啊，自强听谁说的呀？那肯定是你公公啊。你公公听谁说的？那肯定是林厅长啊。你一点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0: 你婆婆没跟你说？
2: 没有。
0: 哎呀，还得是你老婆婆呀，嘴是真严呐。嗯？啊。哎呀，我说的呢，他咋非得让凤琴的户口落他家呀？感情是搁这儿等着我呢？这多口人多分房啊！哎呀，
2: 那凤琴指定不能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凤琴不知道，你婆婆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你婆婆撺的，真是个千年的老狐狸。哎呀，
2: 你可别说了，你让人家听着，不这不是巧了吗？这事儿，
0: 那你哪伙的你啊？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当时我跟你说啥来的啊？让你生孩子，生孩子就不生，哎，就不生。
2: 哎，咋又聊到生孩子的事儿了呢？没完了是不是啊？生不了，生不了，生不了，烦死了！
0: 瞧那个虎出，咋就生不了啊？那生孩子多分房，那是谁呀？天天老嚷嚷要上市里去生活去，这多好的机会呀！你天天怀孕，是不是能多分？谁能惦记你呀？你那老婆婆呀？天，不知道是虎是奸。
5: 啊，凤琴她姥姥又变卦了，咋能这样呢？要我说，这肯定和按人头分房有关。妈，我觉得你做的对，这天底下好事也不能让她一个人都占了呀。那更别说凤琴自己想落在咱们家，那就算是为了分房子，咱理也不亏呀。养她这么多年，还够不上她个几平米了。
6: 哎，行了，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赶快去边河，然后去学校找一下凤琴，你让她在同意书上签上字，别跟别人说。
5: 行吧，放心吧。
6: 好，
7: 亲家，
6: 哎，我们快收起来。
5: 哎，二姨，
0: 自强也在家呢。
5: 嗯，哎妈，我去边河买点东西，你要少点啥不？啊，二姨，你要买点啥不？
0: 我就不用了，我是凤琴搁那上学呢，我想去我就去了，要不她就捎回来了。
5: 啊，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啊，行，
5: 你们唠吧。
0: 哎呀，嫂子，你说你啊，这把这孩子教的一个比一个好。
2: 是啊，
0: 都懂事儿。

0: 咋整的？又跟我姐夫干仗了？
1: 哎呀，你说多大岁数还干仗啊？哎呀，这不都是分房闹的吗？说那个二人头分房，这村花一听，非要把我家凤琴的户口落他家上，我这一着急，出门这不就卡了吗？
0: 按人头分？
1: 嗯，
0: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啊。
1: 啥？
0: 林场的孙会计啊，上次来说，好像是按照现有的面积折算，没听说按人头分呀。
1: 按面积？你这话准上不？
0: 孙会计就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
1: 哎呀，行行行，
0: 没完呢。
1: 哎，不整了，我那啥，赵静天走了，谢谢啊。
2: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胆子也太大了！
3: 哎呀，小点声。
4: 我养他这么多年，我用他一次咋了？
2: 你气死我算了！你为了多分那一两平米，你背着我干这样的事儿，你这不是万人戳我脊梁骨吗？你让马小军、杨富宽咋想？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你
4: 咋了？
2: 哎呀，
4: 瞧你这一身的毛病！行了行了，我不气你了。咋了你这是啊？
2: 没事没事。哎呦，差着劲儿了。

0: 你听我说，户口到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大学，知道吗？
1: 知道了。
0: 你去给我倒点水去。好。
2: 哥，凤琴回来了。
1: 咋样啊？上学累不累呀？走走，跟妈回屋了。哎呀，那啥，妈新腌的那个咸鸭蛋，给你拿几个。你别走，走了妈还得给你送出来。
3: 哎哎哎，想我没有？
1: 哎呀，等会儿来。来，拿着，拿着，可香了，全是油。
2: 我拿着了，你赶紧回屋歇着吧。
1: 啊！
4: 哎呀，哎呀，跟你星杰哥一样有出息啊！哎呀，又考了班里第一。
2: 哎呀，星杰哥人家是全市第一，我这个才是全班里年级才第五呢。
4: 哎呀，第五咋了？大妈已经非常满意了啊！你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你今儿想吃啥？大妈给你做。
1: 我给你忙吧。
4: 哎，不用不用，你进屋歇着去。
2: 大妈
4: 啊，
2: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个手腕咋的了？
4: 他不小心摔的。他跟你说啥了？
2: 没说啥。那我户口的事儿，等他手好了再说吧，反正应该也来得及。
4: 哎呀，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考试啊，你放心吧。凤琴，你这周走的时候，你别忘了把你妈给你这咸鸭蛋带上啊，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2: 啊。
1: 你干啥呢？你跟那土豆子相面呢？
5: 这不牙子吗？这不把牙子弄掉吗？
1: 起来吧，不用你了。
5: 你说的啊，不是我不干啊！我告诉你啊，这家伙这干不干活也唠叨，干活也唠叨，
1: 干不好活，完你这话这么多呢？
4: 哎呀妈呀，这手都这样了还干呢？
1: 我干啥整啊？
4: 行了行了，你起来起来去，我来切，你去晾去。
6: 切的薄点厚点啊？
1: 不用太薄。
6: 咱家凤琴这孩子真是争气，
4: 这回又考了一个班里第一，年级第五。
1: 那是我生的，随我。
4: 随你，脾气也随你啊。那孩子倔，你这么大人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认他的事儿你就慢慢来。
1: 你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4: 不是，咱不能把孩子考学的大事给耽误了。
1: 行了，你先别切了，咱好好唠唠。你是不是寻思我往回要凤琴就是为了分房啊？
4: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
1: 那你啥意思啊？凤琴是我亲生的，就分不分房他都应该落在我户口上啊。
4: 我说话你是不听不明白是咋的呀？这是孩子的意见。
1: 孩子啥意见呢？那你说我上你家要孩子要几次了？你哪回给了？你自己家孩子咋的没本事还指着我家孩子出去啊？
4: 马小云，你要不要脸呢？你就是狗咬吕洞宾呢你。
1: 哎，你这好好说话，怎么还骂人呢？谁是狗啊？
4: 你呀、啊，你就是狗人，你狗脾气，你狼心狗肺。你
1: 霸占我姑娘不给我，完你还骂我。
4: 那是我霸占吗？那是人孩子不愿意跟你，那是我霸占的。
1: 是孩子不愿意跟我，还是你打小就没往好了教啊？
4: 他好都是我教的，那狗脾气都是随的你。
1: 那随我那都是考第一。
5: 咋去了？这咋吵着去了？嫂子，你别生气啊！一会儿我替你削他。
4: 我理他呢，我。
5: 你坏东西呢？你怎么咋的了？
1: 不是你说，那存花是不是就寻思我要凤琴就为了房子呀？
2: 凤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5: 她想啥的不都是你闺女？
2: 那对，那凤琴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是死了也得让她给我埋起来。

0: 的熟悉真是的，就这点木耳还忽悠咱来收一趟，这来回连油钱都不够呢。你这一路一句话也不说，咋的呀？还生我气呢？
1: 我哪敢呢？
0: 三哥呀，咱俩兄弟这么多年了，有啥话不能直说的呀？帮凤仙落户这事儿，于情于理，我都觉得我没做错。
1: 你不就觉得我配不上凤仙吗？
0: 人家凤琴现在还在上高中呢，现在咱说这话还太早了，而且现在咱重点不是谈恋爱，是赚钱。你看看咱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差，这凤琴户口要是能落在咱家，咱家就能分一套大房子，说不定还能分一套大门市，这都是咱爸咱妈应得的。而且你想，以后要是
1: 我家养凤琴不是为了挣钱。
0: 好好好，你生啥气呀、啊？说这也没用了，现在爸也不同意，这事也干不成了。
1: 啥意思啊？啥就没用了啊？啊，刘子强，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瞧不起我，嫌我瞎只眼？
0: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我咋会瞧不起你呢？可是这世界不是你，不是咱们眼前看的这么大，不是边河这么大。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那咱俩都冷静冷静，就别说话了吧。
1: 不说就不说了呗，谁想跟你说呀？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跟你刘自强干，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啊？瞧不起老子呗，老子自己挣钱去。
2: 荒郊野岭的，你跑哪儿去啊？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呗。
3: 回来了，哥。哎呀，哥，干啥呀？我就知道你不能没有我了。嗯、啊，你开啊，行。
2: 哎，哥，哥，你别闹了，你把门开开。哥哥哥哥哥，哎哎哎哎，躲不了我吧？开快点！
4: 截至三季度末，我国资金资产规模较去年末增长了三倍有余，稳占同期 A 股流通市值的三成以上。所以在第四季度的工作当中，我们非常有信心交出一份更加傲人的答卷。第四季度又有四只新基金即将上市。David， 这是我们交易一组的 David， 由他来给您做一下正强能源公司的深度分析报告。
5: 你好，下面给您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情况。正强能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主要从事氟组件、电池、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0: 哎，嫂子。啊，
1: 忙着呢。
2: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你们这结婚，我这边不也结婚的吗？
0: 要不然咱也得去参加一下你跟大哥的婚礼。
1: 哎呀，这客气啥呀？这不都是喜事吗？同喜同喜啊！
0: 嫂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是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那个，我跟你大哥商量着想那个要个孩子，
2: 这是好事啊。
1: 但是吧，就孩子生了就得落户口，我俩这不没房子吗？所以就想着说，你能不能把房子过户给赵成？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就方便一点。但我跟你保证啊，你们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林场，这房子我们随时就搬出去再还给你。
0: 那这房子你和大哥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反正我这边也不回林场，大哥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啊，这样嫂子，你去打听一下这个过户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反正我这边全力配合。
1: 真的？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哎，这太好了。
0: 小事儿，小事儿。
3: 谢谢谢谢，哎。

0: 把房子给咱了，啥？你咋能问星姐要房子呢？
1: 那啥叫要啊？人家辈儿都没打就答应给我了。你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呢？哎，人家星姐可说了，这套房子是小事儿，别放在心上。一套房子啊，对于星姐来说就是小事儿啊，太厉害了。 明天啊，你去弄点那个砖头啥的，咱把这个地方盖一盖，咱从这儿再加出来一间，正好跟这边一样。你听说了吗？人家都说了，说这个安置房啊是按面积算的，咱正好这样不就能多分点吗？我跟你说话呢，长嘴干啥使的？哎，加盖一间，
2: 别家的房子吗？
1: 人家有关系呗，消息灵通呗。真没处说理，气死人！
0: 咋的了？是瞅不着这有俩大活人还是咋的呢？
1: 我讲着都不为人了，闲的一天天。
0: 你整那个破门再生真行。
3: 坐下，这事儿再想想啊。
1: 行。
3: 您找我有事儿，David，你的报告汇报的还不错，继续努力。谢谢。回去吧。我想请个假。李想请假？习请假？
4: 家里有点事儿，必须得回去处理一下，两天就行。
3: 我向上打个报告，怕你出差两天。
5: 你尽快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尽快回来。谢谢。
0: 坚持一切，下不为例。出去。我听艾瑞克说，你想请假。
6: 大哥大嫂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
0: 将来有孩子了，好落户。是跟搬迁有关吧？嗯。现在搬迁政策还没下来呢，现在去办是不是有点早啊？你不管啥政策，他们名下没有房，啥也分不着啊。反正这事儿迟早都得办。
5: 那你又要回去啊？
0: 我没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儿。
5: 这房子是你的，给谁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吧，这不是一件大事儿。你因为这事儿回去，你需要。
7: 对咱俩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大哥大嫂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儿。
5: 星姐，在你心里，你家的事儿是不是都是大事儿？他们对你有那么多恩情，只要他们一张口，你就必须都要办到。虽然干爸之前跟你说过，让你抛下家里过好自己的日子，我知道你不会，我也不希望你这么做。我只是希望你能。

0: 把我们的生活和家里做好一个平衡。那作为一个你的前辈，我给你一个忠告，既然你选择了进入私企，那你的工作态度一定要摆正。
1: 领两天假加上一个周末，来回时间肯定是够的，而且我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一定跟前辈打好招呼，然后做好汇报，绝不会有下一次。
0: 明天咱们俩一起去买点礼物，结婚后第一次回家，不能空手回去。
1: 还是前辈想的周到
0: 啊。让我靠会儿你，过来。
2: 也挺好，你把房子过了户，那林晨啊就跟你彻底没关系了。
3: 这亲生孩子的房子都占为己有，强拿陈尚友家的房子给赵成住。全公司得到翻车新消息，先谋利自家，通知大家让赵成翻新陈尚友家的房子，扩大自己家房屋面积啊。
4: 那房数量啊，不就多了吗？
5: 这胡说八道啥呢？这是，这谁写的？这你们，你有本事你们过来当面跟我说，你们写这干啥？这都啥年月了，写这？哎呀，星杰那房子赵成不是只是暂时住呢吗？那谁说这就是赵成的了？这是写的啥呀？这是？
3: 那赵成为啥要建房啊？
5: 我哪知道他俩为啥要建房？
3: 你是不是顾长山得到消息了，按面积分房啊？哎呀，
5: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长山他找过那个秦厂长，秦厂长这书上的那政策都没定呢，这你们这都。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
7: 你们要是谁对我家有意见，听我家说，别在这儿造谣围攻我妈。
8: 我妈是啥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一个人把我们这么多孩子养大了，满林场还能找出第二个人吗？
9: 谁写的呀？
3: 来这儿，来这
10: 儿，来这儿，来这儿，关你们什么事儿啊？
11: 那不就看看呗。
10: 房子是星杰的，星杰说的算。这房子给我们家了，谁不信？我扔电话，谁不兴奋？谁不服？问问。就凭我们老顾家收留了星杰，就凭我们家赵成没当成兵，这房子我们家还就应得了，谁不服？
12: 你算了吧，啊，妈，咱回家。
7: 你们有本事就去局里告去，我们小郑不怕新闻。
12: 子成，回家。
10: 有本事你看，这孩子闲了一天天都。
13: 派出所说要抓人罚款，算了。星杰这房子是尚勇的，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
5: 不许这不许那的，你一个人当劳模，全家跟着吃瓜乐。要养孩子是你，啥也不要，咬牙忍着的也是你。
9: 爸，来，你先坐着，我给你倒杯水喝。这凤琴从小也是你们养大的，这就是你们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但是，啊，喝点水。但是这个星杰的房子，我得说一嘴，这星杰已经把房子给赵成了，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这事跟爸也没关系，您就别掺和。
13: 这说的啥话呀？
9: 实话呀，那不就是这样式儿的吗？
13: 刘夏，你咋跟我说话呢？
7: 你知不知道尚友是咋死的？啊，是工伤，因公殉职，咋还打着人家家的主意了？
9: 我怎么是打人家主意呢？那尚友叔已经不在了。那小平婶天天忙里忙外，她也不着家。那现在这个家里面不就是星杰做主，星杰说的算吗？那我就是听星杰的。

0: 反正爸要有什么事儿，那就跟星姐说。我先回去了。
1: 赵成，有妈搭把下手，咱们做饭了。

0: 大成，
1: 嗯，
0: 你们俩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0: 挺好的。刚才凤霞说那话在理，
2: 觉得她说那话不合适。
0: 赵成，你可得把你这媳妇儿守住了。你从小跟妈嫁过来，啥事儿都紧着你弟弟妹妹，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有人帮你说话了。
2: 我挺知足的了。
0: 妈替你委屈，可妈不是凤霞，哎呀，不敢像她似的啥话都说。这么多孩子都是妈带大的，哪个都疼，哪个都不能偏心。你呀，就跟她好好过，多听听她的话，多疼疼她，你亏不着。

0: 你。
1: 在哪儿啊？学校门口呢。谢谢啊。
2: 我毕业那会儿，看门的葛大爷还跟我说常回来看看。我这回来看看，他不在这儿，
3: 真好啊！
2: 学校还不让我进了。最近咋样啊？
4: 还行。
2: 还行，就是不太好呗。
4: 英语差了点儿，跟你没法比，千里提总丢分儿。
2: 这没办法，咱接触英语确实是晚。我上大学跟那些南方的同学也没法比。
3: 哎，阅读理解是拿分的题，你把单词好好的背，人家背十个你整一百个，你肯定能拿高分。
4: 你说我要是回山东高考靠谱吗？
2: 为啥啊？
4: 户口在山东老家，要想在边河高考就必须得迁回来。本来他已经答应了迁到咱家，但是拖了这么久了也一直没办成。
2: 山东高考大省，人又多题又难呢，上那考更完蛋了。
4: 那考不上就考不上了。
2: 那可不是赌气的事儿。
5: 好了没有？哎呀，多少啊？
2: 120/70，爸这血压稳着呢。
5: 所以嘛，你爸这身子板啊，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你给我退了。
6: 那退了这干啥？孩子的心意，你送我这葫芦油我就留着，我自己我谁也不给。
2: 关节不好，葫芦油老好使了。
6: 你还记得呢你？
2: 小晴送你那口红你也试试。
0: 拿个镜子呗。
7: 花多少钱了？
2: 洗上哪儿去了？还不回来呢？
6: 这几个孩子，我最操心的就是他了。你说这老给人搬砖也不是个事儿啊。
8: 妈，你放心吧，有我的。
6: 他俩那营生也不好，要我说呀，还是铁饭碗好。哎，欣姐，你在广深的工作定下来了没有？
2: 定下来了。
5: 哎呀，欣姐啊，搁广深呢，这忙着呢，这不应该叫你回来。来，欣姐，你坐着，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啊，
6: 哎呀，吃饭了，啥房不房？爷爷吃饭了，
5: 吃饭，
2: 吃饭了，爷，
9: 啊，到站了，
5: 啊，你这不到家了吗？
2: 吃饭了，
5: 还有吃饭了，
6: 吃饭了，
2: 快进场吧，
10: 整点吃的，饿死了，啊，咋这么多人呢？哎呀，
6: 儿子，你咋回来了？
10: 碎了！哪一件啊？
5: 这
10: 件，那你现在找，你找的头发，想死你了！啊，你还回来啊？寻思你不回来了呢？啊，人都说这个一年读二年娘，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呢。那妈天天净念叨你，都不念叨我，老嫉妒了。你说你有啥魅力啊？
2: 你这一套套的，那是我亲妈，当然念叨我了。哟，改口了呀？
10: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在我心里头一直都是我亲妈，那不给改口费，我也得叫妈呀。
10: 那你那个外边天天满天飞那妈呢？不要了？
2: 俩妈我都要。
10: 那不行，一个妈我都记得，你还要俩妈？我去吃饭了。
11: 哟，刘总在呢，那我得下锁，惹不起啊，太狠了。
5: 哎，别给我整这幺蛾子啊！
6: 是是，
5: 你过来过来，
6: 快快快吃饭！
5: 新年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家一块吃个饭，过来，
2: 怎么了？
5: 听见没有？
2: 到这儿就吃。
6: 过来，过来，
5: 你把那杯子拿过来。哎，都倒上了啊！
2: 哎，
5: 好。哎呀，今天呢，除了凤琴不在啊，去上学去了，人凑挺齐。那我说两句，星姐衣锦还乡，我们在她这个起飞的地方呢欢聚一堂啊。
6: 哎呦，这
5: 希望咱们
6: 在家里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大领导的嘴，吃饭。
5: 行，那我宣布啊，吃饭。哎，师傅，
6: 你说这孩子，就一回来吧，这就带着你给他那大墨镜，咣咣咣就造了三碗饭。那他还跟自强俩人那劲儿不劲儿的，我不知道咋
3: 的。别操心了，待会儿我去问。
6: 别，你可别。一问就错了，说你这弟弟从小就脾气差，也没个正经工作，以后咋整？
3: 挣钱的机会多着呢，要不让他上我那儿试试？
6: 行了，别跟你那儿添乱了，还让他在我眼巴前吧，我心里还踏实点。你呀，你就在你们那边过好你们俩人的小日子就完了。
3: 妈，你这说啥呢？我这当儿子的家里事儿不得管啊，要不然不成白眼狼了。我结婚也没去，我和小琴都挺遗憾的，还寻思着找机会让你上那转转去。
6: 我可不去。哎呀，我进了林场以后，我就再也没出去过，我到了边河我还迷路呢，再去你们那大城市那哪行。
3: 所以那更得去转转，多转转就好了。我给你的葫芦油你可得用啊，你别不舍，用好了到时候我再买。
6: 你就别操心这边。
3: 林小晴可孝顺了，这东西都是她买的。
6: 咱家人多，这一次两次的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3: 凤琴的事儿我想问问你。
6: 你别问我，你问你爸去。
3: 惹你生气了？咋了？真惹你生气了？
6: 你看妈像爱生气的人吗？
3: 你跟我说说。
6: 说啥呀？

0: 把这事儿又同意了，那凤琴那不得寻思我这当妈的是因为分房才要他呀？
1: 又问你句话，你是想要凤琴这个人呢，还是想要面子？
0: 你把二姨当啥人了？那我肯定是要人呢。
1: 行，姨，有你这句话，只要你把凤琴的户口给他落了，这事儿没跑。
0: 真吗？
1: 嗯。
2: 给我拿把手。
3: 二姨。我先下去了啊。
0: 行行行，放心吧。二哥。
4: 我想换个座，不行我坐硬座也行。
1: 想要落户，二姨这关你是躲不过去的。回去迁户口，啥事都顺着点，别跟他顶着来。
4: 那我不念了。
1: 行了，不说这种赌气的话了。哥都明白啊。
5: 你说咱这么多年熬更守夜的读书，不就是得靠高考检验成果吗？为了考学，这算啥呀？
1: 更何况是自己亲妈呢。以后你就知道了，那进了社会麻烦事多着呢，这啥都不算。记住了啊，啥时候都不能有这种不想上学的念头，听着没？行，哥走了。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废旧矿坑变成美丽田园，他们如何实现惊人转变？
1: 都说呢，这个矿坑呢成了我们村发展的一个障碍，但是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宝。
0: 江南水乡建起数字农场，他们怎样对接网络世界？
2: 需要的话点出来了，很方便的，跟打出租车一样的方便。
0: 传统乡村发展文创旅游，诗意江南玩出潮流气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数字乡村，现代江南。

元宵节前，东航村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三层民居宽敞明亮，民居之间不设围墙，邻里间把庭院连在一起，成为大家活动的场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变着这座古老的村庄，但村民间的乡情依旧热络，

0: 来到东航村，感受到的是一种全面立体的美，眼里看到的是山水围绕、白鹭成群的宜人景致，闻到的是村里人家不时飘出的烧鱼汤饭的香气，走在村里还会听到悦耳的钢琴声一阵阵传来。这座生机勃勃的村庄，正如中国大地上无数乡村的缩影一般，却又透露出与众不同的风韵和文化气息。
1: 东航村位于太湖南岸的杭嘉湖平原腹地，距离杭州不到60公里，距离莫干山风景区仅30公里。半山半水绣春庄，半乡半市家兴旺，半文半武敬风流，半耕半读写诗章。一篇诗词写尽了这座千年古村的历史与今天。水塘边成群的白鹭翩翩起舞，鳞次栉比的浙派民居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伴随着悠扬的钢琴演奏声，东航村拉开了春天的序曲。这几天，全村7000多亩耕地都在为小麦追肥做着准备。
2: 喂，高老板。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已经到你地里了啊。
1: 无需农户到场，无人机操作手根据系统提示的最佳施肥时间来到田间开始作业。这是德清县打造的数字化智慧农业系统为当地农民提供的一项服务。这样的便利从2年前就开始了，但老高仍有些不习惯。每次农机到自家田里作业，他还是会来看看。
2: 来干啥子？还有啥的？
1: 高全华承包了910亩农田，每年种植一季小麦和一季水稻。在智慧农业系统的协助下，播种、翻耕、施肥、收割等重要的农事生产环节都可以委托给农机公司代理。平日里的田间管理，靠着自家的3台农机就能轻松应对。对于老高来说，一个人就可以种好近1000亩地，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0: 那如果需要这种农机使用，怎么预约呀？需要提前多久吗？
2: 我们现在有个这礼拜，这礼拜里面呢，我点需要的话点出来了，很方便的。我们是已经签好的合同，长期为我服务。
0: 嗯，
2: 我需要的时候提前一天，这礼拜我点进去，信息他们收到，他们打个电话给我，跟打出租车一样的方便，
0: 自动就来了，
2: 自动就来了，
4: 适合那个天气。
1: 不仅预约农机方便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播种，灾害天气如何应对，病虫害怎么防治，集合了大数据分析的数字化农业系统都会给出提示。靠着这套系统，德清县的190位种粮能手种植着全县95%的耕地，他们也都像老高一样成了以一当十的多面手。别看老高现在说起种地头头是道，但在2年前他还是个彻彻底底的门外汉。浙江一带的许多地方都有经商的传统，东航村人也不例外。高全华在他17岁那年就外出经商，2021年才回到村里。当时他的母亲因为患病住进了医院。
2: 有那个压迫神经，头里面那个有一块淤血，像疯了似的呀，哭啊闹呀，走出去啊，他拿用个袋子装着衣服、鞋子里面。背了2包出去了。
1: 母亲的状态让高全华片刻不敢离开，生意没办法做了，又不能待在家里坐吃山空。老高琢磨着在家门口找点事情做。当时德清县正在建设数字农业系统，东航村也将原本随水网分布的零散田地

0: 修整为整齐排列的大片耕地，引入大型农机作业。高全华看到了机会。可是那时的高全华已经49岁了，从来没有接触过现代化农业的他，需要重新学习怎样做好一个新农民。
1: 感觉那个时候您就像一个田地里的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
2: 人家能干，我也去干，是不是啊？
1: 嗯。
2: 我只不过是初步就是不懂嘛，人家也一开始不懂的呀。
1: 嗯。
2: 我是抱着这个心态，胆子放大一点去干。吃甘蔗一样，吃一节算一节，就是这样的。
3: 对。
0: 东横村人既有做生意的头脑，也有抓住机遇的眼光。2021年冬天，高全华承包下510亩土地。刚签下租地合同，他就被拉进了德清县种植大户群。
3: 对对对，这段时间那个。
0: 这是德清县农业部门组建的学习群，种植过程的每一步都有专家全程指导。不仅如此，德清县还将农机公司进行整合，建起应用程序，让种植户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农机。便捷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让高全华尝到了甜头。承包土地后的第一年，这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种出的小麦亩产就有500-600斤，水稻亩产超过了1000斤。2023年，高全华又信心满满地租下了400亩耕地。应用程序不仅使用方便，还把农田的各项数据都保留下来，由专业人员进行进一步优化，让种植户们使用农机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农资使用的数量可以精确到克，农机耕作的范围可以精确到厘米。这两天，高全华的小麦和水稻种植数据分析完成，系统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新的建议。
4: 大概个水准有多啦？多少一亩啦？
2: 水准嘛，产量嘛，加1000斤左右。
4: 对，买到的数据啦，正好压出来的。
2: 嗯。
4: 我等呢，他质量我等对比对比个啊。嗯，人家产量呢有1400斤，1400斤啊。嗯。
2: 想办法，等我要拿到1400斤、1300斤。
4: 第一品种的就是要通过基差，啊，过到再一个技术来提高一个产量。搿只果啦，五三个的呢，
2: 嗯，五三
4: 个，好了，给接啦，去发挥过去的啊，就能拿吃脱的，
2: 嗯，
4: 能够节省那点点成本啊。
0: 大数据分析不仅能帮用户优化田地配置，还能给出新一季可以种植的小麦、水稻品种建议。科技的助力不仅让种田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也让土地的产出越来越丰厚。2022年，东横村所在的德清县位列数字乡村指数全国百强县域榜单第一位。如今，全县建成11个数字农业示范园，4100个物联网应用示范点，在种植、养殖等多领域都实现了数字化。村民陆建伟养鱼30多年，凌晨起床照看鱼塘早已成为他的习惯。
5: 以前这个辛苦的，以前晚上基本上没睡的，要去养或者机器们停电什么的啊，现在手机上都会报警的，都手机上不能操作的啊。
0: 凌晨3-4点是鱼塘氧气含量最低的时候，过去需要养殖户人工增氧，如今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自动增氧，轻轻松松按下几个按键，陆建伟40多个鱼塘的500多亩水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陆建伟和老伙伴们还是习惯早起，但已经不再需要巡塘，喝一杯茶，吃一碗面，聊一聊天，清晨时分成为他们每天最惬意的时光。数字农业已经融入当地农民生活中，但在东横村，农田里还有一些工作需要人工完成。和别的村庄不同，东横村的7000多亩耕地，有超过一半都是二零。

0: 2016年经由矿坑填埋后改造出来的。经过多年的耕种，填埋时混入的小石块大多已经被捡拾出来，但仍然有一些需要不断清理。矿坑变农田，故事还得从30多年前说起。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横村附近的上海、杭州先后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当时的东横村有几座石山，人们很快发现这里河网密布，开出的石子儿可以通过水路方便地运输到周边城市。开山采石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最多的时候东横村有采石企业18家，运输石料的大小码头50多个，几乎家家参与开矿。有的村民仅仅参与石料运输就能有不菲的收入。
1: 弄出石料，我一个月的工资啊，就可以拿到8000到10000块钱。县城的房价才多少？800多块钱一个平方。
0: 东横村的石料供不应求，村民们也加快了开山凿石的速度。山削平了，大家就向下挖掘，在村里挖出10几个、几十米的深坑。村民赚的钱越来越多，村庄环境却变得一日不如一日。
1: 开矿叫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开过去都是坑，连草都长不出来了。事实上，都是好像回到了什么，黄土高坡一样的，下面挖下去都是黄秃秃的、黄黄的，没有草都没有长不出来的。
0: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注定不能长久。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万工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成为重中之重。东横村也意识到，不能再用破坏资源的方式换取财富。2009年，东横村关掉了所有的矿坑，开山碎石的尘埃慢慢落下，东横村也沉寂下来。没有了机器的轰鸣声，村庄停下了发展的脚步。
1: 那矿一停，它那个水啊，就马上就满起来了，没法产生一份经济效益啊。那你说矿坑里有水了，我养条鱼，鱼大是很长起来很快的，没人吃的。我们这边跟豆腐一样的，这个鱼肉跟豆腐一样了，还有腥味很重。
0: 当时很多村民认为，几十米深的矿坑没有利用价值，还有安全隐患，可填埋起来代价同样很大。经过测算，当时村里的矿坑有2100多立方米，如果填埋，人工和材料费高达数百万元，那时的村集体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2011年，村干部换届选举，没几个人想接下这个烂摊子，可是当时担任村主任的张顺龙并不这么认为。
2: 当时大多数的人呢，都说呢，这个矿坑呢成了我们村发展的一个障碍。但是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宝。
0: 张顺龙回忆，那一年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说自己有一批泥浆可以免费拉到村里填埋矿坑。这让张顺龙很吃惊，他开始四处寻找泥浆的来源。去了杭州7、8趟，张顺龙终于弄明白，当时杭州正在进行城市建设，每天挖隧道产出很多泥浆需要处理，东横村的矿坑就是理想的填埋地点。那时又有人找到村里，提出以5毛钱1立方的价格，希望到村里倾倒泥浆，
2: 帮我们填好，还要给我们1000多万，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好事情。我说不行，这个资源是属于村里的，应该要进行公开招标，可以把我们这个矿坑变成一个消纳场所，而消纳场所是应该得到资金的。我跟我们这个村民代表商量之后，应该争取我们作为一个消纳场所的一个利益的一个最大化，来发展这个我们村的集体经济。
0: 思想转化了，劣势就变成了优势。张顺龙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召开村民大会时的记录，

0: 他把消息告诉村民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公开招标。
1: 大家商量决定的，我们
2: 招标那天你还记得吗？
3: 我说2.8是我们的底薪，2.8的时候就下面已经是掌声非常高了啊。到最后5.8的时候，应该说整个全场都是雷声掌动了啊。
0: 化被动为主动，2011年的那次招标，东横村进账1.08亿元。后续参考这个价格，东横村靠矿坑填埋总共获得了1.6亿元的收入。这笔收入的一部分以分红的形式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位村民，村集体还留下了4000多万元作为村庄发展资金。短短几年时间，村庄环境焕然一新，生态恢复了，环境变美了，东横村也迎来了发展新阶段。
4: 灵活转变发展思路的东横村人抓住了关键的历史机遇，他们化劣势为优势，让曾经令人头疼的废弃矿变成了沃野良田，也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打开了局面。如今说起十几年前的这段过往，人们仍然充满了感慨和自豪。现在漫步村庄，不仅可以看到东横村不断变化的发展节奏，也能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感受一份水乡人家的惬意。
0: 从桑基鱼塘到矿山开采，再从废旧矿坑到沃野良田，靠着门前同样的一片山水，东横村人总能找寻出办法，让土地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在东横村的历史中，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反复上演。村民陈景超酷爱藏书，藏书中有不少关于家乡历史文化的记载，也留下了很多农业生产智慧。
5: 我们这里的村门西柜呢，7壁8套，7个旁边的小很小的小空隙的土地来种树粮食啊、蔬菜呀、啊，充分利用土地。
2: 七边怎么讲？
5: 七边就是田边、地边、山边、石塘边、小河边、房屋边、路边，七个旁边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隙的地方都包括进去。
2: 8套怎么说？
5: 8套就是有8种不同季节的搭配套种，比如、比如说这个地方你种了蔬菜，它旁边还可以嵌上来玉米，玉米高起来之后，它人家这个玉米亭上去又可以种上那个豌豆，它是往上捞的，它就充分利用这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啊，在种植物，它是用不种不同的搭配的方式方法去套种，我们叫套种。
0: 东横村有7山2水1分田的说法，水网密布，土地狭窄。历史上依靠原始的农耕方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他们只能在螺丝壳里做稻场，让每寸空间都物尽其用。东横村逐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人才辈出，曾走出3位尚书、11位进士。陈斌是陈景超的先祖，清嘉庆4年得中进士，不仅饱读诗书，更对种桑养蚕深有研究。他把自己总结出的方法写成一本《蚕桑杂记》，供大家传抄。村民按照陈斌的方法养蚕，每张蚕种的产丝量从8斤提升到24斤。陈斌也在东横村一带有了活蚕神的称号。考中进士后，陈斌到安徽省青阳县任县令，看到当地种麻产量很低，就想在当地推广植桑养蚕。可是种麻一年一收，而植桑则需要等待3年才能采摘足够的桑叶，当地人谁也不敢尝试。看到百姓担心，陈斌费尽心思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5: 第一年、第二年桑树还没长高的时候可以套种， 他把我们家乡七边八拍的

0: 理论带过去，那么它中间空隙地方你依然可以种麻。
1: 哦，
0: 这样的话嘛，种麻种上两拨物，到了第三年桑树长高了，可以采叶了，你麻不种也不要紧了。
2: 陈兵任职四年间，青阳县逐渐发展为安徽地区重要的桑蚕基地。后来陈兵回到家乡，在书院开坛讲学，教授经学的同时还增辟农学和理学，开设农桑课，也把因时而变、随势而至的智慧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从历史到今天，当地人依托于有限的自然资源谋求发展，延续着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无论是七编八套的套种方式，还是种桑养蚕的实践经验，人们传承着先祖的生存智慧，也从中感悟到了一份灵活应变、敢于尝试的开放精神。如今面对着时代带来的新挑战，人们又在寻求着更大的突破。
2: 经过不断填埋，东航村的废旧矿坑为村庄增加了4000多亩土地，新增耕地按照现代农场的标准规划，再加上德清数字农业系统的支撑，不到20人就可以完成农田里的全部农活。富裕出来的劳动力该如何就业，就成为急需解决的大问题。2016年，东航村依托村里原有的湖州钢琴厂建起工业园。如今钢琴产业园已经集合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木材加工到零件生产到钢琴整体组装，都可以在园区内完成。依靠工业园的建设，村集体资产从2013年的200多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3亿多元，村集体年收入超过3500万元。村庄富裕了，发展的底气就更足了，目光也就放得更长远了。2022年，东航村又建起数字农业示范区，希望为未来农业的发展趟出一条新路。
1: 好鲜呐，好活泛的这个鱼啊！这里面是多大的？
3: 这里1斤左右吧，现在要我们开始要出售去了，要出货了。
2: 这是东航村引进的鱼菜共生系统，通过数字化、生态化的养殖，一个20立方米的养殖缸，8个月时间就能产出2000多斤鲈鱼，抵得上1亩鱼塘的产量。而养鱼用的水还能灌溉蔬菜，真正实现无污染排放。
1: 那这个水就都是用的鱼池里面的水循环过来？
3: 对，鱼池里面的水过来之后，通过这里再回路回到那个生花池里面去。
1: 哦，
3: 又一个循环。
2: 鱼缸里使用过的水可以灌溉蔬菜，水中掺杂的微生物则成为蔬菜的养分，经过蔬菜根系的过滤，再经由生化池净化，又重新回到了鱼塘，实现了水资源循环利用。
3: 那等于说是这个菜，不要用化肥了。
1: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3: 对。
2: 活水养殖下的鱼活力更强，肉质紧实，因为处于有机环境，鱼肉品质达到生食级别，蔬菜的品质也得到提高。每亩地出产的鱼菜产值高达20多万元，远远超过了传统农业的产值。村民高福荣原本在这里打工，看到前景好，他以职工入股的方式投入20万元，成为公司股东之一。
3: 我看好他们年纪轻这么的人才，搞这个鱼菜共生很有前景的。
1: 很有前景。
2: 开辟现代农场，建设工业园区，引进科技农业，东航村在探索中迎来一次次发展。全村3100多名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76000元，迈向了共同富裕。一场元宵宴活动正在东航村举办，村民们把传统的长桌宴摆成元宵的圆，与游客一起共庆佳节。

让传统风俗融入现代生活，为千年古村注入潮流气息。村民们正在不断尝试创新求变的故事，仍在今天的东横村不断上演。

0: 古老的山林里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
1: 卖林卖茶，不卖总山一山。
0: 千年红豆杉如何为人们带来财富？
2: 每一年这棵可能都可以跟我达到几百到上千块钱。
0: 拆了盖，盖了拆的山林小木屋，如何赢得游客的青睐？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青山绿水，桃源胜境。

0: 春节前，江西武宁县长水村遭遇了持续的雨雪天气，这让邝洪刚有些担心。
1: 挺晚，
0: 各位。天气刚刚转好，他就和同伴一起去看看山上的五十香蜜蜂。
2: 哥，这个天太冷了，要拿个恒常 QQ 卷不肚的，但是肚子还是好的。
3: 反正肚子的，
2: 肚子就可以，恒常密切就可以。
0: 大山里的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为了让蜂群安然过冬，村民们用土办法把蜂箱有缝的地方用泥巴封住，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效果。
2: 像我家有300多亩山场嘛，然后我大部分的蜂群都是放在山上，然后你也不用去添加，也不用去饲喂啊，
4: 包括冬天也不用喂，
2: 冬天也不用喂，你就在秋天的时候你留足了蜜给它，它就会过冬了。我带你看一下哈。嗯
4: 嗯，这上面是有蜜的。嗯，哇，密密麻麻的，这够吗？
2: 够了。
0: 蜂巢里的蜜还有很多，足够一箱10000多只蜜蜂度过整个冬天。虽然野蜂蜜价格不菲，但是秋天的最后一箱蜂蜜，蜂农们不会采完，要给过冬的蜜蜂留下足够的食物，这样才能确保来年的收入。懂得适可而止，凡事留有余地，这是山里人家与自然万物相处的智慧。
2: 你看这些蜂箱，光这一片就有80箱，平均一箱蜂它可以产20斤，平均下来的话一箱就是2000块钱。嗯，
4: 80多箱那就是16万。
2: 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现在的话你一年下来有10多万也算是很不错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子里面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蜂。
0: 高山与密林相伴，绿水与深谷相随，今天的长水村森林覆盖率达到93.7%，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发展宁夏经济的重要依托。万箱蜂蜜，万亩菌菇，漫山的茶树，人们在大山里耕耘着四季，也收获着幸福。
5: 来到长水村，犹如走进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

0: 交通鸡犬相闻，而大雪过后的村子啊，更是显得静谧而美丽，宛若一幅宁静的水墨画。房屋、街道、远处的山上，都像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外衣，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让我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更是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
1: 长水村坐落在九岭山脉中段，清澈的河水穿村而过，滋养着这座古老的山乡。一栋栋二层小楼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宽阔的公路翻山越岭，把大山里的土特产运往山外，也让山外的游客走进了深山。这里出产的土蜂蜜、野生茶、各种菌菇十分受欢迎。
2: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产出来刚刚出来的，叫做黄金菇，
0: 金灿灿的。
2: 对，
0: 那个是什么？
2: 这个是福乃菇。哦，在我们这里要是市场的批发价在1500块钱左右。我们在2023年哈，我们村里的产值哈，光菌菇这一块可能达到是200万左右。
1: 每年的二三月是黄金菇出菇的季节。长水村有12.4万亩山林，其中近万亩山林下种植着黄金菇、张芝、松茸等九种菌菇，一年能产出10万多斤鲜菇。夏秋时节，山林里的10000箱蜜蜂能产出20万斤蜂蜜。冬天的溪水鱼在年节时供不应求，依靠丰富多样的林下经济和旅游产业，小山村每年能创造出2亿多元的综合产值，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大山给了人们丰厚的馈赠，人们也用心守护着山林。在长水村有一片古老的红豆山林，里面的每一棵古树都被村民视若珍宝。
2: 这个红豆山呢，最小的是200多年，最大的有1000多年。
0: 这上面写的这个监管员都是什么人啊？
2: 这监管员就是我们的村民，他是每一棵树都有一个专门的监护员。哦，
0: 就是责任到每个人。
2: 对，他是隔三差五都要来看一下，他就像看护自己孩子一样。他对树的每一棵枝丫他都管得很仔细。
1: 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因此也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但是在长水村的大山里，竟然生长着20万株高大的红豆杉，其中千年以上的有17株。这些古树高20多米，最粗的两个成年人荷包都围不拢。
2: 这17棵树呢，它是有1000多年，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建了1000多年了嘛，它这个树也就有1000多年了，
0: 伴随见证了我们这个村子的发展和成长。
2: 对。
1: 这17棵红豆杉几乎与长水村同龄。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长水村的先祖为躲避战乱，从山东、河北一带迁居到这片大山之中。崇山峻岭阻隔了战火，在山谷间安顿下来的人们就地取材，杉树做梁柱，树皮当屋瓦，建起一座座房屋。但每到春夏之际，山谷间的狂风常常会掀翻屋顶，刮倒房屋。
2: 先民呢，他们就想什么办法呢？为了把这个自然灾害呢减少这个损失啊，变卖了这个耕牛和农具啊，把这个犁呀、耙呀这些东西啊都变卖了，然后栽上这一排树。他选择这种树来做红豆杉呢，因为它这只是高大的乔木，它是比较挡风啊，这是比较好，改善这个生态环境。
0: 所以说这个红豆杉不仅是这个伴随见证了村子的成长和发展，也保护了我们整个村子和村民哈。
2: 对。
1: 从那以后，山林里的红豆杉越种越多，村庄渐渐人丁兴旺。人们把红豆杉林看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留下了卖梨卖耙不卖祖山一山的祖训。

0: 们来说几乎是天价。
1: 那个客商呢倒不止来了一次，
2: 嗯，
1: 问题呢，但是村民呢就是到最后呢就很坚决了，你要再来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因为他祖祖辈辈这样传下来，卖灵卖耙不卖祖山一沙，
2: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银子他几年几十年可以赚回来，但是这个树几十年几百年也长不出来这么一棵树，你卖掉来了，他这个家园就没有保障，所以说他为了子孙后代这个繁荣昌盛，他也不卖这个树。
0: 如今祖先留下的这笔宝贵财富福泽了后世，不仅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也为今天的乡村发展打开了思路。历史上红豆杉的自然繁殖极为困难，这也是导致野生红豆杉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繁育种植红豆杉成为可能。村民万里云成立的合作社就承包了500多亩山地种植红豆杉。
2: 哇，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里也是一片野生的这个山林呢，没想到是您的基地。
3: 是人工种植的，
2: 哦，
3: 因为我们这一块呢就是以这个仿野生种植啊，就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2: 哦，
3: 啊，就是把生态会保护得更好。现在我们还不主要以卖树而卖树，
2: 嗯，
3: 因为我们这棵树所产生的附加值哈，每一年这棵可能都可以跟我达到几百到上千块钱。
2: 哇，什么附加值
3: 啊？比如红豆杉的果子，我们可以把它采摘下来制成红豆杉酒，
2: 哦，
3: 然后我们每年修剪的树枝，
2: 嗯，
3: 树叶，
2: 嗯，
3: 可以给那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取紫杉醇的初级原料，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粗一点的我们可以做成筷子，
2: 嗯，
3: 红豆杉的手串。
0: 红豆杉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就对其药用价值有过记载：主治经济益气，除风湿，安五脏。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又从红豆杉的树皮和枝叶中提取出抗癌物质紫杉醇，并在20世纪90年代投入临床，目前已经是较为常见的抗癌药剂之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500亩红豆杉还将持续不断地为长水村的村民们创造财富。
2: 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我们一年大概就靠这一片基地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3: 总共基地收入大概是在200多万。我们的合作社成员是106户，几乎就是父亲每年都可以征收2万多。
0: 今天的长水村，人们用钱靠山，吃饭靠林，一派民富村美的和谐景象。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长水村山多田少，人均耕地仅有7分。20世纪50、60年代，村里人靠着田里的水稻、红薯维持生计，遇到荒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3: 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但是之前就差别太大了，翻天覆地。
2: 之前是什么呀？
3: 你像我们之前的房顶都是一个小半层，房顶就是盖的茅草、树皮。啊，然后床上垫的是稻草，所以说你真的不敢想象。记得我妈妈炒菜小时候啊，用竹筷子把它剖成两边，夹着棉花，沾一点油在锅里涂一下，才来炒菜，哪像现在爆炒啊，没有的。
2: 这个生活确实是跟现在哈天壤之别。
3: 对，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大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却也阻碍了人们发展的脚步。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木材的需求量也大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木材价格一路走高，一立方米的木材能卖到1000多元。 为了改变贫困的生活

0: 状况，一些人把祖训抛到了脑后，开始上山伐木。然而，心安理得坐吃山空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98年，一次暴雨引发了山洪。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万里云至今还心有余悸。
1: 那个时候我还小嘛，但是就看到这个小溪里面的山洪水呀，滚滚而来。啊，那真是很吓人，因为我家的房子是沿溪而建的嘛，遇到了那个山洪水的时候，把我家的房子这边的围墙全部冲掉了。当时那个晚上我们全家是到对面农户家去借房子住，所以说确确实实就是对这个生态的保护都是砸入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了。
0: 灾害过后，村民们痛定思痛，对山林的过度索取，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上山植树造林，在山顶编织松柏杉树，在山腰种上毛竹山茶。2004年，中国推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长水村12.4万亩山林全部承包到户，426户村民都拿到林权证。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村民们在自家的林地里发展林下经济。10多年时间，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村民的思路也更活了。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山林间的野生茶树。
2: 这就是茶树，你看这对面哈，这漫山遍野的就是沟壑丛林之间都有野生茶，
3: 看着都跟我之前看过的不太一样。
2: 对，就让它自由生长，没有过多的人为的去干预。你看这个貌似平平的这个茶树，其实它下面的直径已经超过19公分了，19公分，它树龄都超过100年以上了，这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
0: 长水村有着悠久的制茶历史，宋代武宁县志中就有绿丛遍乡野，户户有茶香的记载。在张旭红的记忆里，小时候每到春季，家家户户都会上山采野茶，用来招待客人或自家饮用。2008年的一天，张旭红的朋友来村里做客，喝到了农家自己炒制的野茶，连连称赞，这让张旭红受到了启发。
2: 然后我们前期呢，我就试探性的种了100多斤干茶叶，然后就销售一空了。第二年我就扩大再生产了，然后我第二年生产的是400多斤，然后利润率翻了一番。
4: 对，
0: 几年时间，野茶的销售越来越好。
4: 但是
0: 张雪红便想着在山林里开辟一片新茶园。当他把想法告诉村民时，却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2: 当时我是很信心满满的，没想到让我大失所望，他就把这个危害说出来了。
5: 什么危害呢？
2: 他说你长水不像外面的种茶，外面一些丘陵地带啊，一些坡度不是那么高的，然后阳光照射都是比较充沛的，那个是很好的。但是你长水就要高点，一个小气候。他说你坡度高的话，你是种植茶，你必须要破坏周边的一些自然环境里面的一些植物。
5: 你肯定要把这个地开出来。
2: 对，你开出来，然后你这个茶叶是灌木，根系不是那么发达，植物的单一性就造成了这个水土流失严重。山体发布，
5: 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2: 对，你过多的去经济化了，反而把我们这野生茶的这种优质的东西干扰了，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后福。
0: 经历过泥石流带来的伤痛，人们才更加珍爱这片护佑着家园的山林。听了村里老人的建议，张旭红打消了扩种茶园的想法，但如何能让收入更进一步，大家一直在寻找办法。2019年，一批科研院校的教授博士生来到武宁县的乡村，他们利用山里的野生茶资源培育茶苗，改良生产工艺，使得野生茶的品质不断提高。

0: 这让茶叶每斤的价格提高了20%。如今的长水村有1/3的人从事和野生茶相关的产业，一年生产茶叶20,000多斤，茶叶综合年产值达到1200多万元。
1: 走在长水村里，处处都是草木清新的味道。村里人深知青山是宝，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今天长水村人走出了一条山林保护与产业相融的绿色发展之路。
0: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2018年，村里陆续开启了农家乐，卢贤峰也利用自家的680亩林地开启了民宿。每逢节假日，他家的客房早早就被预定一空。
2: 我们到房间来看看，
1: 参观一下哈。
2: 这是客厅。
1: 这是一个套间。
2: 套间。这个房子大概有100多平方。
1: 这里是两个卧室。
2: 两个卧室，这边一个小房间，这旁边的窗子打开就是靠小溪的。
1: 就是一个池塘哈。
2: 对。
1: 那像这样的这个一套哈，如果要住一晚多少钱啊？
2: 这个一晚1000多。
0: 卢贤峰的20多间木屋民宿坐落在山林间，亲近自然生态的体验是吸引游客的亮点。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生态，木屋的大小都是依照树与树之间的距离量身定制。搭建小木屋时没有砍一棵树。当初建造民宿的过程还经历过一番波折。2018年，卢贤峰请来设计师对木屋主题的民宿进行设计，但几个月过去，设计出来的图纸与他想象中的相差很远。
2: 像他设计的，你这些树啊什么东西，你就砍了很多了。
1: 你觉得不行？
2: 那不像了。但是我的角度，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重要。我们就是这屋要让这个树，因为我们吃的是生态饭嘛。你最早的时候，我们吃过这个亏的。我们80年代90年代就靠砍树，有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有问题了，有些山体它有点滑动。
0: 当年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景象至今还印刻在每一个村民的心中，生态优先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了打造出理想中的森林木屋，卢贤峰开始试着自己画图纸。他每天都往山林里扎，测量每一棵树的距离，琢磨木屋放在哪个位置采光最好，视野最佳。半年过去，终于开始动工了，但建造第一栋木屋时就遇到了麻烦事。
2: 你看那旁边那边有树，看到吧？因为按照以前那种法，就把那旁边那个沙树砍掉。你看这个桩，本来这是一条直线过去的，看到吧？这个桩打出来了，看到吧？又把地基往这边移。
1: 那当时是这个建这个地基的时候没有测量好吗？
2: 测是测量了的，有些它树啊，它有偏差的。
1: 树有偏差。
2: 对，你差一点点到上面去了，它就你要差这么长，上面差10几公分。
1: 等于树的这个下面和上面是一条直线的。
2: 它以前风吹也有摆动的。
1: 所以你是慢慢盖着盖着才发现的。
2: 对，盖上去了，差一点，那又把地基往这边移。
1: 移一下地基，其实还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你看地基最多是花钱，这树砍了，它得几十年。
0: 卖梨卖爬，不卖祖山一山。就像长水村的祖辈那样，宁可多花钱，不砍掉一棵树。年轻人的小木屋盖了拆，拆了盖，返工多次，成本超出了预算，多年攒下的积蓄也见了底。就在年轻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村里传来了好消息。2021年，武宁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长水网点正式成立。它是政府搭建的生态权属交易平台。
2: 你看我们这个屏幕上啊，它叫林地，田地，山，还有竹木，它都把你细分了。一亩是多少钱？假如我要发展，我假如是缺钱，那么什么可以在这里按这个评估价，在这里面可以贷出钱来保。

0: 保护好的这些生态，它就可以变现。你保护的越好，你这个价值越高。
1: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村民可以根据自家的林地面积，从银行获得一笔相应的贷款。
0: 我家呢是有，一共是有680亩，
2: 嗯，
0: 有200多亩是竹林，
2: 嗯，
0: 啊，还有是有400多亩是就混浇林，就各种都有的，
2: 嗯，
0: 我家平铺好像是60多万、70万的样子。
2: 哦，是吗？
0: 啊，对对对。
2: 也就是您到这里来的话，如果需要用钱的话，您是可以从这里取回去60-70万。
0: 对对对对对。
2: 哦，
0: 我上次啊，对，我上次取了30万，随时来用，随时来取，嗯、就登个表，
2: 很方便。
1: 转化中心的贷款利率为3.98%，卢贤峰从这里贷款30万元，一年利息仅为11,940元。这笔贷款解了卢贤峰的燃眉之急，他也开启了村里第一个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民宿。24栋木屋，每年能给他带来160万元收入。茶油炸豆腐，冬笋炒腊肉，香菇炖柴鸡，人们用山林的馈赠犒劳一年的辛劳。
0: 啊，兄弟们，鱼好了啊！
1: 如今的长水村凭借良好的生态、宜人的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2023年，村里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夜晚来临，锣鼓声中，蜿蜒的龙灯穿过街巷。村民手中的龙灯，形似苍劲古朴的树桩，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长水村久远的过去。先祖种下的一片绿色，如今蔚然成林，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也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天台山山顶的智慧养殖场，为古老的村庄带来变化。
3: 当时也是这个系统给我们报警，对，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
4: 可以控制很多潜在的风险和损失。
3: 是的，是的。
2: 赤水河畔的闯滩生活，留下世代传承的古老智慧。
5: 如果大家都抱着只顾自己的话，这种心态去做，那么有一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会没有人来救你。
2: 山水间的同心协力，闯出乡村振兴新天地。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一河赤水一山情。

月，轻纱般的晨雾笼罩着赤水河畔的天台山村。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宁静，

0: 赶紧把三轮车开下来，给我跑到机车头去了。
1: 听到警报，徐启勇连忙坐上三轮车去机棚查看。
2: 找到这个野狗出来的洞了，
3: 看，你看这个狗，很大一只狗都可以进来。
1: 野狗、黄鼠狼、毒蛇是乌骨鸡的天敌，时不时就会闯进鸡舍。过去徐启勇没少吃亏，但这一次他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解决了麻烦，养殖场没有遭受损失。在徐启勇的宁夏养殖基地里，一万多只赤水乌骨鸡散养在一千多亩的竹林中。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乌骨鸡生态有机的生长环境，但管理起来特别麻烦。2023年，徐启勇和深圳大学合作，引进了中国首个乌骨鸡 AI 宁夏养殖系统。凭借计算机视觉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入侵者，还能通过机体温度的感应、粪便颜色的识别等，随时掌握每只乌骨鸡的生长情况。科技的助力让传统的养殖业变得便捷高效。
4: 尽管已是深冬，被山林竹海包围着的天台山村仍然是一派茂密苍翠的景象。从山脚到山顶40多分钟的车程，来到这里远离了喧嚣，让人身处一派静谧当中。就是在这方几乎与世隔绝的云上世界里，人们构筑起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小天地。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唤醒了大山，也向人们讲述着云贵高原深处这座小山村的变迁。
1: 位于贵州省赤水市的天台山村因山得名，从山顶望去，层峦叠嶂，绿意满怀。徐启勇的养鸡场就坐落在天台山山顶，这里冬暖夏凉，雨量充沛，一只只体态健硕的乌骨鸡在竹林下溜达，悠闲自在。
5: 王亮呢？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5: 哦，我这一路走过来看，全都是鸡，而且这些鸡都很随意的在到处溜达。
2: 是的，是的，它们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个房檐上歇。天一亮，全部就飞出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树林里面找虫子吃。
5: 哦，
2: 然后有些就在这个洞里面，有些生蛋，然后自由的活动。
1: 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乌骨鸡入药的记载。赤水饲养的乌骨鸡是当地独有的品种，由于通体乌黑，威风凛凛，也被称为黑将军。
2: 全体黑，你看它的这个嘴，这个冠，包括羽毛，也包括它的爪子，整个你包括它的这个肉，全是黑的，
5: 通体全黑，
2: 全黑，
5: 就是它最鲜明的特征了。
2: 对对，这太阳底下的话，在它这个毛啊，还要发绿发光。
1: 徐启勇养鸡有高招，乌骨鸡在长达300多天的生长过程中，吃的都是当地的特产金钗石斛、鱼腥草。喝着山林里的竹根水，每天清晨还能准时听上班德瑞的音乐。到底乌骨鸡适合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徐启勇也是费了一番苦心。
2: 我想鸡它好动，它是不是响应那种特别亢奋的？最先的时候选那些低鸡呀、然后特别欢快的这些音乐，结果一放就不行，全都给炸了，到处扑腾。我说这种音乐肯定不行不行，选一些低沉的二泉音乐呀，包括梁竹啊这一类的音乐来听。

0: 发现还是不行。
1: 后来我发现班得瑞，他这个音乐剧大自然、水声啊，包括森林啊，找出那种晨光啊，跟大自然很容易融在一起。
2: 哦，
1: 我就在想，鸡他每天生活在大自然，能够很容易融洽到这种氛围当中，我就能进行尝试。结果一尝试，这个效果还可以。第一，他们的情绪上比较舒缓轻松，大概一个多月左右，产豆率还蛮有提高的。像现在这种鸡舍，一天要捡160这个鸡蛋。
3: 生态有机的养殖模式保证了乌骨鸡的品质。中国首个乌骨鸡 AI 林下养殖系统的引进，更是让日常管理便捷高效。
1: 这个系统的功能呢，就是在我们的鸡舍每一个鸡舍的附近安装了这样的监控的摄像头，它能够通过这种拍摄感受到这个机体的温度的升高，然后传到的后筒系统，它就给我们提醒我们报警，甚至它能够拍摄到这些鸡拍摄的便便，因为它们有大数据植入嘛，事前采集了大量的这些鸡拉出的这些便便，各种便便会出现了什么问题，数据在一直在里面的，它拍摄到以后，它就会自动跟你分析这是什么病，跟你对症下药。除此之外，还有几次就是遇到了老鹰，当时也是这个系统给我们报警，对，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
2: 可以控制很多潜在的风险和损失。
1: 是的，是的。
3: 在科技的助力下，两年时间里，徐其勇的鸡场已经出来了50000多只乌骨鸡，产值达到1000多万元。他的科技养殖新模式吸引了山里山外的人们前来参观学习。报晓的鸡鸣声中，小山村霞光出现，风光正好。如今乌骨鸡养殖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天台山村所在的天台镇每年出栏50万只乌骨鸡，产值1亿多元。这两年赤水乌骨鸡的市场价格不断攀升，一只鸡能卖100-200元，一颗蛋能卖3元钱。村民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1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18000多元。小小乌骨鸡给乡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为了有这个土鸡的，每天有种植20-30个蛋，如果是1-2000块钱是有的，有底气了。以前没得弄好的，现在好到几十倍了。看到我这满年的乌鸡，心里很高兴，不但高兴，就是高兴极了。
3: 日子好了，村民们的生活也更加有滋有味。曾经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的杀猪宴，现在成为了亲朋好友相聚的家常便饭。这一天轮到老邓家办杀猪宴，天不亮乡亲们就赶来帮忙。徐其勇带来自己饲养的乌骨鸡，和大家一起乐呵乐呵，也商量下来年的发展。
1: 场地小了，因为市场需求还是蛮大，那我们就想在村里面再发动一波群众，来帮我养一批，比如你们养好了，我们帮你们卖，养个几十只啊，或者100把只啊，甚至几百只的这种。那个鸡苗来提供给你的时候，疫苗是做完了的，所以你就尽管放心的去养。
3: 亲帮亲，邻帮邻，这种融洽的氛围源于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积淀。赤水河发源于云南东北部，跨越云贵川三省，全长440多公里，在流经天台山村所在的赤水市后向北汇入长江。一河赤水与巍巍青山相伴，造就出深谷、飞瀑、竹海的千里画廊，也酿造出了中国最好的美酒。周超南最近正在编写《赤水河韵》，走访老船工的经历，让他对村庄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的感触。
2: 什么时候开始赤水河上面的这个水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呢？
5: 赤水河发挥作用是从明朝开始，当时的话我们赤水河的话，这个船沿河的话有1000多只，然后我们的船工就有10000多人，

0: 地处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地区，自古山高林密，陆路交通不便，赤水河成为川黔入黔的主要通道。很长一段时间，河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河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赤水河地形复杂，险滩遍布，其中最危险的是丙安一段，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每当船只逆流而上时，只能依靠船工和纤夫合力把船拉过险滩。闯滩的岁月里，也在赤水河两岸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清康熙年间，有一年夏天，一艘货船行至此处时，因为风高浪急，河水冲击力太大，纤绳突然断裂，满载货物的船只像脱缰的野马，一时间失去方向，向下游冲去。
1: 当时的水流也非常湍急，后面的两只船看到这只船非常危险，马上的两只船就成八字形的散开，向这只船冲去跟过去。
2: 是要去兜住这条船吗？
1: 我兜住这条船，然后靠近这条船就把兜住，兜住就把它固定下来，靠的就是后面的船夫这种无私的来进行救助。如果大家都抱着只顾自己的话，这种心态去做，那么有一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会没有人来救你。就是说救别人的船，你是个意思救自己的船。
0: 救别人就是救自己，这是赤水河畔的人们在浪里求生的行船生涯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历史上船工辛苦却收入微薄，山里人家便会在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里散养几只乌骨鸡，用以改善生活，也留下了一道特色美食竹笋乌鸡汤。每当有客人到来，山里人家总会炖上一锅竹笋乌鸡汤招待。竹林里挖出的冬笋搭配乌骨鸡，用柴火土灶熬出的鸡汤清亮透彻，每一滴都蕴含着心意。
3: 来了，鸡汤喽！
4: 这是我们的特产乌鸡汤。
2: 什么时间我们当地人讲究喝一下乌鸡汤？
4: 大的三十来天一定要有鸡，而且小媳妇了、姑娘了这些，生小孩坐月子的时候都要喝，喝这个鸡汤是大补。
2: 所以都是表达心意的，很好的方式
4: 哈。
0: 浓浓的乌鸡汤，温暖着赤水河畔的小山村。也留下了战争年代感人至深的故事。在距离天台山村不远的地方，就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的一个渡口。1935年初，长征路上的红军主力部队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准备转移到对岸的河江。一些伤病员需要临时安置在当地百姓家中。村民聂永贞听到消息后，主动提出把两位红军伤员藏在自己家里。
2: 要背负着很大的风险，那个时候有可能自己也要生命受到危险。
4: 就是呢，我们当地人都是这种性格，在看到是落难的，都要救他一命。不要说是红军嘛，他说从来都没见到过军队他在这个地方来，就是不侵犯老百姓的，还把地主的这个粮仓那打开来分粮食给老百姓。
0: 从赤水河的风浪中一路走来，人们明白救人就是救己，救红军就是救中国。为了保护红军伤员，聂永贞和丈夫趁着夜色把他们背到山上一座废弃的炭窑里藏起来。为了给伤员们增加营养，聂永贞更是想尽了办法。
4: 他现在这个

0: 伤员的伤号很重，要补充营养，他就把那个母鸡肾大那个鸡就搞成鸡汤。
1: 那个时候，一只母鸡对于农家户来讲是很珍贵的，
0: 吃都舍不得吃。他那个母鸡，他要肾大来去换盐了，要换那些油啊这些的。
2: 一个多月后，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两位战士伤势痊愈，及时归队。80多年前的这段故事被人们讲述至今，蜿蜒的赤水河孕育出共度难关的精神。当年那一碗乌骨鸡汤的香气依然留存在这片大地上，化作今天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在天台山的半山腰，有一座7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育种场，赤水乌骨鸡的产业化、规模化就是从这里起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育种场的老厂长司宗贵。虽然老厂长已经过世，但人们还是会时常讲起当年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由于山多地少，交通闭塞，大山深处的天台山村还是一副贫穷落后的样貌，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钱。为了改善生活，司宗贵决定尝试乌骨鸡规模化养殖。可那时人们养鸡都是几只、十几只的散养，想要大规模养殖，就得找到足够数量的纯种鸡苗进行种苗培育。为了给大家趟出一条发展路，司宗贵背起背篓，在大山里一户户寻找原种乌骨鸡。
1: 那个时候要找这种原种鸡困难吗？
3: 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3: 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嘛，一般我们的乡村路都没有，背着一个背筐嘛，走路去搜，就一般要比较深山的，它那种才纯。假如你掺了有别的品种的话，它就不纯嘛，挺困难的。
4: 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话：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种田，养鸡为用钱。就是鸡生蛋，然后把它变成钱，再把它换回必须的生活品。你买鸡蛋是可以，你买鸡就是相当于把它那个摇钱树，把树给它买走了。所以说鸡它是不舍得卖的。
2: 村民们不舍得卖掉家里的摇钱树，老司就一次一次登门。等到熟悉了、聊开了，人们渐渐明白，这个执拗的汉子在做一件大家都受益的好事儿。大伙儿纷纷拿出了给老人的祝寿鸡，给媳妇坐月子、贴补家用的下蛋鸡。那一年，老司收集到400多只纯种鸡苗，育种试验也获得了成功。
5: 当时他说的就是，我鸡苗还是给你钱，但是我们说我们要试一下它能不能成功。他一成功了以后，他一给别人，当时一只一只鸡可以换了现在你几十只鸡苗嘞，很温馨的。
2: 一语育出了万千语，一树长成了漫山林。历史上，赤水河的船工相互依靠，度过漫长的岁月。战争年代，村民们帮助红军，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在今天的乡村发展中，帮别人就是帮自己的老传统又一次发挥了大作用。司宗贵用育出的鸡苗回馈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乡亲。就这样，山里人家你帮我，我帮你，让纯种的赤水乌骨鸡在天台山上茁壮成群。村里400多户人家，有100多户养起乌骨鸡。昂首阔步的黑将军把大山里的人们带上了一条敞亮的发展路。
1: 在天台山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质朴而又温暖。无论是曾经赤水河上浪里求生的艰难岁月，还是烽火硝烟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当地人深深懂得帮人就是帮己的朴素道理，把情谊与担当融入生活的点滴。从历史走

0: 走到今天，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人们不断前行，迎来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契机。
1: 乡土乡味连接着故土乡情，来自乡野田间的土特产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赤水乌骨鸡实现了规模化养殖，但运输成了难题。天台山村是整个天台镇海拔最高、出行最难的村庄。聊起当年行路的艰辛，村里的老人记忆犹新。
2: 山高路陡，出门就爬坡，你要喂两个鸡，你要盘点什么东西，都是老百姓慢慢的爬山去买。二三十公里路全部靠老百姓肩膀背的活，要翻一山才下一坡。
3: 哦，就是这样的山路都是没有现成的路吧？
2: 没有公路，都是小路，泥烂水滑的啊。
1: 2013年，天台山村修通了第一条硬化公路，不仅把一只只乌骨鸡运出了大山，也吸引了不少创业者前来。徐其勇当年就是顺着这条路来到了村庄。那时还在重庆的徐其勇收到了好友送来的两只赤水乌骨鸡，浓香的鸡汤唤起了熟悉的记忆，让正在寻找事业方向的徐其勇对遥远的贵州山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我来自四川的一个大巴山的一个农村里面，我们小时候经常母亲也跟我们做那种家里喂一些土鸡，每年过年过节这碗鸡汤啊就特别的香浓。我觉得这几年城里人对这种需求市场也越来越大了，
5: 对绿色农
4: 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就决定要做农业。
1: 天台山村是赤水乌骨鸡的原产地，山中竹林遍地，十分适合发展乌骨鸡林下散养模式。但是要把荒山改造成养殖场并不容易，徐其勇刚来时面临的是四无四多的景象。
4: 无水无电无气无网络，事多，蚊子多，毒蛇多，当时春天了嘛，野狗多，黄鼠狼多，哎呀特别恼火，我当时就这怎么办呢。
1: 徐其勇带着工人在竹林里改造水电，整修鸡舍。一开始因为没水没电，大家吃了半个月的饼干。山里的艰苦环境让这些外来的创业者有些不适应，就在这时村民们送来了一篓篓蔬菜，
4: 就会用了背篓，背了很多的那个四季豆啊、豇豆啊以及其他蔬菜来。我印象我就特别感动，我说有一个大姐，我就说太不好意思了，我给你钱嘛，她就很生气，她用当地话说，哎呀我以后你啥子钱呢。哎呀我当时就瞬间就觉得真的是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说好嘛好嘛，哎我说以后我知道会怎么感谢你们。
1: 独在异乡为异客，但身在异乡的徐其勇感受到的是家人般的温暖。天台山村村民的朴实和热情留住了外来的创业者。徐其勇承包下1000亩山林，鸡舍一天天有了模样，他和乡亲们也越走越近。不到两年，林下养殖基地已初具规模，徐其勇也实现了想了很久的心愿，成立合作社，把自己累积的林下养鸡技术分享给村民。
4: 成本我们核算了一下，中控系统的成本研发很高，但是其实老百姓用那一头的话就不高了，它就是个摄像头就可以解决了，我估计应该控制在几百块钱就能够解决
6: 的。
7: 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
4: 解决很多问题噻。
1: 徐其勇和深圳大学合作，开发出的乌骨鸡 AI 林下养殖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当年那一篓蔬菜的情谊，徐其勇一直记在心里。他打算在全村推广这项技术，帮助村民解决传统养殖中面临的问题。
3: 这个监控的范围有多大呢？
4: 这个监控范围1-2公里左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农户他能够养到50只鸡以上，他能够布置这一个系统基本上就解决很大问题，他就是一个兽医，就是一个技术人员，

在徐其勇的基地附近，村民们只要花上两三百元购置一个摄像头，就能连接上这套高科技的养殖系统。不久的将来，山里人家的生活就会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迈向新阶段。从家家户户门前的庭院经济，到规模化科技化的林下养殖模式，如今赤水市已经有3万多农户依靠乌骨鸡改变了生活。云雾缭绕的大山，静静守望着奔腾的赤水河。它是生活开始的地方，也是制造梦想的沃土。插上科技翅膀的古老山乡，正在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周三，农历五月初三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携手155向心向未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瞄准155新老朋友峰会上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端午佳节临近，粽子迎来产销旺季，扒鸡粽子、海鲜粽子等特色粽子凭借独特风味受到人们喜爱。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15号，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8名成员遇难。据美国空军官员透露，这架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雷达现代化项目。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5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二

0: 1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济南阴，25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聊城多云，25到34度。泰安多云，23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6度。枣庄阴，22到31度。济宁晴，24到33度。临沂多云转晴，21到29度。日照阴，20到25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29度。潍坊多云转阴，23到35度。淄博多云，23到34度。滨州多云，22到33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济南阴，25到34摄氏度。
2: 曾经约定守护这片蓝，我们食言了。现在用小事重定约定，多一次循环使用，留一抹蔚蓝生机，少一件塑料垃圾。每件小事都是对守护自然的承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辜负这片海。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1: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特别代表托罗巴耶夫·巴基特、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

0: 谷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李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面向十五五，我们愿与跨国公司一道，深化对接，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产业合作生态链，共同培育创新发展强引擎，共同拓展绿色低碳新蓝海，共同扩大贸易往来朋友圈，绘就互利共赢的美好蓝图。开幕式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托罗巴耶夫巴基特、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米拉·科克·汉密尔顿、新西兰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侯启军致辞。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开幕式后举行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现代汽车、金光、特雷通、赫利士、康菲、中国交建、香港新华、海尔等跨国公司领导人和有关商协会代表围绕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展望、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故事做了发言。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宾省四川省、山东省青岛市负责同志做了推介，会议还进行了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有关国家部委、山东省领导以及来自多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海内外新老朋友立足新起点，寻找新机遇，共创新未来。
2: 我身后一年一度的嘉宾通道是每年峰会的重要看点，而今年听完大咖们的发言，我发现了一个新信号。无论是已明确的增资扩产计划，还是待开发的合作意向空间，都紧扣国家或山东的“十五五”规划主线，跟着规划走，顺着大势头，把资本、技术、产业链资源都精准投向规划重点扶持的赛道。
0: 今年走上通道的10位嘉宾来自制造业、金融、贸易、生物医药等领域，其中就有连续6年参会的阿斯利康。
3: 把青岛、把山东打造成为医疗行业的学术高地和创新高地。
0: 在2023年的峰会上，阿斯利康吸入器物剂生产供应基地签约落地青岛，经过连年增资，企业现在的投资规模已达8.86亿美元。今年他们又带来了好消息。
4: 那么未来呢，在我们青岛的基地里面，阿斯利康还将生产首款采用下一代环保抛射剂的创新药物。那么这将进一步减少在医疗领域的碳排放。那么这也是阿斯利康把创新和环保结合的又一重要举措。
0: 老朋友带来新动态，新伙伴期待新合作。为期3天的峰会活动丰富，各路嘉宾迅速进入了沟通政策、对接资源的高效状态。
2: 今年参加峰会的576名嘉宾中，不仅有跨国公司领导人，还有各国政要、商协会、专家学者等特邀嘉宾。众星闪耀的阵容中，我发现了曾获得习近平主席回信的李希蒙。
0: 李希蒙是丹麦企业家，中国丹麦商会全国创始会长。今年4月，他和中国丹麦商会致信习近平主席，没想到很快收到回信，信中希望他们继续发挥桥梁作用，让更多欧洲的商业领袖了解中国。
5: 必须来到中国，了解如何跟中国人良好合作。你可以用中国技术来扩大生产、优化效率，或开拓中国的市场。如果你不能在中国参与到行业竞争，那你迟早会丧失竞争力，失去本土市场。
6: 来青岛参加峰会，我看到、听到众多国际巨头在中国深耕长远，这足以说明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潜力。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明显的新合作方向，国际贸易中心对此要做出资源和战略调整。
1: 昨天，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举行。此次对接会以“资惠齐鲁，链动威海”为主题，汇聚来自央企、省属国企、跨国公司、重点民企及知名投资机构的代表，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对接、共商合作机遇，共谋发展新篇。
7: 会议现场，5位企业家代表重点围绕企业发展布局与威海合作想法、在威海投资经历、产业协同愿景及发展建议等做交流发言。
8: 自动化电器

在威海的乳山落了一个重型的装备制造企业。威海的这个新能源产业政策一个是比较好，第二个它有很好的这个风光的这个资源，另外。

0: 锤炼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创新发展水平。会议还精心推介30个优质融资项目，其中威海4家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进行现场路演，详细介绍合作条件、发展优势与预期效益，精准推介融资合作需求。截至目前，威海已与21个国家、54座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经贸合作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700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威海落户。近5年来，外贸进出口保持在2000亿元以上，开放型经济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成效情况。
3: 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基层医保待遇，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高至85%以上，给付标准保持在300元左右，门诊常见病报销比例统一达到65%，上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至75%，每年可为两病居民患者减负1.4亿元。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25年，全省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保基金达326.4亿元，增幅显著高于其他层级医疗机构。
4: 打通惠民用药最后一公里，全省已有3.6万余家村卫生室、社区站点、定点药店纳入集采药品销售体系。同时持续扩容基层可售集采药品种类，覆盖降压、降糖、降脂等群众高频的刚需用药。
3: 聚焦基层群众所需，全省医保部门精准下沉服务资源，97.6%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为1级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3.5万余个基层服务站点，3.8万名基层医保明白人扎根一线，27项高频事项实现市域通办、掌上可办，15分钟医保服务圈基本建成。
1: 随着端午节临近，粽子迎来产销旺季，德州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包粽子，满足节日市场供应，更有企业推出特色扒鸡粽子新品，凭借独特风味走红市场，成为端午消费爆款产品。
0: 在德州禹城的这家食品加工企业，粽子生产车间里粽香四溢，工人们熟练完成一道道制作工序，不到30秒，一个个棱角规整、馅料饱满的四角粽便成型。平均每天有10万个粽子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5: 早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便全面开启粽子量产工作。随着节日越来越近，线下门店与团购订单量大幅上涨，目前产品主要供应大润发、家家悦等多家大型连锁商超。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端午节前他们的月度粽子订单总量已突破500吨，是日常订单量的10倍。为保障市场供应，企业全体员工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日均产能稳定达到10吨。同时，企业打造特色日配鲜粽服务，以高效配送、新鲜口感赢得市场青睐。
5: 我们的日配粽子是每天上午下单，晚上10点左右就能出锅，保证第二天早上6点的时候就能配送到市民的早餐桌上，主要供应于济南周边这些一二线城市，在现在端午期间，每天能达到2-3万个粽子。
0: 丰富的口味选择是抢占端午市场的法宝。在德州扒鸡美食城，记者看到今年新推出的扒鸡粽子新品整齐陈列，种类丰富，打破了传统甜粽的单一格局，鲜香十足。

0: 的特色肉粽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购买尝鲜，成为今年端午粽子市场的新晋爆款。
1: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新出的这个扒鸡的粽子哈，然后我也是在现场品尝了一下，觉得这个粽子也是糯米加上咱们德州特产的这个扒鸡，口味融合的非常不错，特别的好吃，然后也是多买一点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0: 据了解，今年德州各大食品企业立足本地特色，持续深耕端午消费市场，在坚守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研发，丰富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兼顾口感、营养与地域特色，全力保障端午节日市场供应，让传统端午美食焕发全新活力，以让德州特色风味走出本地，走向更广的市场。
2: 借着端午消费热潮，不管散装零售还是企业团购，都迎来销量高峰。端午佳节，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创新吃法，让更多人尝到德州扒鸡的特色，把本地味道融入端午习俗里。
0: 昨天，在青岛市城阳区，1660名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包粽子、话家常，共赴一场传统与新风交融、烟火与温情共生的佳节之约。活动现场，居民们翘首翻飞，动作一气呵成，长桌上棱角分明的粽子很快就堆成了小山。除了传统口味，今年推出的海鲜肠粽子格外吸睛，独具沿海特色。
3: 我们这里包的是海鲜肠五花肉粽子，我们这个馅呢是用糯米、青豆、红豆、香菇、腊肠、猪油炒制而成，然后再加上腌好的这个五花肉和腌好的海鲜肠，所以说吃起来味道特别的棒，是又鲜又香。
0: 以粽为媒，文明润心。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展区与主题打卡点，老中青少四代居民代表共同宣读“文明让城阳更美好”倡议，发出共建文明城市的号召。
4: 又到了包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积极参加，
5: 这是我们的小伙伴，
4: 包粽子包的挺好的。
0: 一枚小粽子包出了邻里情，更包出了新风尚。活动当天，社区表彰101户和谐邻里家庭，引导更多居民崇德向善，让文明新风滋养千家万户。
6: 包粽大赛已连续举办8届，参与人数从首届的420人逐渐发展到今年的1660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邻里关系更加融洽。
0: 端午节有挂艾草的传统习俗，寓意驱邪避灾、祈福安康。在潍坊青州，随着端午节临近，艾草花束迎来热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端午传统习俗。
7: 记者在青州市一家花店看到，花店老板正忙着打包艾草花束，将艾草、菖蒲、黄金球等捆扎成束，裹上包装纸，系上印有端午安康字样的丝质缎带，一束艾草门挂花束就制作完成了。
8: 艾草门挂里面有艾草、菖蒲、玉簪叶、橘子叶等，这些都是和端午节有关的花材。香包里面也都是有艾草香的。另外，我们会根据顾客的需求和喜好，搭配一些各种不同的颜色和花朵，还有配件。
7: 近年来，新式艾草门挂花束成为不少店家的爆款单品。几元一把的艾草，经包装变成很新的艾草门挂后，身价也立即上涨。店主介�绍到，这些花束价格在30到60元左右。
8: 像以前家里人都是买那种普通的艾草放在家门口，现在出了这种艾草门挂，真的很好看，并且寓意也很好，把传统节日和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结合起来。
7: 店家介绍，随着端午节临近，订单还会上涨，年轻人爱上很新的艾草门挂，同时也在重新爱上端午的习俗文化，用自己的审美和方式赋予这个传统节日新的仪式感。
8: 消费群体主要是在80后和90后，大家更注重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更喜欢这些好看精致的东西。现在已经收到了几十个的订单，拿回去之后呢，在端午节之前我们就可以早早的挂上，同时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9: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
10: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

0: 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2: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的日程，2026年山东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5点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查询。6月29号起，正式志愿填报启动，分6个批次推进，最晚一波到7月31号，每天填报时段为9点至18点，请考生保持关注。
4: 昨天上午，曲阜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3: 活动现场精心编排的暖场歌舞节目，带领毕业生们重温了美好青春的旋律，唤起了毕业生们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
5: 感恩母校对我们的悉心栽培，让我们有勇气奔赴远方。唯愿母校岁岁辉煌，永续荣光。我们全体毕业生也将带着母校的教诲向阳而行。
3: 学位授予仪式上，学校领导为每一位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并逐一拨穗正冠，传递学校对每一位毕业生的祝福与期许。毕业生们身着学位服，带着老师们的暖心叮咛与祝福，扬帆起航。
6: 2个月后，我将前往新疆喀什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工作。我想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带到西部去，带到边疆去，带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3: 曲阜师范大学深级传统文化底蕴，厚植以文化人情怀。自1955年建校以来，学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文化传承等领域成果丰硕，已累计为社会培养了70余万名优秀学子。
7: 临别之际，愿同学们始终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修身，以顶天立地、知行合一的精神处事，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母校永远守望着你们。
4: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队。下半场，奥利赛助攻姆巴佩打破僵局。第82分钟，拉比奥直塞，巴尔科拉扩大领先优势。随后，姆巴耶小角度破门，帮助塞内加尔扳回一城。不过，姆巴佩很快轰入世界波。全场比赛结束，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
9: 美国空军官员15号称，当天该轰炸机正在执行例行测试任务，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按这名官员的说法，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相关调查可能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搭

0: 击力量。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也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
0: 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答记者问时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0: 特朗普当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随后欧盟理事会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文本。
0: 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历经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0: 泽连斯基16号在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当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与会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
1: 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
2: 我认为埃博拉疫情高峰没有过去，而是尚未到来。
0: 布鲁诺·米雄表示，目前很难确定埃博拉疫情扩散的程度，距离疫情结束可能还有长达一年的时间。本次疫情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没有获得批准的疫苗或疗法。根据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的数据，该国5月15号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确诊病例数达到808例，其中192人死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

0: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下饭的神器——洋葱炒肉。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洋葱片、肉片，还有青红椒片，以及蒜末，还有胡椒粉、盐、鸡精、生抽等等。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把这个肉片啊，用生抽和胡椒粉把它腌制一下，加入生抽，再加入胡椒粉，把它腌制几分钟。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肉片倒入锅中，

好嘞，出锅。今天的这道洋葱炒肉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这个活动啊给我弄得都失眠了
1: 哟。一个活动还把你弄失眠了？
0: 可不吗，我有几个亲戚朋友啊没抢到，因为全国已经断货了，急得不行，给我一个劲儿的留言打电话问我还能不能再有货了。
2: 哎呦这个着急啊，那也是理所当然。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咱团购价多少呢？39块钱一盒，一组18盒，省下8000多块钱的。这可是8000多块钱呐，你说谁听着能不心动啊？错过了都着急。
1: 嗯，团购的力度啊很大，算下来一天呢是3.9块，那你说。

0: 说，
1: 沈老师，沈老师，您快别说了啊！您这么一说，那没抢到，那朋友不就更着急了吗？
2: 嗯，实在不行，
3: 对，实在不行，实在不行，您再找朱经理要一些，毕竟这团购活动啊，咱说实在的，也不能就举办一天，不是吗？
0: 哎，怎么说呢？其实昨天朱经理呀，他给我10000组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对自身的骨骼健康非常重视，尤其对这个氨糖高钙营养乳粉的需求量呢也是越来越高。
3: 对，
0: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既然要补充了，我要去吃氨糖高钙营养乳粉，我就要吃好的呀。
3: 哎，对，
0: 对吧？那么昨天朱经理他们公司的这款氨糖高钙营养乳粉，我要给他点100个赞。啊，首先昨天他也说了，含量很高，
3: 对，
0: 每3克里边就有500毫克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3: 对，
0: 纯度、吸收稳定性，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损耗，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肽，还有一些营养物质，这个营养非常全面，促进钙质吸收啊。哎，要是这个团购只有一天，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的话，
2: 是啊，
0: 那确实对很多没有抢到朋友来说很可惜。
3: 对，
0: 那
3: 再给朱经理打个电话吧。对吧，老话说得好，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你什么事儿咱不得争取吗？争取了才能有机会，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事儿我支持立冬的主意。
3: 对
0: 啊，
3: 电话吧。
0: 那行啊，
3: 试试吧，
0: 试试是吧？
3: 对，
0: 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朱经理。
2: 没接呀？
0: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呢？小秋，再打一次。
2: 对。
0: 喂，朱经理。
4: 哎，阮老师啊，刚才有点忙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0: 朱经理啊，昨天我们这个团购活动进展的是非常的顺利，我跟您汇报一下，不到2个小时，全国的数量就被一抢而空。
4: 哈哈，这个事儿我听说了。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啊。
0: 哎，朱经理，低调低调啊。不过朱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我是想再跟您商量一下这个团购这个事儿。
4: 张老师啊，您不会还想要我再批一组产品吧？
0: 嘿，朱经理，您不愧是大领导啊，您真是反应快呀。
4: 那个阮老师，您再饶了我吧，跟您合作啊，赔了太多钱了，这是。
0: 朱经理，您听我说啊，你们的这款氨糖高钙营养乳粉，说实话太好了，这产品好呢，优惠力度还强，大家呢全都在抢，所以现在呢我这里是没货了。那么至于赔钱这个问题嘛，这个也是个确实的事儿啊，我理解您的难处，您就当亏的钱是全当做了推广费了呗，啊，您再通融通融，再给我一批呢，也等于再给这些观众朋友们一次机会呢。
4: 还是39一盒？
0: 那肯定的呀，昨天大家就是39一盒购买的，今天哪有改价的道理呢？
4: 是阮老师，你等一下啊，您要说市场价499一盒，我肯定会跟您再次合作，但如果您坚持39一盒，真的对不起了，真的啊，您想要低的价格，其实稍微差一点的也有啊，那有一批低含量的不加钙的产品，品质呢不如499这款好，但是呢正在做促销活动啊，这款价格呢都好说。
0: 不行不行，没朱朱经理，您呢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老太太啊，我这个人呢有点固执，我既然要帮大家做团购了，那我肯定就要你们厂的王牌产品，是我层层筛选出来的佼佼者，我觉得吧，只有这种品质的产品，它才能有资格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一次团购的。
4: 任老师啊，您的做法呢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也理解理解咱们厂家呀，对吧，499一盒的产品您要39，昨天已经给了您10000组了， 已经是亏了很大一笔钱，那今天还要再亏一笔的话，我感觉我工作都保不住了。那这一款成本真的太高，每三克里面就有500毫克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高含量意味着高成本，还有这种氨糖高钙。

0: 营养芦粉为什么成本这么高？因为它代谢更快，损耗更少，贵我们也认。
1: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啊。
0: 您看，道理您都懂吧？对吧？产品里面有效成分加得多，纯度高，用好的原料就意味着需要花更多的程序工序啊。与此同时呢，还会损耗更多的料，成本呢自然就贵了。那为什么有的这个氨糖含量低呢？就是因为它用料少，省事儿省钱，成本就低，道理是一样的。还有我们工厂这一款
2: 氨糖高钙营养芦粉
0: 还加了天门冬氨酸钙，这种成分价格也很高的，为什么明明知道贵我们还去采取这种原料啊？就是因为它的溶解性好，吸收率高，并且对胃肠道的刺激呢更小。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一点呢也是我当时相中你们这款的主要原因
0: 啊。所以嘛，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阮老师
1: 啊，
0: 您对于这一款产品满意，就是因为我们厂家融入了更多的重金的投资。您一味的为咱们观众去争取这个团购机会，不管我们厂家的盈利，这也不太好啊。我们领导知道了昨天亏了那么多钱，一会儿又得找我开会了。哎，估计啊，我的岗位啊，估计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好了，阮老师，那这一次团购呢，我们不再继续合作了啊，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朱经理，我明白您是看公司账上亏钱了，然后心疼了啊。你们的领导，上头的领导也心疼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您也不能只盯着这眼前这点吧，对不对？你现在看，这次我们做团购，你们真的是损失了不少。但是往长期看呢，跟我们合作过以后，对你们的产品将来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的品牌效应，这个是大大有利的。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受众这么广，你说大家用上了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不错呀，一传十，十传百，以后你们的订单肯定是源源不断的。那个时候，您说您还会心疼今天亏的这点钱吗？您就
0: 阮老师，那个我领导给我来信息了，我这边呢需要开个线上会议，不好意思啊，我先挂了啊，挂了。
3: 电话挂了。
1: 嗯，
3: 这看来这团购，那咱们开展不了了。
4: 嗯，就是听他这意思哈，听他这意思，确实这个团购活动应该是开展不了了。
1: 嗯，
4: 也是让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哈，499一盒，团购价39一盒，一组18盒，一组等于让他们公司少了是8280块，10000组。你算吧，
1: 老大一笔钱了，是吧？
4: 很大很大一笔钱呢。
5: 阮老师，朱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急事要找您。
4: 哟，峰回路转，是不是有好消息？
3: 啥也别说，接进来吧。
4: 对，
1: 我有点懵啊。
4: 啊，
1: 要不先接进来吧。
4: 干啥事？
0: 哎，阮老师啊。
1: 哎，
0: 您好，不好意思啊。
1: 哎，你好，
0: 我们领导找我开会
1: 啊。啊，没事，您急，你就先去开会。我就觉得你挺忙的，你这又给我打电话，是怎么回事？
0: 阮老师，您别紧张，是好事
1: 啊。
0: 我们领导呢和您的想法不谋而合的。
1: 啊，真的呀？
0: 是的，我们领导同样也是不看重眼前的一得一失啊，更多的呢是想借着这次深度合作的机会，一步步打开全国的市场，做大整体的体量。那这款499一盒的氨糖高钙营养芦粉是按照昨天的团购价39一盒给到您，一组呢还是18盒，没问题的。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3: 嗯，
1: 你们公司我想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多少组，可不可以都给我呀？
0: 阮老师，现在我们公司只有5000组现货了，所以呢，最多也只能给你5000组了。
1: 5000组现货是吧？
0: 行，
1: 谢谢你，朱经理啊，这次您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了，这个包邮还是不变啊？
0: 放心，不变。那我这边去安排员工给您发货啊。
1: 好，谢谢朱经理。有机会我请您和你们领导吃饭。
0: 客气。行，好的，阮老师，那我先挂了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3: 哎呀。阮老师，你太厉害了啊！又帮大家要来了5000组的。
1: 我跟你说吧，刚子，主要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他们给力，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就认为，不愧是大厂家，他那个目光就是长远，就是有大格局，对吧？
4: 格局
1: 大，
3: 太好了！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氨糖高钙营养芦粉，不仅含量高，还添加了钙，这可是他们公司的王牌产品呢。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

0: 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能吃半年呢，限时包邮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严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要报名订购五组，这太划算了，你赶紧帮我报上名位，我要五组。
1: 你看你一边说一边笑啊，心里开心得不得了。没问题，五组帮您记好了。
2: 哎呀，那谢谢严老师。哎，你这次的团购真的太划算了，能省下来这么多钱，我想都不敢想，一组算下来省8000多块钱。
1: 对，
2: 我要订五组那得省的不少钱呢。
1: 是，
2: 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都多，太感谢你了。我给家里人也带上一些，一家人一起都健健康康的才是最好的。我吧今年都63了，我希望我的晚年身体健康硬朗朗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愿望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实现啊！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多吃点儿，会有好消息等着您的。
2: 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吴总啊，你要帮我记上了啊，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袁老师，再见吧。
1: 好好，再见。
2: 啊，再见，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吃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3: 辛苦您帮我订两组，
1: 帮您记好了，
3: 谢谢阮老师。
1: 哎，不用谢，
3: 感谢。
1: 不用谢，
3: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祝福吧，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这么好的产品您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省钱。反正阮老师您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位砍价高手，更是一位可交的朋友。我是一名体育老师，还有一年就退休了。我想趁着最后一年，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去做一名骑行者，骑到哪玩到哪。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我们也要学会享受生活，也要找回自己的那些个乐趣。
3: 是的，
1: 这位先生，我跟您说，您拿到手了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这里边呢它还加了钙，到时候哎，这身体倍儿棒的，骑着自行车满世界的去骑行，那遇到什么好看的美景啊，别忘了拍张照片跟我们分享。我好像说的太多了啊，行了，不多说了，您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呢，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目前仅有3981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严老师您好，我要团购有足啊，您可一定要把我留着呀。
1: 啊，帮您留着是吧？没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袁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过两天我妈妈过生日，我真不知道送她什么好呀，只是知道她呀平时呀喜欢看您的节目，我刚刚关注了一下就看到了咱们这，我果断下手。我妈她以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供我上学做这份工作就是15年，我真的很心疼她。现在我工作了，有经济来源，可以好好孝顺孝顺我妈了。钱呀我也帮我妈俺们买过，但我不知道要看含量，所以我妈吃了感觉不太明显，她又觉得浪费钱，就再也没有吃过了。这次袁老师您推荐的肯定不一样，一天只需要3.9元，划算极了，甚至啊还在里边啊添加了钙，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氨汤，高钙营养乳粉，一天只需要3.9元。我告诉我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妈呀也肯定会高兴的。
1: 你妈妈要是听到能省下这么多钱，一定夸你这个儿子会过日子啊，说你是好孩子。那这位先生，您要的给您妈妈订购的6组，这边已经给您记好了。代我问候一下你妈妈啊，然后呢，让你妈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不过我真的不想让您走，您这天津话让我听的真是舒服呀。还想跟您聊两句呀，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我只能跟您说再见了。
4: 好嘞，谢谢，
1: 再见再见，
4: 那再见了。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

0: 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杨老师好，快快快帮我订那个3.9元一天那个。
1: 现在大家都知道正在优惠，大家都在抢，你别着急，你光让我订，你要几组啊？是三组一两组一组啊？
2: 三，哎不，我要五组。哦，
1: 我把它带偏了，五组，我帮您登记好了，五组。
2: 好，谢谢您了，杨老师。哎呀，你人真是太好了。刚才我本想啊是给我老伴儿订的，我呢就想让他吃吃，但是又一想，反正我这身子骨啊也不怎么样，团购期间这个宝贝还这么优惠，干脆我也一起吃点吧。一天就3元，关键还加了钙。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不到4元一天，你说能吃啥呀？我去超市看那方便面，有的一袋现在都5-6元了。杨老师啊，真的太谢谢你了，每次的团购你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有机会你就来我家吃饭，我一定做几道好菜，好好的谢谢你。
1: 说实话，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藏龙卧虎，能烧一手好小菜给您多
3: 很多，高手在民间呢。
1: 对对对，什么时候我真得让你们到我这儿来露一手？好了，这位女士，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的好意。有机会我一定去尝尝您的手艺，记着跟老伴一起吃。然后呢，有任何好消息呢，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好的，
1: 那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呗。
2: 啊，好，谢谢您，杨老师。
1: 对，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元，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目前仅有3539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我要团购2组。
1: 两组没问题，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4: 袁老师，我跟您说啊，昨天我打电话知道没货了，急得我直拍大腿呀，这么优惠的大好事让我错过了，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关键是我每次打都占线，还好今天打进来了，2组一定要帮我记上。
1: 没问题，那我这边呢就帮你已经记好了。你们拿到以后呢，你们夫妻两个人呢按时每天都吃点儿，然后呢在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消息啊，或者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呀，记得及时跟我们联系。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4: 好的，感谢老师，谢谢，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呢，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
1: 你好。
5: 赶紧帮我订上这个4组，这太好了，太优惠了，现在。
1: 好，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5: 好的，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
5: 这个您看，您帮我们要货的时候，真是太厉害了啊。就是按理说啊，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退休了是吧？
1: 对。
5: 但是没想到呢，还是为了我们呢，在跟厂家谈判，这把我看的有点眼泪汪汪的，心疼啊。
1: 谢谢。
5: 这个所以说呢，我不能这个辜负了您老师的好意啊，这一组就省下了8000多块钱。我这4组呢，我这算了一下，绝对能帮我省下来一台2手小汽车的钱，是吧？我平时啊，在这个大卖场是给别人搬货的，就是经常的会弯腰搬东西。
1: 您拿到手后就放心的吃吧啊！拿到手后呢，首先看看包装，因为这款产品里边添加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啊，纯度更加好。那么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耗。它在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也是属于佼佼者的。好产品，咱们确实就要好好的珍惜，尤其是在团购这么优惠的价格里，谁参加到了，谁抢到了，谁就挺幸运。好的，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目前仅剩1736组了，限时优惠，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

0: 位朋友。
1: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1: 我要团购那个两组，就是加盖那个。
0: 好，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1: 啊，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嗯，不仅帮我们砍下来了价格，还帮我们又要来了5000组。我也吃过一些氨糖，太贵，贵不说吧，感觉效果也不明显。啊，就没那么坚持吃。
0: 嗯。
1: 啊，我对氨糖嘛有点失望。
0: 嗯。
1: 但是看到您介绍的这款，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之前我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1: 这回幸好遇到了您，帮我们选到了好产品，一天才3.9块，做白日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0: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它采用的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原料好，它里边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同时呢还添加了软骨肽等等营养物质，营养的全面，促进钙质等营养的吸收。您要的这个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啊，谢谢，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两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是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呢，一组能吃半年，一天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袁老师。
0: 哎，
3: 我要报名团购三组，一组省下8000多的那种。
0: 我这只有这个啊。好，三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它这个品质呢非常好，而且呢里边还添加了钙。您用了以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后续有什么好消息的话，千万记得要跟我分享哦。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3: 好的，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市场价是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8280元，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算下来一天只需要3.9元，仅剩82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放入肉末，